这从人伦上说，如果从佛法上说，那个范围就大了，一般人很难理解，很难接受。但是它是事实真相，这个我们在大乘经论里面读的很多，我们也认真的提出来讨论过，确实是事实。事实的真相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我们同宗啊，在世法里面，同宗是从伦理上说的，同一个祖先。在佛法里面，我们同一个自信，同一个真心。世尊在华严里面说得好，宇宙万法从哪里来的？唯心所现，这个心是共同的。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识是什么呢？识是心起作用。所以大乘经教里都常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说了一个心，说了一个想，心能现，想能变，想就是识啊。八十五十一心所，就用这个想字做代表啊，所以是心现识变呐，从心想生呐。他怎么不是同宗？所以佛与化身大士们看到这一切众生互相残杀，就如同啊老祖宗啊看到后世的子孙啊互相厮杀是一样的情形啊。能不能怪他呢？不能怪他。为什么不能怪他呢？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没有人教他。所以佛在《无量寿经》这个话说得好啊，先人无知，不识道德。道德是什么？道德就是事实真相。上一辈的人疏忽了，不了解事实真相，没有人告诉他，他做的造的这些罪业不能怪他了。因此我们读历史
读中国的历史，见到古圣先王啊，古时候这些帝王，他懂得，他明了，啊，所以做国王第一桩事情是什么呢？是教学，啊，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呐，要教啊。所以中国古代不但是国家领导人，乃至于地方乡村的领导人，一个家庭家长是这一个家里面的领导人，这大圣大贤们都要求要做到君亲师这三个字啊。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不仅仅是领导，对被领导的要有亲情，就如同父子兄弟、家亲眷属一样，热忱的爱护。 这个做到亲呢，还要做到师，师是尽心尽力的教化他，使他明了伦常大道，他懂得怎样做人。 怎样借物，怎样生活？佛法没有传到中国之前，中国人已经在做。汉明帝的时候，佛教正式传到中国来，佛所说的、所教的，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所以中国当时朝野。 对于佛陀的教学热衷的欢迎，他跟中国传统的教学相辅一掌。 中国人喜欢简单，讲纲领，讲的扼要，佛法说的非常详细。这是中国人得天独厚啊！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看。 其他国家。

民族都还没有啊！啊，这中国人这福啊！啊，中国人的祖先确确实实将“君亲师”这三个字做到了，做得很圆满的。今天中国为什么这样子衰微落后呢？实在是最近这两百年之间受外国人的侵略欺负，迷信外国的科学技术，将祖宗的教诲疏忽了，轻视了，我们才搞成这个样子。外国的科技文明能不能解决问题呢？经过这个一百多年间，现在弊病出现了。于是，整个世界充满了危机的意识啊！外国人现在要学中国古老的东西。他们开始觉悟了，所以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学都开汉学系，研究汉学，学习汉学的人越来越多啊！他们目的何在呢？解决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个人心问题。经济、科学、技术不能够改造人心的，心性的问题，这是中国教育的核心，是佛陀教育的核心。70年代，英国大学问家汤恩比博士向世界呼吁，能解决21世纪问题的，他说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真正有见地。我听说英国与澳洲现在将佛法的教学从幼稚园扎根，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都要读佛经的课程。我们听说感到非常惊讶，我在澳洲的同修，当地人呢，

请求我替他们编幼稚园小学的教材。我听到非常欢喜，回到新加坡，我要求我们同学们来尝试着编这个教材。从这些地方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多么重视佛法。如果对佛法没有深刻的认识，他怎么会重视？这一点值得我们反省，也值得我们警觉。佛法传到中国之后，已经变成中国的文化了。这一次我到北京访问，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吴所长跟我说，印度那边要求他们将中文的经典翻成印度文送给他们。佛教在印度已经失传很久了，我听了之后，我认为这是好事情，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可是翻译绝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决定不是说通达两个文字就能够翻译的。世尊在华严甚至大智度论里面都有说到，佛法无人说，虽知莫能解。这个工作，已经的工作，必须要有修有证的人才能做得到啊！不是修行正果，就太难太难了。但是这个事情呢，又势在必行，那应该怎么做法呢？我给他讲了三个步骤。这个事情现在就要做。现在翻什么呢？翻现代人的对于佛法的著述讲演，这个好翻呐。不会产生重大的错误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翻译的组织，固定的成员。我们用五年的时间从事于这个工作，让从事工作的人员逐渐对于佛法深入。第二个五年呢，我们翻译古人的注解，我们翻注不翻经。

第三个五年呢，我们在尝试翻经。换一句话说，有十年对于佛法的修养。当然最好能够儒教修行。十年之后我们再来翻经。没有十年的培植，翻经就非常非常困难。这是我向他的提议。这个工作一定要做。不但翻译成印度文，希望佛法了传播到全世界。换一句话说，其他各种文字都要翻译，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是整个世界一切众生都能有正确的认知，我们是同一个根生的，真如自信啊，然后一切众生才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共同创造安定繁荣的社会，幸福美满的生活。再也不会有彼我相争，再也不会有丝毫的计较了。那么恭敬宗亲才会真正消除啊。他这个地方幕后两句话说得好啊，脾气直者伤其心呐，这是用植物来做比喻啊。那棵树啊，你要劈掉它一个枝，伤它的心呐。伐其根者，斩其末。如佛所说的人民爱物，从这个地方呢，我们能体会到啊，戒经里面所说清净比丘啊，不踏僧草啊，真正的慈悲从这些地方流露出来，我们应当要学习。所以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宗亲，怎么可以攻击呢？纵然他做错了，我们要了解他为什么会做错。一时的迷惑，不是他的本心，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一时迷惑，一时误会，他想错了，他做错了，应当谅解，不可以计较啊！
久久他会觉悟，他会忏悔，他会回头。我们耐心的在等待，我们从中协助，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这是仁人君子，这是一个通情大理之人。那么这一句我就报告到此地，这个汇编里面有很多小故事，举了很多例子，诸位自己也可以看。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封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作

0: 阵，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

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云南所有人都欢迎。
1: 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他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他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

0: 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三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哈，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那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利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去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那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 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

伴舞君亲，慢其先生，盼其所事，狂诸无事，傍诸同学，虚无诈位，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
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所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良为贱，慢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诞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3、4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

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证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

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稳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

0: 谈笑世纪，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作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 夫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出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定，专惠待人，以高明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民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

0: 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指着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背后出现，我自个都走了。他背后百分之百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先生，我活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虽然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

0: 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老和尚

0: 然而却不曾教授闲工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要念佛，
1: 不要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闲工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闲工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闲工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闲工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工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工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工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工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工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工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工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疼了3000斤，还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条肉是种，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吃嘛。小时候，然后40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玩是吧？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的？有石头这过来。哎，我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热了。
1: 搁那开庭了。
2: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五，搁病，那个是，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1: 稀里喝的。
2: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手的，还是接大手接新手，转的这是一身。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

0: 这一盘盘这是这这边是唱出来一口气，
1: 就这口气，
0: 自己不晓得这。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现在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来行都能行。
1: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0: 啥时候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早我就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现收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

0: 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还不要我大队的，给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再接菜的狗咱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4: 一般的不
5: 如。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4: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个石头烟。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 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3: 哎，对，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这念佛念佛，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 那不是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4: 这个妖精的意思
3: 是人家说
4: 土地土生的
3: 死了
4: 啥的，
3: 死
5: 了，老
3: 死
5: 也
3: 是死，
5: 你说老
3: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4: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3: 表的好不用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5: 谁不叫说？
3: 嗯。
5: 谁不叫说？
3: 老会不要说，谁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6: 阿弥陀佛，
3: 不学可不熟。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3: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5: 哦，说不对，不能
3: 说。不要说，说完口风就不好。以后再一收拾，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4: 不说。
7: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3: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5: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3: 你十二天一，
5: 十二天一，
3: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儿子给了纸，这纸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子。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6: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3: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4: 不要直说话。
6: 嘴说
4: ，不要
3: 说。
6: 嘴说。
3: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8: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 都呛得宋府成精了。

0: 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量，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

0: 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澄净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是
3: 也都说
4: 的，真是个
3: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收电费

0: 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经，绝不哭。

0: 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敬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

但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佛陀教育网络佛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悟道在此地，跟诸位同学一起来学习。我们这次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科目是《五戒相经千要》。我们在还没有正式跟大家学习这部经之前，首先把这个讲经的因缘简略的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网络佛学院开办以来，已经有6年多了。我们的学员呢，也不断的增加。过去依照我们佛学院院长上净下空老教授他所指导的这个方式来学习，大家学习了这么一段时间，也不断的在提升。特别在德行这个方面，这些年来，我们常常听到敬老教授的提醒、呼吁，要落实《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说十善业道经。出家的同学要再加上沙弥利。出家同学有4个根要学习，在家同学也要学习这3个根。

这三个根就是我们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的基本教育。

也是以这个为我们学习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再进一步的提升到学习精教。所谓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必定啊会有成就。如果没有这个四个根的学习，那么我们敬老教授也讲了，我们经教学的再多，都变成佛学，不是学佛。佛学呢，结缘，这一生呢，在佛门里面种善根，结法缘，但是这一生得不到结果，不能成就。这个不能成就，也就是不能做佛，不能成佛。要再等来生来世。如果我们想在这一生有决定的成就，这一生就要做佛。我们修学净土法门的同学，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生的目标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度众生。我们如果想在这一生达到这个目标，这个根的学习就不能够疏忽了。否则我们这身修学呢，又要落空了，又要等来生来世。我想每一位同学呢，大家心里都希望这一生有一个结果，有成就，这是大家心里共同的一个想法。因此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就不能疏忽掉敬老教授他这个一切的教诲。过去悟道在世界各地奔走，时间可以说都不太一定，也没有时间在网络上跟大家见面，一起来学习。这次因为去年我们敬老教授家乡庐江实际禅寺举办百区护国习斋三十系列大法会，这个因缘才有时间定在一个地方。到了去年十一月份，山东海岛金山寺齐树平老菩萨又邀请到金山寺来做这个护国习斋法会。在此地停留的时间到目前已经五个多月了，也很难得呢，有这个因缘定在一个地方来学习。在金山寺这段时间，我们每一天

跟此地的出家同学啊在一起学习沙弥利益。每天早上9点到10点这个时间呢、啊、学习这门课程。在网络佛学院，我们在家的同学可以说是绝大多数。因此在网络上我看到的大家学习《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三业道经》啊，另外有加上《了凡四训》啊，还有《记功过格》啊，这些课程。这一次，因为我们在此地学习沙弥利益，我们网络组满居士跟梁居士希望啊悟道能够一个星期，跟同学讲一点东西啊，1小时到2小时。在此地啊，每一天下午要做系念法会，所以我们可以利用的时间啊只有上午。上午我们原来安排的啊，这个是9点到10点啊，是沙弥利益。那么其他时间呢，常住也有工作，就不太好安排啊，因此我们就想到呢，那不如我们一个星期抽出一天的时间啊，刚好我们网络组也是要求一个星期啊1小时或2小时，我就临时想到啊，那不如就我们每个礼拜三上午9点到10点，我们上沙弥课这个时段啊来录像，在我们现场录像，录5戒相经千要。在我们现场的出家同学，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因为我们沙弥课啊，这个沙弥利益要列真注，沙弥10戒前面5条戒跟5戒都完全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呢也是学习到第一条啊，不杀生这一条戒啊，因此呢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在现场录像，跟大家一起学习5戒相经千要啊，这个性质是相同的。实在讲，5戒啊，是一切戒律的一个根本。可以说，所有的戒啊，是从5戒发展出去的。啊，包括我们现在学习的啊，沙弥利益也是一样的。啊，前面5条啊，就是5戒。啊，跟这个性质是相同的。我们网络的同学大多数是在家居士，所以我就想这个

来学习五戒，啊，讲这个五戒，那更适合。这个五戒呢，也可以啊补充我们现在学习啊这个三个根的基础。一般我们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啊，入了佛门呢，一定先受三皈依，再学五戒，所谓五戒十善，三皈五戒。那么戒律这门功课，在现前这个时代，佛门里面可以说是一门呢，比较冷门的功课。一般呢，我们现在听经学教，啊，学习各种法门，这个还是比较多。但是学习戒的，这个就比较少。那么从戒律去深入的，那就更少。现在我们不要说这个深入了，啊，就是对于戒律一般的一些常识，可能我们连这些概念啊都不太清楚。所以现在讲经的法师还有不少，但讲戒的法师就非常稀有了。但是我们佛法的修学，不管哪一个法门，戒定慧三学，称为三无漏学，我们修学任何法门都离不开这个总的原则。因戒生定，因定开慧，戒是第一个。没有戒的基础，我们修任何一个法门，心要得定很困难，会有很多障碍。定得不到呢，那当然啊，也不能开智慧了。没有得定，那么那个智慧呢，不是本性的般若智慧，那个是佛经上讲的四智变聪，听得多，懂得很多，也会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呢，解决不了问题。什么问题呢？断烦恼、伏烦恼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没有定，没有开显次性的般若智慧，转不了烦恼，还是被烦恼所转。为什么得不到定慧呢？因为没有戒。因此世尊当年在世特别勉励在家出家同学五年学戒，五年五下真经戒律，不杂于学。这个戒律呢，学好了才可以去听教参禅，没有这个基础，参禅不能大彻大悟，学教不能大开圆解。我们修净土念佛的人不能达到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可见得这个戒的重要。

现在提到戒啊，大家概念上比较不清楚。那么我们这次讲这部经的因缘啊，在此地呢，我们学习这个沙弥利益要略增注，前面呢、我也把这个我们近代律宗的祖师，弘一大师，他一篇演讲录，演讲录里面呢，谈到有关戒律方面的这些尝试，提出来跟大家报告。今天我们在网络上啊，还是把这篇介绍戒律的大意揭露出来呢，跟诸位同学来分享。首先，我们对于佛门的戒有一个清楚的概念，进一步再来学习，再来落实。那么我们还没有介绍这个之前呢，我也摘录了印光祖师文钞的一篇开示，这篇开示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示。这篇呢，先跟大家提出报告。言持戒，且先守佛两句列戒，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两句包罗一切戒法，了无有余。此系如来戒经中语。文昌帝君引而用之，因自闻。此两句泛泛然视之，事无奇特，若在举心动念处检点，能全守无犯，其人已深入于圣贤之域矣。凡起心动念，不许萌一念之不善，则诸戒均可缘持。律不独指初机而已，若不主境存成，即为犯律。而因果又为律中纲骨，若人不知因果，即瞒因昧果，皆为违律。念佛之人，举心动念，常以佛合，则律教禅净一道齐行矣。以上是摘录印祖文钞精华录的一篇开始。这个是讲到持戒。印祖给我们讲言持戒者，且先守佛两句列戒。言持戒就是讲持戒讲到持戒这桩事情，我们先守住佛给我们讲的两句列戒，列就是简略的戒。这两句虽然是简略，却是所有一切戒律的总纲领、总原则。那么这两句列戒呢？我们也常常听了，曰：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啊，凡是恶事，啊，不管大恶小恶，啊，都不要去做。众善呢，凡是善事，再小的善事呢，那也要去做。那么印主给我们开示，这两句包罗一切戒法，了无有余啊。所以我们讲到持戒，就是断恶修善。这两句话呢，已经包括所有一切戒法，没有遗漏的。所以这个戒呢，从这个两句略戒来看，它是广大无边的。凡是一切恶都不能做，所有一切善都要去做，这样就符合戒律的精神了。这个我们首先有这个概念啊。印主给我们讲：“此系如来戒经中矣。”这个是释迦如来啊，在戒经里面当中讲的话。文昌帝君引用在《音字文》里面。这个文昌帝君音字文，我想我们同学大家都看过，在《安世全书》这个前面呢，这个注解，就是文昌帝君音字文的注解。清朝周安世居士引用三教典籍来注解这一篇文章，注得非常好。这个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呢，特别推崇，特别赞叹。印主一生三部书印的最多。第一部是《了凡四训》，第二部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第三部是《安世全书》。在民国初年，苏州灵岩山印主办了一个弘化寺，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佛经流通处，印经、布施结缘，那么这三本书印的最多。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到啊，印主他的一番苦心。他为什么这三本书印的最多？这三本书主要是讲因果报应的。就是我们敬老教授常常提的因果教育，《弟子规》是伦理道德教育，《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这是讲到因果教育。刚才我们念到这篇文啊，这个因果是戒律的纲骨。好像我们这个盖房子的骨架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印光祖师是把这三本书代替了戒律。因为现代呢，佛门这个戒没有通达戒律的律师来给我们。

指导，给我们讲解，啊，甚至进一步在生活当中教我们怎么去落实。实在讲，在现前这个时代，学佛的人呐，也不晓得该从哪里下手。受了戒，不知道怎么持戒。啊，只是受一个名义，啊，具体应该怎么去落实，啊，是非常模糊的，啊，因此也产生很多困扰，啊，不但得不到戒律的受用，反而增加了很多困扰。这是我们现前所看到的，啊，那么原因呢，就是现在讲戒的人很少了，那真正懂得戒律的人那就更少了，啊，那么没有真正对这个戒律学通达明了，没有这样的人来给我们说明、教导，当然啊，我们受了戒，也不知道怎么学习，啊，有很多困难，啊，因此印祖呢，他就以这三本书来代替戒律，是有他的道理的。那么我们学佛了啊。皈依了，当然啊，对于这个戒律方面呢，也不能不再进一步的去认识跟了解。那么印祖给我们讲啊，文昌帝君呢、引用这两句列戒来解释这个因字文。此两句泛泛然视之，事无奇特。那这句话呢，也是讲到我们的一般人的这种心态了。啊，这两句话可以说老生常谈。啊，所以过去白居易去见鸟科禅师，啊，请问他有什么高深的佛法？禅师给他回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个白居易讲啊，这个3岁小孩子都懂啊，啊，常常听到人家讲啊，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老生常谈啊，听得都耳熟了。那这有什么奥妙呢？那么禅师在进步给他讲，啊，他说3岁小孩会说，80老翁也做不到啊。啊，就是3岁小孩子呢都会讲，但是活到80岁的老人家呀，也未必能做得到。啊，所以毕竟啊是一个明心见性的禅师，啊，所以他讲的话呢跟一般人呢，啊，就不一样了。啊，一般人呢看到这两句呢没什么嘛，那大家都懂嘛。啊，就是此地印祖给我们讲的，泛泛然视之，事无奇特，也没有什么很奇特的地方，很特别的地方。啊，那么我们看不出什么奇特，是因为我们泛泛然，就是没有用心了，啊。

没有用心，没有深入这两句话的它的深意。所以印祖给我们讲，若在举心动念处检点，能前所无患，其人已深入于圣贤之域矣。这个三句话呀，这一段三句话就是重点了。这两句列戒啊，如果我们用在我们的举心动念这个当中啊，去检点，能够全部遵守，没有违反，那这个人呢，已经深入于圣贤之域，已经入了圣贤的领域了，不是一般的凡人了。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下手处，在举心动念。那么举心动念，我们要时时刻刻在在处处的去检点，也就是去审查，我现在这个心起着这个念头是什么样的念头，是善还是恶。这个儒家道家佛家呢，儒道呢，也都讲到这个举心动念，所以儒家讲格物致知，诚意真心，修身治国平天下，最基本的还是在举心动念这个当中去检点。如果能够在举心动念检点能够不违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两句列戒，那么这个人已经深入圣贤之域了。我们学习就要在这个地方去学习。所以诸位同学能够记功过格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但是记功过格我们必定在举心动念这个当中去检点，这样才会有效果。一念私心起来了，你要发觉我这一念头是私心私欲错了，要把它转过来给它改正过来，这个就是真正的修行了。所以儒家讲格物，格是格斗，物是物欲，跟谁格斗呢？跟自己的私心欲望贪欲格斗。在佛门讲就是贪嗔痴这些烦恼给它革除，让我们心地恢复到清净，这个跟戒律的精神就相应了。所以印祖接着给我们讲，凡起心动念不许蒙一念之不善，就是不允许有一念不善的心，要去害人损人的心都不可以有，这样诸戒均可圆持，这讲到戒，这是讲到呢戒呢它的根本，这个叫从根本修，从心下手。我们一般讲身口意三业，这个是从意，就是心

这个地方下手。那么心是一个主宰，这个心修正了，那身口它根就正了。在《了凡四训》也讲到这个改过啊，从事上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啊，那么心呢，它是最根本的，啊，能够从心上改，那外面的这个身口啊，枝枝叶叶呢，它就跟着改正了。啊，如果心还一下子改不过来，那要先从身口先去改，先去防范。因此，我们也不能小看我们中国传统儒道这两家啊，他们这个修学呢，都讲到心地了啊。因此呢，他这个学习啊，直接可以入大乘佛法，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儒道啊，讲到这一方面呢、啊，比佛法这个小圣啊，还要更深入一层。从心地，那么我们看这个小圣的戒律呢，都是戒身口七支。所以唐朝以后啊，这个小圣佛法在中国佛教呢就不盛行了，大家都直接学习大圣佛法。这个原因就是过去中国人啊，读书人啊，甚至没有读书的人，大家也学习圣贤之教，因此呢，学习大圣佛法就很容易成就啊，道理啊在此地。啊，下面讲这个律这个字，啊，律不独指出击而已。若不主见存诚，即为犯律。这个出击啊，就是比较粗浅的迹象，就是在表面的。我们啊，在家有在家居士的律仪，那么出家同学呢，这个。沙弥律仪前面呢十条是戒啊，那么后面二十四门是威仪啊，这些都属于律的范围。那么律的主要精神呢是主敬存诚啊，如果不主敬存诚，即为犯律。这个主敬。纯诚都是讲我们的心地。这句话我们也常常看啊，但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啊，还是不得力啊，因为没有做到主敬纯诚。为什么我没做到呢？啊，因为我们对这个主敬纯诚啊，实在讲啊。特别我们现代人没有读圣贤书，那什么叫主敬存诚呢？这个字呢会念啊，大概的意思呢也知道，但是呢深入的就体会不到了啊，体会不到呢，当然啊，在起心动念呢、啊、要来修学呢，它就有困难。印祖也给我们讲啊，佛法在恭敬中求啊，有人请教他老人家啊，这个佛法这么好，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快速的成就啊？印祖就讲了沉静两个字啊，自诚恭敬啊，他说这个是成佛最快的，所以印祖在文钞讲了、啊，

这个沉静两个字啊，是入道啊最直接、最快速的一个方法啊。所以他讲了四个妙啊，妙妙妙妙啊，讲了四个妙啊。如果你能够主静存诚啊，一部经念下来，不管哪一部经典。真的你就开悟了啊，而且呢，还可以像六祖一样啊，就证悟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啊，粗心大意感受不到这个地方啊，我们要学习的啊。所以过去清朝啊，曾国藩先生讲啊，他说呢，他就是这个静啊，他还学不来，他学得不够啊。这个曾国藩也是清朝啊末年啊那个时候的贤臣啊，都是读圣贤书的人。啊，太平天国呢？啊，如果没有他呢，那这个啊，当时啊，清朝就提早亡国了。啊，所以曾国藩呢，他在这个当时啊，对这个国家的奉献啊，非常之大。啊，他真有学问。啊，真有学问，所以我们敬老教授啊，也常常在讲席当中提到，啊，他在自己读书斋啊，这个，他读书的地方啊，他写了三个字，啊，求缺斋，那我们一般人都是讲要求圆满。他要求欠缺，啊，事事啊不要都太好，啊，欠缺一点好，啊，所以他那个读书的名称叫求缺斋。啊，那么他当时做官啊，做到这个两广总督啊，啊，四个省的总督啊，不止两广，四个省，啊，等于小皇帝一样。啊，但是毕竟他是有学问的人啊，功高震主啊，那你就危险了啊，所以他懂得进退啊，所以就回到家乡去了。那以前我也很喜欢啊，去买这个曾国藩他的家书啊，他写信回家呢，教训这些子弟啊，有用人啊，不可以用用人。啊，这个不能养成坏习惯啊！这个豪门子弟啊，扫地啊，这个做这些粗活啊，都要去干的。啊，他官做这么大呢，那下面那个佣人很多啊，就是他们这些子弟呢，他规定不可以让佣人去做这些事情，这些子弟要去学的，啊，打扫了，扫地了。啊，这个有机会呢，我再买这个书给你们看。他那个家书就是写信给他们家人。那么他说呢，他这一生呢，就是恭敬啊，还学得不好；沉静啊，学得不好。那么知道自己学得不好呢，他就会在进步啊，在提升啊。如果自己觉得说我都很好了，我学得都很好了。那就不会进步了。那么主静存诚呢？为什么是我们修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我们一般讲啊，做一件事情，你能够给它做得好，这个关键都在一个静。

所谓敬业精神，敬就是你对这个事情啊，你负责，表示你对这个事情啊很恭敬，那你就做得好。这个事情做不好了，就是你对他不恭敬。比如说我们这个鞋子乱摆，那是一桩事情，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那为什么乱摆呢？你对那双鞋子不恭敬，乱丢嘛。那对他恭敬了，那你就给他摆得整整齐齐的嘛，摆到一定的地方嘛，不会东丢一个西丢一个嘛。所以我们学这个主敬存诚啊，从这个生活当中啊小细节去学，这个就是学习主敬存诚。那么我们这四个字学会了了，那你很快就成佛了。那么我们见到佛像啊，就像见到真佛一样，你马上就成佛了。那我们现在见到佛像呢，就是那是泥塑木雕的嘛，那个恭敬心就升不起来。所以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大家现在对我们敬老教授非常恭敬啊，如果他老人家到现场啊，我们坐的听经的啦，大家那种连呼吸啊都会很恭敬的，可能大家有这个经验。那这个谁教的？没有人教啊，是你自己恭敬心表现出来的。因为你对他恭敬，所以你自自然然，你这个行为就是这样。那看到相片呢，那是相片，那就不一样了。当然相片跟本人是有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看到相片跟看到本人一样呢，那你看相片跟接触本人就没两样了，都是那么恭敬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佛像就看到真佛一样，那个佛像就变成真佛了。由我们的心在转变的。所以我们这个心一转过来呢，就像华严经讲的，没有一个不是善知识的。善财为什么成佛呢？就是这个道理嘛。印祖讲的诚信嘛，看一切人都是佛。当然他一生就做佛了，成佛了。做佛跟不做佛呢，都关键在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心转过来了就是佛，转不过来呢就是凡夫，跟外面境界呢不相关的，关键在自己。所以以前在这个经历意象也有一个公案，有一个人他这个傻傻的没有智慧那拿很多供养就供养一个出家人。那个出家人又是破戒又不守清规的又骗人的看到这个傻瓜来了，刚好跟他开开玩笑又拿了很多供养他说要来修行，要来求正果那供养他很多很多这个财物那出家人说好，来，这个房子里面四个角落，你先蹲在那个东边那个角落，拿个香板给他打一下你证得虚陀洹了，再到那个角落，再蹲着再打一下，证二果斯陀洹了再到那个角落，再蹲着再打一下，三果阿那含了在这个角落再打一下，好了，你证阿罗汉果了。那个人呢，这个四个角落打完之后，他真的证阿罗汉果了，起来赶快给他顶礼膜拜，当场就示现神通，那个出家人。

0: 人呢、啊、吓得跟他开玩笑的，怎么他真的证阿罗汉果了？那从这个公案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证果呢？他的心嘛，他的心真诚嘛，啊，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嘛，啊，没有把那个出家人什么好的不好的，他没有，他都恭恭敬敬的，给他看作是最好的善知识。所以从这个原理来讲啊，善财他为什么一生成佛，就是这个道理嘛。你心转过来了，成佛很快；那转不过来呢，那就慢慢来啊。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劫。所以应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讲，悟则刹那间，啊，迷则经累劫。所以印祖给我们讲，若不主见纯诚，即为范例；而因果又为律中纲骨。若人不知因果，即瞒因昧果，皆为违律。这一段话也非常重要，我们特别啊，对因果要慎重。啊，因果呢，又是律当中的一个骨架。啊，如果一个人呢，他不知道因果，不相信因果，以及瞒因昧果，瞒因昧果呢，就是错落因果。这个我们学习到这个后面呢、啊，戒律的部分啊，都会提到的。啊，这个因果啊，这个他搞不清楚，所以叫瞒因昧果。这个都是属于违律、违背律这个精神、这个原则。那么下面这段话呢，也是我们念佛人非常重要的。念佛之人，若起心动念，常与佛合，则律教禅净一道齐行矣。我们念佛的人呐、啊，起心动念呐、啊，这个念头呢，常常跟佛相合，合就是相应，则律教禅净一道齐行，一道就是说同时的，你都在修行了，啊，你只要起心动念的跟佛相合，啊，那么戒律这个教下禅净，啊，同时都在并进了，都在其中了。这是我们学习戒律啊，这个开示啊，非常重要。好，我们要特别啊来学习。今天呢是第一天呢跟同学来报告这一段。那后面呢，我们下一次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就是弘一大师的啊这篇演讲啊，对于戒律的介绍。今天呢，时间到了，就跟诸位同学学习到此地，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望尽还原观，第二段啊，一体起二用啊，这一段前面。我们学到二用第一个海印森罗常住用，

这一节里面所讲的是现义报，后面一段所讲的法界圆明自在用，是现正报啊，义正庄严。这里面呢，最难懂的不是医报，而是正报。啊，正报说的是什么呢？正报说的是自己。那别人呢？别人是我医报里面有情众生，是自己心现的，能现的体是一个，就是自性。这个事不好懂啊。那自性到底是一个是两个呢？啊，一个为什么现那么多有情众生？啊，我们要把这个事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疑惑就能破除了，对佛法才能升起真正的信心。佛祖用大海来做比喻，啊，海印神炉啊。啊，能现的呢是大海，所现的呢是水泡，啊，大海里面起了个水泡，这个水泡啊是一阵都在里面，啊，几个水泡，其实很多水泡啊，不止一个啊。可是我们自己能够见到的，能够接触到的，给诸位说，只有一个水泡，另外一个水泡接触不到。啊，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讲的，是一个另外不同的空间维次，我们接不到，接触不到。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接触到了？恍然大悟了，我们这个水泡破掉了，破掉不就是回归大海了吗？大海里面所有的水泡的时候，哦，你统统都见到了，啊，你自己形成一个水泡，你见不到别第二个水泡。这个比喻啊，不难懂，诸位细心体会和观察，你就晓得了。啊，古大德常用的这个比喻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比喻，我觉得比这个比喻还好懂啊。那是什么？是在讲经常都有，叫梦幻泡影。

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做梦的经验。我们在梦中啊，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人，有认识的，也会有不认识的。梦中人从哪里来的？梦中的山河大地从哪里来的？啊，梦中有自己，自己是个珍宝。梦中里面还有许许多多人呢，那是医报，那不是珍宝。啊，所以这个医证呢，这个概念要清楚。啊，我们讲珍宝，不是讲每一个有情众生。啊，这样讲的时候，问题就疑惑就起来了。啊，梦中所梦到的那些人事物，你梦到佛菩萨。啊，你梦到天人，啊，梦到现前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啊，甚至于还有未来的人，啊，你在梦中都见到了，那全是属于医报，啊，这个好懂啊，啊，那梦中那些人从哪里来的？是你自心变的，决定没有自心外头有个众生。啊，所以无论是人事上的问题，物质上的问题，啊，事项上的问题处理呀，还是要靠自己。啊，所以佛法了叫内学，要从内心里面去求解决，外面呢，外面没法解决。啊，你在梦做梦的时候给人发生争执了，给人发生冲突了，那怎么解决法呢？从本身能解决，从梦中那个人上不能解决。啊，我们现实的环境就是个梦。啊，正道歌上说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啊，觉后空空无大钱呐！啊，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你才晓得千经万论呐。佛菩萨苦口婆心告诉我们呐，问题不在外头啊，问题在自己呀。自己心清净的，一真都清净了。啊，你的医报里头，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清净了。啊，或者说我心很清净啊，可是外面环境还是不清净啊，没这个道理。嗯，你心还不清净，你心清净不就转境界了？那境界没有转过来的时候，你马上觉得我心不清净，为什么呢？境界是一面镜子。啊，看到镜子里面的人呢，还脸上很肮脏，你就擦不掉，啊，你擦自己擦掉了，镜子就没有了。啊，所以，事出世间圣贤人，我们觉得那些人都了不起啊！啊，中国古圣先贤没有见到佛法。佛法传到中国才2000年呢，中国有5000年历史啊。啊，4500年前中国有文字，啊，皇帝那个时候发明了文字，啊，这文字所记载下来的这些事实，啊，你看看我们老祖宗。啊，怎么教导我们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个跟释迦牟尼佛、跟佛菩萨讲啊，问题从自己内心去解决，是一个道理嘛。啊，遇到困难了，遇到障碍了，怎么办？反省。啊，在自己内心。

来求解决。啊，外面呢，外面解决不了。啊，就是你跟人冲突了，你从外面解决的时候，啊，你不是从内心，从外面，无论用什么方法，啊，解决是什么，暂时的。啊，不是从根拔除。啊，而且往往呢，手段用的不适合，还会引起怨恨。啊，怨恨累积起来，只要你出不了六道轮回，还有冤冤相报啊。啊，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的痛苦。啊，这些事情不能不知道啊。啊，内心怎么解决方案呢？实在讲，最妙的方法，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无论是什么事情发生的，你都不放在心上，心上一句阿弥陀佛，口里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且解决的圆圆满满。我以为得三宝加持，没错。三宝从哪里来的？自信三宝啊！啊，三世心念，中峰禅师所讲的本性弥陀，唯心净土。没有你自信啊！啊，这就说明了，说要从自己本身解决。啊，所有问题都是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制造出来的。那我们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洗掉，就回归自信了，就没有问题了。啊，现在是因为我们回不了自信。啊，什么叫自信也不知道。啊，这一句阿弥陀佛能够帮助你快速的、稳当的回归自信，你不相信。那为什么念不好呢？不相信。我很相信，很相信也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诚心难发了。啊，什么叫真诚心呢？经论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不怀疑。不夹杂。啊，不间断。就是真诚心啊，话说的很容易啊，不容易做到啊，能不怀疑吗？只有两种人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啊，不怀疑。一种上上根人啊，所谓是一闻千悟啊，他没问题，他能接受啊。第二种是下下根人，他老实，他什么都不知道啊，可是你教他的时候，他死心塌地学了，他没问题。这两种人好度啊，啊！可是这两种人都太少太少了，啊！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啊！绝大多。

不素质是中等根性的人，就上不上下不下。啊，所以世尊当年出世49年讲经说法，为谁呀？就是为这当中人。啊，我们不能不感激释迦牟尼佛。啊，当中这一群人，你要叫他学下根做不到。啊，早年李老师常常给我谈呐、啊，他说愚，愚不可及啊，这我很想学愚，学不到啊。那学不到怎么办呢？学不到就往上爬。那下不去吗？下不去就往上爬吗？那就得学经教，用经教常年的熏习啊，把自己的这个善根不断往上提升呐、啊，提升到一定的程度，哎，相信我，只要相信净土，只要相信这一句佛号啊，那你就得度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那、啊、如果不相信这句佛号，在大乘教里还有圈子好兜。啊，那个前面的路还非常遥远。这是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我们今天借助这个底下这一段，啊，起心论云，啊，这是大师引用起心论上的一段话，啊，无量功德藏，法性真如海，所以名为海印三昧。啊，讲为什么叫海印僧罗常住用呢？啊，无量功德藏啊，就是能生万法了，无量无边呐、啊！啊，功德都藏在这个地方，藏在大海里啊。用这个来比喻啊，比喻法性啊，法性真如，就像大海。上一堂我们提到过，贤首过世是出生在隋唐时代啊，隋末唐初，六祖慧能还没出世。我相信，如果六祖慧能要是早一天、早年出世啊，贤首过世一定引用《坛经》上说的，不会引用啊《起心论》啊？为什么呢？《坛经》上比《起心论》讲得更清楚，讲得更白。这两句话我们想想，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啊说的五句话，这五句话我们学佛的人啊一定要记住啊，常常回味回味，可以提起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观照功夫。啊，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

心真如海就是清净海。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又说能生万法，这就是无量功德藏。啊，那么能大师除说说明这个之外，他还说了一个不生不灭。啊，真如这个发心真如还可以包含。啊，又给我们说了，本无动摇。啊，发心真如还也能包含。所以这里是两句，他说了五句。意思一样啊，啊！但是能大师的容易懂啊，这个要对照起来才知道啊。所以称之为呀、啊、海印三昧啊，这海印僧罗常住用啊，啊，这起这个作用啊。下面是经云，这个经云呢是华严经啊，它只没有提经名字，只要说经云都是华严经啊。因为说这修华严嘛，一华严经修的嘛啊，僧罗即法一万象啊，一法之所言，言一法者所谓一心也，这个重要啊！啊，僧罗揭万象，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法界虚空界。啊，这个世间科学家所讲的宇宙，万物。啊，从哪里来的呢？现在科学家啊，哲学家研究这个问题，宇宙从哪来的？僧罗万象从哪来的？生命从哪来的？哎，他漏了一个，我从哪里来的？这个重要啊。我从哪里来的没有搞清楚啊，外面的事情永远搞不清楚。啊，佛法之殊胜呢，他头一个把我从哪里来的找到了。你看禅宗里面啊，这个话头里头有个很著名的，可以说共同的话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这就是我从哪里来的呀？啊，只要把我找到了，什么都找到了。我自信生活啊，此地所讲的，嗯，法性生活，真如生活。啊，慧能大师讲的五句就是讲的我。啊，父母未生前，我是什么样子？我是清净的，我是不生不灭的。啊，我是本自具足的，我是本无动摇的，我是能生万法的。啊，那么现在呢？现在迷了，迷了没有关系啊，我没有失掉啊。啊，法性、佛性、真如与迷。

不相干。前面说过，在显体的时候讲过，物料时候呢，那就是森罗万象全都明白了，显这法性显现了。迷的时候呢，什么都不知道了，变成无明，隐了，森罗万象的功德了，隐了，你见不到了，所以只有隐现不同。除此之外毫无差别了，这些道理事实真相啊，不能不知道啊。那在此地大师引用经典的经文告诉我们，森罗界万象从哪来的，是一法之所因。这个印用印好啊。印是什么意思呢？叫一时顿现，没有先后。我们现在讲这个书本，或者呢讲得更通俗一点，现在报纸很多你们看报纸很大张，里面多少字文字在里面他在印刷机里一印的时候全出来了它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有先后，没有先后的所以古德的时候用印让你体会到一时顿现这个印章里面刻的字都很多盖下去之后同时现前，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出现的所以宇宙怎么来的？宇宙就是一时顿现，没有先后。没有先后呢，就没有时间；没有远近呢，就没有空间。这才是真相。空间跟时间从哪来的？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生的，不是真的。说真的了，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这很难懂啊。那么这一法之所因，这一法是能现能变，森罗万象呢是所现所变，能所是一不是二佛法讲能所，但是跟哲学里面讲能所不一样，哲学里头讲能所，能不是所，所不是能可是佛法里面讲能所的，能所是一桩事情，能就是所，所就是能从比喻当中经教里面常常用精跟精气来做比喻精是能现能变，气呢是所现所变。精在哪里？气就是精，精就是气，是一不是二，用这个来做比喻。世间法呢？世间法好比是父子父亲能生儿子

儿子是父亲所生的，可是父亲不是儿子，儿子不是父亲，他能所，他不是一个，是两个。这个就好比我们世间哲学里面讲能所，佛法讲能所是精跟细的关系，那是一不是二。所以佛法不是哲学这欧阳靖吾大师讲得很详细不是哲学那么这一法是什么？一法所谓一心也，一心不好懂，一心是真心那一心的对面是什么？一心对面就是二心可是二心是妄心，一心能现，二心能变一心是真心，二心是阿赖耶我们常讲了，一心叫真如，二心是阿赖耶二心是心还是一没有什么一二之分不动的时候叫一心，心要一动呢就叫二心怎么个动呢？我们前面在华严经上念过，迷为一念，觉知一心一心就是佛，一念呢就是凡夫它起了一念嘛这一念是什么？这一念叫起心动念，它动了个念头。什么原因动念头呢？没有原因你别去找原因，你找原因说越找越复杂本来这个动念头是微微的波，你再去找什么原因呢？波浪就大了，越来越大了，永远找不到那要怎样才找到呢？不找就找到了所以叫歇性大本源习心是那个心是什么？那动的那个心，你只要把那个动的心呢放下停止了，真心就现前了。这个功夫谁做的？华严经上原教初住菩萨以上他们真的把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回归到真心回归到一心我们今天很困难我们看一个人这个人靠得住靠不住你看往年起来了怎么能歇得下来呢办一桩事情，这个事情是好还是坏？

啊，这个四川灾难，很多人想捐一点钱，我这个钱捐出去的时候，灾区人他拿得到拿不到啊？啊，是不是被那个这个慈善机构啊拿去他们吃掉了？越想越不敢捐了。怎么办呢？最好是亲自带着钱到。

再去。出这个办法之后，你不相信人了吧？那亲自去又办不到啊，所以你就晓得不动心是谈何容易啊！啊，不动心的人对一切众生诚信，那是佛菩萨了。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呢，绝对没有疑惑。有疑惑的是凡夫啊！你看，疑惑一起来，根本烦恼起来了啊！根本烦恼，诸位都知道啊！啊，佛说了六个字啊：贪、嗔、痴、慢、疑、怀疑啊，还有个我见，这六个叫根本烦恼。根本烦恼一起来之后，随烦恼跟着起来了啊，随烦恼有大随、中随、小随，这一起都起来了。烦恼总是当家作主，你的真心、你的真如从来没有做主过，不但六道啊，如是啊，设法界都不例外啊。设法界叫呢，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设法界里面的佛啊，他们都没有用真心呢，还是用的妄心啊。但是妄心比我们高明，高明在呢，他信佛，他自己真心不起作用啊，他相信佛的教诲啊，事事都能依教奉行，所以虽然不是用真心呢，等于用了真心。佛所讲的嘛，都是真心流露的嘛。啊，真佛弟子啊，啊，那不是假的。啊，所以诸位晓得，我们要做的真佛弟子是什么样的人呢？证得阿罗汉果才是真佛弟子。啊，这个阿罗汉呢，不是真的阿罗汉。啊，真的阿罗汉是四果阿罗汉了，四果是真的呀。啊，把这个。品位降低的啊，初果就是真正佛的学生啊，真一教奉行了。在华严经上我们前面念过啊，初信位的菩萨是信，初信位的菩萨是真正佛弟子啊，初信位之前都不是真的啊，挂名的啊，有名无实啊。初信位是什么境界呢？见思烦恼，见烦恼断了，思烦恼没断，这都是属于执着。啊，见思烦恼，佛在经上讲的很详细。啊，三界有88品见惑，见烦恼，就是你看错了。啊，思烦恼呢，981品，三界九地81品。啊，那个难断呢？啊，贪嗔痴慢疑都是属于思烦恼。啊，见烦恼是什么呢？身见，头一个执着身是我。你想想看，六道凡夫哪一个人不是把身当作我呢？这还能错得了吗？
那身不是我

什么是我啊？啊，这头一个是身见，啊，这一关突破了，就转凡成圣了，小圣。啊，小乘出苦须陀洹，啊，大乘圆教初心位的菩萨，啊，得到这个位次之后，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你虽然没有出六道轮回，但是在六道轮回啊，你只有人天两道，哎，天上人间往返，绝不多三恶道。所以他成为圣人了。啊，《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证得了少分。啊，你看这些人证得须陀洹苦。啊，《金刚经》上说的很好啊，他绝对没有一个念头。我证得须陀洹苦了，不是我证得须陀洹，不就又用我见了吗？那还有我啊，我还没完全忘记，没破啊，啊，他没有这个念头。啊，佛说他证啊须陀洹苦，别人称他哦，他证须陀洹，他自己绝对没有这个念头。为什么他没有这个执？这个执就放下了啊！放下才叫须陀洹呐，没放下不叫须陀洹呐啊！所以身见没有了，边见没有了。边见我们用个很粗浅的话，大家好懂。对立啊，对立是两边的。啊，他对立的这个念头没有了，他不会跟人对立，也不会跟事对立，也不会跟天地万物对立，他没有对立了，身心和谐啊，这出入佛门呐。第三个呢，他没有成见了。啊，成见是什么？我们今天讲主观观念。我认为怎样？我以为怎样？这主观观念，这个他没有了。啊，这错误见解呀。啊，主观观念呢有两种，一种是因，一种是果。啊，因上的这个呢，佛经的佛法里面的术语叫戒取见。啊，果上的成见呢叫见取见。啊，这两种都是成见。啊，这个没有了。啊，你无论是邪见，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八十八品见惑，佛在教学当中归纳这五大类。啊，身见、边见、戒取见、见取见、邪见，分为这五大类。啊，这个五大类没有了，就证得须陀洹了。华严经上初心位的菩萨了啊，再跟诸位说，证得这个果位了，如果他很幸运，他遇到净土法门，
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他能不能往生？他决定得生，不是生凡圣同居土，他生方便有余土。啊，那换一句话说，这样的人小乘出口啊，他要念佛生到极乐世界就证阿罗汉了。你看二果三果四果他跳了，他一下就跳到阿罗汉去了。

0: 这五种见惑都没断，
1: 凡夫
0: 啊，凡夫修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成就。为什么呢？断惑真正啊，这烦恼不能断尽，它不能提升的 啊。可是净土有办法啊，你能够一心念佛，能够把一切万缘都放下啊，一心念佛能生净土，生凡圣同居土。只有这一门，除这一门之外，八万四千法门呢，都必须要断惑才能真正啊，要断见思烦恼，要断尘沙烦恼，要断无明烦恼啊，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见思烦恼是执着啊，尘沙烦恼是分别，无明烦恼是妄想。你要不断，没有办法提升的，佛也帮不上忙啊！啊，佛只是把这些道理、方法、境界跟我们说清楚。啊，求证是自己的事情。啊，信解行证呢？佛只能帮上两个忙，帮助我们信，帮助我们解，到这为止啊。真正修行，修行是放下啊，提升境界是正果，这个佛帮不上忙啊，是属于自己事情啊。就但是从净土呢，那真的阿弥陀佛帮了我们忙啊，他带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啊，极乐世界是一个最理想的修行环境。在这个世界不能成就，到极乐世界决定成就啊。为什么？那个地方你六根所接触到的全是大乘佛法啊，你眼见的、耳闻的、啊、鼻嗅的、舌尝的、身体接触的，啊，纯大乘。没有一个不成佛啊！啊，所以这净宗的殊胜，无与伦比啊。那么一心要晓得，一心就是自己的真心啊。那我们净宗，净宗实在讲就是直接修一心，没有拐弯抹角的啊。八万四千法门不能够跟他相比的啊，直截了当。你看《弥陀经》上给我们说的啊，把修行的目的啊目标说出来了，一心不乱了，心不颠倒啊。我们念

佛的人呢，就希望念到这个境界，念到这个境界就往生。啊，随着一心不乱，祖师大德在《弥陀经》疏钞讲解里面跟我们就说得很清楚了。啊，一心不乱，有理一心，有事一心，有功夫成片。啊，事业心就是刚才讲的啊，至少你把身见破了啊，也就是你有虚脱还的这个条件，那是事业心啊。用小乘来讲，四果四相，这都属于四义心啊。所以四义心里面程度有前身差别不同，四果四相就是八个阶级啊，全是属于四义心啊。那么在华严里面讲呢，从初性位到七性位都是属于事业心啊，七心是阿罗汉的啊，八心是辟支佛，九心是菩萨，十心是佛。这四个位次还是方便有余土，为什么呢？没见性。那理业心呢是见性的，华严经初住以上这是理业心，所以理业念佛念到理业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事业心不乱呢，生方便有余土啊，每一土都有三杯九品，这你就明白了啊。每一土里头它有高下有层次的啊，凡圣同居土是没有正果的啊。在华严经上讲呢，连初性位都不到啊，到初心位了，他就不再凡圣同居土了啊。这叫什么？待业往生呐！啊，待业往生呢，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干呐？啊，那么祖师大德说得很好，我们必须要记住，只待就业，不待现行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过去所造的业呢能待，现在还要造业的那就待不走了，那就会这个业力把你吸附住了，你就去不了了啊。没学佛之前所造的业行，学佛之后啊不能再造业了啊，这个要知道啊啊。虽然不造恶业了，但是并没有能证果啊，就是出国也没证得，没有关系，能往生啊。在念佛法

那么里面称这些人叫功夫成品啊，只要我们把佛号念到什么，念到像大势至菩萨所讲的标准。

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啊，我们换一句话讲呢，诸位就容易了解。哎，就是不执着了。啊，眼看外面的色相，不要执着这个好看，那个不好看。啊，不执着这个了，这眼清净了。啊，耳听音声。啊，也不，这是我喜欢听的，那个是我讨厌的，没有了。啊，舌尝味吃东西也不挑剔，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了。啊，身所接触、意所念的，都把这个好丑啊。好恶，这个执着啊，断了。这就叫毒舌六根。啊，没有证到出果啊。啊，这叫毒舌六根。净念，这个净念是净是清净，念佛这个念头要清净，你真念啊，真心念啊，那个清净是什么呢？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就叫净念呐。啊，有疑惑，这个东西是真的，真能往生吗？真有极乐世界吗？这心不清净了，啊，怀疑。啊，或者夹杂，虽念佛呢，还想东想西。啊，那属于夹杂。夹杂是把你念佛的功夫破坏了。啊，相即是不中断。啊，换一句话说，那个念佛人呢，念念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啊，他什么都不想。啊，比如吃东西，哎，不管什么都好吃，吃饱了就行了。啊，决定没有挑剔。啊，他不想了，他就想阿弥陀佛。哎，什么东西都好吃，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加持了。这个道理，我们从江本博士实验里头晓得，恍然大悟。一切都是阿弥陀佛，什么不好的东西到你面前都变成好吃。啊，为什么呢？你的意念把它变好了。你的意念是清净的。啊，这叫真心的。心里头有严重的执着，这时候这个心不行。这种心念佛不能往生啊！啊，至少要把执着要降温，要降低一些。啊，那临终了一念，那是关键，把这个执着彻底放下。临终一念呢，就想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决定的是。这叫一心嘛，世心即是一切世间出世间法。你看这个心还得了吗？啊，世是包容的意思，包含的意思。啊，一切世间出世间法。森罗万象呢，不出一心呢。啊，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行。

啊，《六祖坛经》里面所讲的能生万法啊，所以宇宙从哪来的？自己心里头变现的。怎么变现的？起念头就变现了。啊，这前面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很多啊，你一动念，法界就现前了。啊，没有分别之处。啊，变法界、虚空界，它就现前了。啊，起了执着，十报图没有了，十报图变了。啊，没有起心动念之前，这个法界，我们净土宗讲的，啊，这是不得已用了一个名词，叫常寂光土。啊，这里都没有形象，啊，精神物质现象都没有，就常寂光土。啊，才动一念呢，常寂光土就变质了，啊，产生变化了，变成十报庄严土。在一起分别呢，十报土又变了，变成方便有余土。啊，再要去从分别，再要去执着呢，那就变成六道轮回了。啊，那么你要晓得，这个四土。常寂光土、十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四土是一，不是二啊。只是里面呢，起了妄想、分别、执着，产生变化了。是不是这个土真的有变化了？没有。啊，不是真的有变化。所有的变化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了，啊，你要把它放下了，除常寂光之外，其他土也都没有了，叫觉后空空无大千呐，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啊，设法界没有了，换一句话说，声闻缘觉菩萨佛没有了。啊，那么还有设报图。啊，设报图会不会也没有呢？理论上讲可以。啊，如果不起心不动念，设报图没有了。啊，但是诸佛如来到这个果位上的时候，他还起心动念，啊，为什么？如果不起心不动念，他就回归到常寂光了。十方世界呢，还许许多多凡圣同居土啊，想帮他忙就帮不上了。啊，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大慈大悲啊，啊，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所以这是我们对于诸佛菩萨无比的尊敬，叫留祸运生。他那一瓶最后无名不断，所以就保持着十报庄严土。啊，在十报庄严土里面，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十法界里面众生呢，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啊，他留着那一瓶火，不是为自己，是度众生。

他有能力啊，舍弃他不舍啊，因为什么呢？他那不碍事。华严经上讲的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所以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这个体就是一心啊，唯以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唯以真如啊，故言海因三昧也。

用海印三昧来做比喻啊，那么设法界一真庄严，你就晓得是以妄念而有差别啊，妄念除了之后差别就没有了，唯一真如。四生法界是真如，六道凡夫也是真如啊，人天是真如，畜生恶鬼地狱还是真如，这是觉悟人所看的啊，变法界虚空界唯一真如啊。古人有个比喻说得好，说一金作气，气气皆金啊，我们拿黄金，把黄金比喻作真如，比喻作真心。我把黄金造一尊佛像，这佛像是真如。啊，把黄金造成一个小狗的像，这畜生是真如。把它造个恶鬼像，这鬼是真如。黄金不变嘛，啊，相变嘛。相变性不变嘛，这性是法性嘛，性是真如嘛，所以唯一真如啊。那么在设法界众生呢，是因为他自己执着啊，认为我这个是身体，这是人身，那他就人法界。他不执着人身呢，他在一真法界啊，都在畜生道里面，他就执着那个身是他自己的身，他就真的变成畜生啊，是真的是自以为是真的啊，其实呢他那个身还是法性身啊。华严经上我们常常啊细说这个事实真相啊。下面是华严经云，或现同男同女心，或现是灌下去的啊，或现天龙及以阿修罗乃至摩诃罗伽等啊，这是八部鬼神呢、啊。随其所要，悉令皆。随其，其是众生，是凡夫。啊，要是爱好，随众生心啊，因所知量。啊，这是讲。法身菩萨们啊，

就是华严经讲圆教初住啊，初住以上41位法身大士，他们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不是一个娑婆世界啊，那娑婆世界太小了啊，不局限在这一处。变法界虚空界在过去生中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啊，都有缘啊，啊，有缘众生在受苦受难了，想求救的时候了，哎，这个菩萨跟他有缘，立刻就感到这个讯息啊，那你有感呢，这个讯息感到讯息，他就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不是自己，哎，我要，哎，这应该现什么身，不是的。他心里面所喜欢的人，他喜欢见佛，哎，你就现佛身啊，喜欢见阿弥陀佛，就现阿弥陀佛身，喜欢见观音菩萨，就现观音菩萨身啊，喜欢童男童女，就现童男童女身，喜欢拜神的啊，拜神的就现神身，那这个世间真的，那这个东北喜欢拜大仙的，就现大仙身。我们凡夫有分别，到那个境界没有分别。你看，全是佛菩萨实现啊，慈悲之极呀！啊，众生他相信什么，就现什么身。你才能度他啊！不信佛教，信基督教，他就信耶稣神啊；不信基督教，信伊斯兰教的，他就信真主神啊，信阿洪神啊。他喜欢呢这才是事实真相。啊，这才是把化身大师与一切众生的缘，我们看清楚了，我们再不疑惑了。啊，当然，众生境界不相同，业障不相同。啊。佛菩萨世仙耶稣神把你带到哪里了，带到天堂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心里很清楚，欲界天哪，啊，提升到欲界天了。欲界天里面我们知道天主啊，经常礼请佛菩萨到天宫来讲经说法啊，天主是佛弟子，那你到天上去之后不也变成佛弟子了吗？是一不是二啊，啊，最后才知道殊途同归，都是回归到法性啊。所以我们这些年来啊，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宗教接触到啊，我们根据大乘教义，世界宗教是一家啊，所有宗教里面的神圣

都是自信的化身。啊，我们不要说佛。啊，佛也是自信变化的。这是事实真相。啊，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众生形象啊，各不同，行业应身也无量啊。如是一切皆能现，海印三昧为神力。现医宝啊，啊，所以要知道啊，法性隐现，隐现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之处。啊，他要一起心动念，那不就变成凡夫了？哪有这个道理呢？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这个世间，他起不起心动念？没有。啊，他如果起心动念呢，那一定说说法49年呢，啊，度了不少众生呢。功德很大了，没有。佛最后告诉我们，他一生当中没有说一句话。啊，谁要是说佛、说法了，那叫谤佛，啊，毁谤佛。佛一生没说一句话。为什么？凡夫说话都是从起心动念而说的，他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说什么？啊，没有说法，怎么会说了那么多呢？啊，学生记录下来成为大藏经，这不都他说的吗？他怎么不承认呢？哎，佛自己说了个比喻。我们现在想这个比喻，佛说他说法了，就像钟鼓一样。你看钟鼓说不说法？不说法，人家就敲他，大叩则大鸣。小扣在小名，不扣就不名。啊，这是佛说法。我们就敲这个钟，敲这个鼓，钟鼓有没有起心动念？有没有分别执着？没有啊，没有起心动念，也没有分别执着。哎，可是他就想。啊，49年随别人敲啊。那学生呢，就把这些音声像现在用录音机把它录下来，就录下来，留给后人，后人在这里起了分别执着，佛的愿望啊，佛真喊愿望了，害了你们呐！啊，几个人懂呢？哎，听到这个声音，不分别，不执着，不分别，不执着。对了，那你真的见性了啊！这在一开端，世尊就表演给我们看了啊！他不是从19岁出去参学吗？

学了12年，全放下了，那是教我们的呀。啊，他要不放下了，他所学的就变成所知障，那就受害了。所知障障碍发心，不会见性的。啊，我们为什么不能见性呢？佛讲有两种障碍，一种是烦恼，啊，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是烦恼障。啊，一种所知就是你学的很多，你学的很多的时候，变成你自己的执着，啊，分别执着，啊，那个也不能见性。啊，所以学了这些东西，通通放下，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那你所学的这个东西，都变成厚德智了。啊，厚德智什么？无所不知。啊，你只要一接触就明白了，一看就懂了，一听就懂了，一接触就明了了，叫厚德智。啊，它是智慧呀、啊。可是你有分别执着在里头，那叫所知障。啊，那不是智慧。我们现在说知识，知识障碍明心见性，智慧不障碍，知识障碍了。啊，所以法相宗里面教给我们呢，学教的要。专实成智，你才能见性。那现在我们怎么讲呢？哎，知识分子，他把知转变成实，这糟了。啊，你自信里本来有的般若智慧，现在变成知识了。啊，知识不能解决问题，决定不能见性。这些都不能不知道啊！啊，依此一故呢，名海印三昧啊，以这个意思就称它做海印三昧啊。我们讲一正庄严，跟诸位讲呢，医报你好懂啊，这就宇宙怎么来的，森罗万象。怎么来的？啊，生命怎么来的？啊，这说这个现象，这是第一个用途。啊，宇宙的起源，佛说了，说得好啊。啊，这是一念迷为一念的，啊，宇宙现前了。第二个作用呢，法界圆明自在用，这是华严三昧。华严这里有很简单的解释啊，详细在华严经经题里面啊，那讲的很多了啊。花是因，言是果，华严是因果啊。底下解释为广修万恨，称理成德，普周法界而证菩提。这是华严三昧的宗旨。啊，广修万恨。啊，我们迷失自信时间太久。迷得太深，佛虽然给我们说的

很清楚很明白，我们也知道了，可是回不了头啊！你看佛讲的多清楚，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成佛了。三种烦恼一起放下啊！我们在历史上看，是有人啊，最明显的两个人，释迦牟尼佛真放下了啊，30岁呀，把12年所学的统统放下了啊，烦恼障跟所知障全没有，全放下了啊，成佛了。第二个人是钟繇啊，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不认识字，他一天没学过六祖人和尚啊，半夜三更把他召到方丈室，跟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放下了，放下就是豁然大悟啊，不放下是不会开悟的呀。啊，说出自信的样子，无着无忍和尚一听，他真开悟了啊！不是开悟，说不出来呀！啊，他真开悟了，一钵就传给他了。这个是宗门里面所谓上上根人一闻，不是轻悟啊，彻悟教下所讲大开圆解，啊，我们净土宗讲的理一心不乱啊，就是这个境界。啊，转凡成圣，华严经上讲的化身菩萨初住以上了。不但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了。说明是可以通通放下的，问题就是你肯不肯。这个事情不要问别人，问自己啊，谁都干涉不了，实在没有办法一起放下啊。佛教给我们这三大类烦恼啊，你一样一样的放下也行啊，啊，一样一样放，一样也没有办法一起放下，那一样里面你把它分成几分，先放下一分，再放下一分，啊，这叫什么？这叫渐修，啊，这个不是立根，这是钝根。逐渐逐渐地放，比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啊，首先我们能将88品见惑放下，这入门啊，小乘证得粗苦叫须陀洹，

啊，须陀洹的意思叫入流。啊，你入圣人之流了，你不是凡夫了。啊，在华严经里面讲呢，就实性为初性菩萨。啊，实性好比是小学。啊，那么你上小学一年级了，你正式上学了。你是佛的学生了，88品见佛，一品都没有断。啊，像我们现在这些学佛的，啊，我们在哪里？我们在佛教幼稚园里面，啊，什么大班、中班、小班，我们在这里头，啊，没有上一年级。啊，上一年级那就是转凡成圣了，哎，小圣。啊，这个小小圣呢，也没有脱离六道轮回啊。但是刚才跟诸位说过，他绝不都三恶道。啊，人间天上往返不超过七次。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所以只要上了一年级，就知道啊，像小学一样，六年你小学就毕业了。啊，有期限的。佛法修学也是有期限的。啊，天上人间七次往返成阿罗汉。啊，在华严经上讲呢，就是从初性到七性这七个位置。啊，这是大乘。啊，断烦恼啊，大乘跟小乘大概是差不多。小乘要天上人间七次往返。那么大乘也讲七个位次，啊，初性、二性、三性到第七性也是七个位次。啊，没有这个能力，那就要听佛的话。听佛的话，是世间最有福报的人啊，这个福报是真的，不是假的，而且是无比的福报啊，此界他方啊，什么福报都不能跟你相比啊。为什么呢？你听佛的话了，你这一生成佛啊，那谁能比得了啊？连这些修大乘、修小乘的人都比不上。啊，华严会上修行，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掉了，也只是圆教初住菩萨。啊，向上呢要断习气了。啊，习气慢慢慢慢的剥了。我们在无量寿经，在阿弥陀经，佛告诉我们，凡夫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品位呢？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啊，那是

什么样子呢？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四十八愿是佛自己说的。啊，世尊呢为我们转述。啊，阿弥陀佛讲啊，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他没有说哪一图哪一品，没有说。那没有说呢？啊，当然，凡圣同居图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智菩萨。不但是同居图下下品，在我们想象当中啊，一定也包括了生边地的菩萨，往生西方净土边地菩萨也都是阿惟越智菩萨啊。否则的话，佛一定说除生边地以外，应该要有这个说法了。他没有这个说法，那当然生边地也包括在内，这可不得了了啊。阿惟越智是什么样菩萨了？华严经里面讲的七地菩萨。这就说明啊，凡是到极乐世界的，生到那边，他的智慧、神通、道力可以说等于七地菩萨。那华严会上这些菩萨比不上啊。啊，他们初住居里七地很遥远啊。啊，所以说往生极乐世界的福报啊，没人能比啊。啊，华严会上佛菩萨都比不上啊。所以这个法门叫什么？难信之法，真难信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一个人给我们做证明，怕我们不相信。啊，必定要十方诸佛都来做见证，我们才相信啊。啊，我们读弥陀经，六方佛来作证。啊，无量寿经，十方佛来作证。啊，其实弥陀经上也是十方佛啊，鸠摩罗什大师翻译他省略了，玄奘大师翻的阿弥陀经里面就是十方佛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来做见证啊，这还能假得了吗？这样都不相信，那是自己业障太重了啊！这不能怪别人啊！啊，所以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超越八万四千法门，超越无量无边的法门。真正能相信的这个人有福了啊！这个人呢，这一生当中成佛了啊！什么叫相信？不能依教奉行，那不是真心啊！真心无量寿经、弥陀经最后那两句，信受奉行。

你真的将净宗法门接受过来了啊，没有奉行那没有接受啊。啊，依教奉行呢，这真的接受了。啊，依教奉行做哪里，从哪里做起呢？广修万恨，称理称德。那无量寿经里面一开端就教给我们善护三业，就是善业道啊。啊，善护口业，他把这个摆第一。你看佛在一切经里面讲这个善护三业，都是把身摆在第一，身口意嘛。哎，无量寿经不是的，口摆在第一。这就是佛知道众生造口业太容易了，造口业太多了，把口业摆在第一啊，善护口业，不讥他过啊，看到别人有过失的时候不要批评啊，我们看到人有过失的时候喜欢批评的啊，喜欢批评别人的时候，你不是真信佛啊。所以说真信佛的人少啊，假学佛的人多啊。啊，第二，善护身业，不是律仪啊，律是戒律啊，你得要持戒啊，五戒十善，在家了一定要做到啊，啊，出家呢，沙弥律仪啊，至少沙弥律仪要做到啊，十戒二十四门为一啊，那这个做不到不行啊，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的啊，你没有做到是吗？你不相信吗？如果你相信啊，哪有做不到的事情 啊，所以信不容易啊。啊，最后叫我们善护意业，清净无染。善护意业什么？要把贪嗔痴放下。啊，善护口业。要把妄语、两舌、绮语、恶口放下。啊，善护身业呢，要把杀盗淫放下。啊，你这样这么去做，这就是广修万恨了，称理称德。啊，理是信啊，是法性，与法性相应，这是德了。法性这个理是道啊，啊，底下一句叫你发菩提心，因为这是大乘啊，大乘要普度众生，像诸菩萨一样，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所以他留惑愿生，他不去常寂观净土。
啊，有能力正常激光不正，留在十宝图里。啊，在十宝图啊落户了，它不向上提升了。啊，为的是什么呢？不叫普周法界而证菩提。啊，那个证菩提是实现。啊，证菩提就是证道，像释迦牟尼佛啊，在我们这个世间实现的成佛。啊，应以佛身得度呢，就实现的八相成道。这举着一个。啊，随众生性应所之量，为什么只举这一个例子？成佛都能自在实现了，那其他的都不必说了，那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那所以说在实现里头举一个最难的，啊，最难的能做到，其他的轻而易举了。用意在此地啊，我们要能体会呀！啊，今天我们现在碰到啊这一个阶段啊，是此时此地呀！啊，此时是这个时代，此地是这个地球啊，多灾多难呐！这个灾难怎么化解呢？啊，我说一句实话，但是人不相信。一心专念阿弥陀佛，灾难就化解了。你信不信？你要真正通达净土无尽一论，真正通达华严般若，你会相信，你一点都不会怀疑。啊，真学佛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行住坐卧啊，二六十中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在外面表现上来说呢，就是此地所讲的广修万恨，称离称德，这是我们要，这个就是什么？现在所讲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就这个意思。要做出好的榜样给人看。啊，现在人不孝父母，我们把孝顺父母做出来；现在人不尊敬长辈，我们把尊敬长辈做出来；现在人不相信人，我们把相信人做出来。这样做很多人说会吃亏呀。那我再告诉你，诸佛菩萨绝对不会教给我们呢做一桩吃亏的事情，不会啊。诸佛菩萨教给我们的是无量功德藏啊，啊，吃亏怎么呢？啊，钱被人骗了，啊，被人骗的布施给他嘛，越施越多，无尽功德藏啊。我们顾忌这个顾忌那个，这个也不怕，那个也怕的是吧？结果什么？你布施的这个缘断掉了，你的钱就那么多啊！你什么都不怕的是越积越多啊！啊，顾虑这些干什么呢？啊，官丢掉了。很多人怕丢官呢，啊，官丢掉你也不怕，

你所得到的会比做官呢得到的更多。啊，遇到灾难的时候不怕死，也许你寿命会更长。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不要求啊！啊，自自然然感应道交，身体留在这个世间干什么的？就是用它来广修万恨，称理称德，普咒法界而证不得，就干这个。这为谁？这为众生，不为自己。这为正法求助。啊，那你还有怀疑，还有迷惑，对吧？你对于佛所讲的这些道理呀，你没有参透啊，你才有疑惑啊。啊，所以有疑惑也是正常。啊，如何破疑生信，那就不能离开经教了。啊，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为我们讲经说法，目的就是一个破迷生信。啊，然后那个果上讲的是离苦得乐，啊，迷破了你开悟了，开悟说智慧现前，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才真正是离苦得乐，啊，所以佛法是智慧，不是知识，啊，这个道理要知道，佛法的修行是放下，不是拥有。啊，拥有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现在所有的啊，那是你的福报。如果你觉悟了，觉悟应该你舍掉，这叫舍得。啊，佛法叫舍得了，你所得到的统统舍掉。啊，舍掉之后啊，你得的是道。你得的是菩提，你得的是明心见性，见性之后什么都具足了，智慧圆满了，德能圆满了，相好圆满了，福报圆满了，啊，圆满就是没有一丝毫欠缺，啊，真的圆满呢，得大圆满呢。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贤首过思，在这篇文章里面一共有六段啊。第一呢是闲体，第二呢是其用啊，有二用，第三有三变，第四叫四德，第五五指六观。我们从这个六段来看呢，我就想起早年呢，张家大师教我的看破放下啊。你看，首先前面的四段，告诉我们的本源，宇宙的本源，万法的本源，本源就是根源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自己的本源啊，我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我？啊，这第二段呢，就是讲这个。啊，第一段是体，那是所有一切万事万法的根源。那么森罗万象啊，宇宙森罗万象，这包括我们自己，从哪里来的？是从体里面变现出来的。啊，体从哪里来的？体没有生命。啊，所以，这个，先修过思说得很好，他说这个是非声音之所生，为了因之所了。你能够认识清楚啊，但是它是本来就有的啊，它是不生不灭的啊，也没有任何形象的，能现形象啊，其用呢，它就现象了啊。现象呢，这两大类，一类是依报啊，第二段讲正报啊，法界圆明自在用啊，这是讲正报，正报就是讲我啊，我从哪里来的？啊，为什么会用我？那么这就说到华严三昧了啊。还是要把我找出来呀。啊，大师在此地教导我们，这个找啊，就是觉悟啊。

啊，然后才真正能够把事实真相啊搞清楚、搞明白了。这就叫成佛。啊，那用什么方法呢？这就是我们普通讲的修行了。大师在此地教我们广修万恨。如果只有这四句啊，这四个字还不行，那这广修万恨变成什么呢？变成修福。所以后面这四个字要紧的，称理才称德。理是什么？理是性体。啊，广修万恨呢，要与自性相应。啊，这才能成德。啊，德是什么呢？德是三德：般若、法身、解脱。啊，才能成三德了。啊，般若、法身、解脱是自性的三德。我们现在迷了，失去了，啊，这三德不见了。其实，三德还在。啊，确确实实没有失掉。啊，法身呢？法身是一真庄严。般若呢？般若变成烦恼了。啊，解脱呢？解脱变成系缚了。啊，我们一般讲啊，自由失掉了，解脱是自由自在啊。我们现在没有法子，自由自在失掉了。啊，所以不是它真的没有了，它变质了。啊，那要怎样恢复呢？恢复的时候必须要修行。你看，广修万恨。啊，你取当中这个字广修，你看修字啊，万行行字就修行啊，修是修正，那么你就晓得我们的行为有错误啊，错在哪里呢？错在违背了理。违背理啊，我们的行就是过失啊，背离成过，我们讲造罪业啊。要是顺着信德了，顺着信呢，那就叫德；违背信啊，就叫罪业啊。你看《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也。他为什么违背了自信啊？这就是罪呀。啊，那个罪的根源自信，它是空寂啊，自信是空寂的啊，寂就是静啊，空就是不可得。般若经上讲的啊，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那我们今天这个起心动念一些作为呢，以为有啊，以为什么都是真的啊，它真的有，真的存在，我要获得，
我要拥有，这就是罪啊！啊，所以这些话跟初学的人讲啊，就很困难。那为什么我拥有一切是罪呢？这个话讲不通，我应该拥有的，我很如法拥有的，我没有犯过失啊。我们举个例子，你就晓得了。啊，还是用佛经里面的梦幻泡影。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做梦的经验。啊，梦中境界了，也误会了。梦是梦，是确实是，跟般若经上讲的一样。啊，梦境虽然现前，但是梦境确实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那在梦境当中，样样要跟人争，啊，样样都想占有，啊，都不肯放下，啊，到最后吓得一身冷汗，醒过来了。你说你梦中干的是对的还是错的？错了啊！以前我们老师这个教学的时候跟我们说了一个比喻啊，他说你看看菩萨，释迦牟尼佛修菩萨行的时候啊，曾经是一身为虎，老虎啊饿得很可怜啊，菩萨看到的时候跳下去的时候让老虎吃。行菩萨道啊，这是普通人做不到的啊。啊，李老师讲了，如果我们在做梦梦到一头老虎，那个老虎要吃我们，我们能不能很慷慨就给他吃？我说梦假的吗？也能行菩萨道吗？为什么不肯？你把梦当真。菩萨为什么能做得到？菩萨晓得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所以菩萨舍身为虎啊，就像在梦中觉悟了，那是梦境啊。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境界是假的啊，所以样样都当真，样样都分别，样样都执着，样样都计较，错了啊。真正觉悟的人怎么样呢？觉悟的人不再计较了，不再执着了啊，有跟没有是一样啊。那什么都没有，明天日子怎么过呢？哪有明天呢？没有明天 啊那你就打妄想，想的太多了吗？那是真正觉悟的人呐 啊那明天有没有呢？到时候自然就有了啊。为什么呢？法而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用不着操一点心啊。啊，那你说好，那我什么都放下，到明天没有了，有人送东西来吃吗？明天还是没有啊，人还是会饿死啊。啊，这不是佛讲的不灵的吗？不是不灵，你还是没有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啊，没有放下就不灵，放下就灵了。啊，为什么？放下信德现前了。啊，信德里面有智慧，有德能，有相好。啊，相好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福报啊。
圆满的福报啊！啊，你有分别执着，这福报就不现了，就变质了。道理在此地啊！啊，那我们学了佛了，学这么多年，这个道理懂了，懂了怎么样？懂了还是放不下。啊，所以信德不能现前，信德不起作用，啊，这才要修行呢。啊，把我们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言论、错误的行为，一样一样都把它修正过来。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信德，要与信德相应。啊，我们现在迷啊，啊，再迷就要从迷味讲起。啊，那现在我们首先要修正的是什么？首先要修正的，在《华严经》上说的是执着。啊，为什么？因为你有执着，它就有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是从这儿发生的。执着要是没有了，六道就没有了。六道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是像做梦一样啊！永嘉大师说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啊，就六道啊，觉后空空无大千。你只要一觉悟啊，六道就没有，好像从梦中醒过来。啊，先放下执着，那执着从哪里放起呢？佛教菩萨先把你那个贪的念头放掉，放下；吝啬的行为放下。啊，兼贪呢，这执着啊。啊，我们今天讲自私自利啊，你把这个东西放下啊，怎么放呢？佛教你修布施啊，布施的目的目标就是把兼贪放下啊，兼贪这个念头没有了。对于财色名食睡都没有贪心了啊，自己所有的别人需要都能够供养，都能够施舍，没有一丝毫吝啬的念头，布施波罗蜜圆满了啊。这是三毒烦恼里头第一个断掉了，贪没有了啊。那再就是嗔恚啊，你要把嗔恨啊、嫉妒这些东西放下啊，这严重的烦恼啊。啊，用什么方法呢？用忍辱。用持戒，用忍辱的方法。啊，把嗔恚

啊，用智慧，用觉悟，把愚痴放下，用谦卑把傲慢放下，有很多方法了。那我们这几年的这个提倡，诸位学《弟子规》，学《感应篇》，学《十善业》，感应是这个《弟子规》里头，这是做人普通一般的礼节，基本的德行啊。那是为人的样子啊。那很多我们看到做不到。做不到什么？做不到就是恶习气，恶业恶习气。依照这个标准来修。这个修行的路子可长了，不是简单的。但是佛法这桩事情，祖师大德说得很好，总在于语言不同。这句话说得好，如果你遇到的语言非常好，非常殊胜，那你就很可能在这一生呢把问题解决了，一生成佛了，就是回归到自信了，语言胜。如果没有这殊胜的因缘呢，那这修行的时间很长，这一生不能成就，还得来生。这个来生呢，不见得就是来世哦。来世如果没有得人身，得人身如果没有遇到佛法，遇到佛法没有遇到真正的善知识，这都成问题啊。所以世尊在经上讲啊，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道理在此地啊。最殊胜的缘分，那就是得人生，遇佛法，在佛法当中遇到净土，净土里面遇到善知识，那肯定一生就成就了。这个机会呀，是无比的稀有，真正的难逢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啊。那我们这一生想想呢，那就很幸运。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我们遇到。而且我们这个方法呢，太殊胜了，太奇特了，84000法门里面找不到的，那我们这个称理称德，理是什么，德是什么，这我们学经宗的要知道啊，理就是一心，前面这一段我们念过经云，生罗集万象，一法之所应，言一法真，这所谓一心也。不是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理就是一心啊。那德是什么呢？德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六字洪名是德了。这就讲到真念佛了，真念佛的人少。啊，一心就是自信。一心就是佛性。一心就是真如。一心就是自己的本性。这里呀、啊、一心能生万法了。啊，包括自己的身啊身心啊全都在里头啊。啊，弥陀经上教我们念佛要念到什么标准呢？一心不乱。你看，与理相应的啊，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叫万德洪名。那、啊、万不是数字，万代表大圆满。啊，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上给我们解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他说出两个意思，一个是无量光，一个是无量寿。啊，光是光明，是智慧；寿是寿量，是福报，圆圆满满。啊，只要念这六个字就行了。啊，不要再找别的麻烦了。啊，特别是在现在末法这个时代。灾难很多。修任何一个法门都不容易成就。啊，我是老师教我的。啊，实实在在讲，我学佛第一个遇到的老师是密宗的大德。啊，张家大师。啊，那是一个真善知识。为什么呢？他没有教我学密。我也很好奇啊。啊，很多人跟他都给他做灌顶。啊，只有我没有这个做这个形式。啊，他给我做皈依，没有给我做灌顶。啊，他叫我去读释迦牟尼佛传记，从这里入门。你要学佛，先认识释迦牟尼佛。啊，这个人你认识清楚了。你跟他学习，你不会走歧途，不会走上岔路，这叫真善知识啊！他不欺骗你啊！啊，那秘法是什么呢？啊，这我从他那里知道的啊。啊，密是深密，太深了，不是一般初学能够理解、能够学习的。
啊，不具足条件不能学。啊，老师把这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啊，所以我初学的时候他只教我念一个咒。啊，这个咒啊是密宗里的最普遍的六字大明咒，观世音菩萨传的啊 ，Om Mani Padme Hum。啊，我在年轻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要搞明白才行，啊，搞不明白的时候，我很不容易接受。Om Mani Padme Hum 是什么意思呢？那为什么要念呢？啊，老师告诉我，这一句是梵语音译的，梵文音译的。啊，那么他传给我的是用西藏文。啊 ，Om。是身体，摩尼是莲花，啊，这是我们在经上看到的。有摩尼，摩尼是莲花，啊，拜德麦是保持，哄是意，啊，那么这是梵文的文法，啊，身、莲花、保持、意。啊，那我们中国的文法呢，那就不是这样说法。中国人一定是保持身心，意就是心嘛，像莲花一样。那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就懂了，这个咒的念这个咒的意思，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身心呢要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换一句话是永远保持身心清净，这个意思太好了啊！搞清楚之后啊，我才学，我才念呐、啊，这就不是迷信啊！啊，我们念这个是不是得佛的加持，得观音菩萨加持呢？是的，身心清净，这是观世音菩萨教我们的、啊、我们得到身心清净呢，那就是佛祖加持的、啊、一点迷信都没有啊，所以我们才真正了解密宗里头许许多多的这个咒语啊，那都是最好的格言啊，句子很短，内容太丰富了啊，便于受持啊，所以念咒啊，口念咒，心里的观想，手接应，叫三密相应啊。那么这些形式无非是帮助你修行称理称德啊，可是你要没有显教的基础，密你得不到啊！啊，老师告诉我，这显教，好比你在学校念书，小学、中学、大学的显教，密是研究所。啊，那么你就知道了，你没有大学毕业，你就不能进研究所。啊，那大学毕业是什么呢？就是显教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
啊，教下讲啊，大开圆解，禅宗讲大彻大悟，念佛法门里面讲理一心不乱，到这个境界，有资格学灭了。不到这个境界，这个东西碰都不能碰啊。啊，为什么？我们在这些年当中啊，学习经教啊，讲经教学，我也常讲啊，佛法无量法门，真的是无量法门啊。佛陀把无量法门归纳为八万四千法门，这有数量了。那八万四千法门再归纳，啊，越归纳呢就越简单。在中国佛教呢，大小乘十个宗派。其实到最后啊，到最后啊，真正开悟了，明心见性了，见性的见悟，见性的那个时候只有三门了啊。所以无量无边的法门到最后啊，就变成三门了啊。这个三门就是觉真净啊。你看学佛的初进门呢，就领导你皈依三宝，三宝就是三个门啊。佛是觉门，法是正门啊，僧呢是进门，到最后就是三个门进啊。禅宗信宗他们走的是觉门，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教下走的是正门啊，正知正见，大开圆解，正门呐 啊。那幕后一个呢，那是净门，就是修清净心。一心不乱呐、啊，修这个法门呐、啊，那么在中国十个宗里面，从进门入的两个宗，净土宗是修的进门，修清净心；另外一个是密宗，密宗也是修清净心。啊，密宗比净土宗殊胜太多啊！啊，净土宗的净是远离不净，成就清净呐、啊，这个功夫浅呐、啊。啊，密宗的是，他不要离这些染污。在染污里面修清净，这个太高了啊。你比如说啊，这个贪财，这才是染污啊。啊，净土宗怎么样呢？净土宗叫你把钱统统舍掉，全部放下，哎，心得清净了。啊，密宗怎么样？密宗无量珍宝在面前，他心里是丝毫不染着。你说哪个难？啊，净宗不贪色。

远离女色。啊，密宗说他清净女色，在女色里头断色欲。啊，断掉了他成佛，断不掉了堕阿鼻地狱。所以老师告诉我，净宗这个路好好走啊，密宗难走啊。密宗不是成佛呢，就是堕阿鼻地狱，没有当中的，就这两头，那一头上不去，你就堕下面去了。啊，不像净土宗，净土宗可以爬楼梯，一级一爬爬楼层呢，一层一层往上去，就往上提升呢。那个密宗上去是一步跳上去，跳不上去就摔死了。啊，所以要什么时候才能学密呢？化身菩萨了，啊，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掉了。在禅宗里面讲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净土宗里面讲是理业心不乱。啊，也就是说，他超越了十法界，不是超越六道，超越六道是阿罗汉，不够资格。啊，那我们在一般讲起来的时候，这个别教里面讲呢，什么时候可以学密了？还不是正式的，等于说可以做旁听僧了。别教初地菩萨，可以做旁听僧。正科僧呢？正科僧要原教的初地菩萨。那华严是圆教，那华严的时候摄住摄行摄回向可以学密，是密的旁听僧，不是正课僧。啊，什么时候正课僧呢？登地以上，初地以上，这是密宗的正课僧。啊，所以老师告诉我，不学密不能成佛。啊，就是你不学不上博士班呢，你拿不到博士学位。但什么时候最后的阶段不是现在呀、啊、现在你就搞得叫胡闹啊。啊，你幼稚园还没进去的时候你就想博士班去拿博士学位，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所以像这些话真善知识他才跟我们讲啊。啊，我也遇到过密宗大德时，从来没有像张家大师这样对我讲话。啊，他真教我啊。啊，这些讲得清清楚楚，讲明白了，我们这个心安理得了，不怀疑。啊，对于密教呢，会升起尊重的心，啊，敬仰的心。自己不敢碰啊，为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把基础垫好啊。像现在这几年来啊，我们真的也走了一生了，学佛学了57年了，讲经教学是50年了啊，走过全世界许许多多国家地区啊，回头冷静想一想，在家同学连十三夜都做不到，出家同学沙弥律仪做不到啊。那么这种情形就是天台大师所说的名字未中啊，有名无实啊。啊，你在家你纵然是受了三皈，受了五戒菩萨戒，你没做到，你连十三业都做不到，有名无实。啊，出家呢，沙弥律仪没做到，也是有名无实啊。这说的不好听的话，这是圣。

家的罪人呢，怎么对得起释迦牟尼佛？自己认为我是佛的学生，佛不承认呢。啊，所以才有很多冤亲债主来找你。为什么？他瞧不起你啊。你是假的，你不是真的。啊，那你要是真的佛弟子，你的冤亲债主对你尊敬。啊，你有护法神守护，他怎么会贴近你？啊，护法神守护，我们从悟达过失的故事就了解了。啊，悟达过失，世世高僧，这修得不错啊，修得很好啊。啊，死了之后来生又到世间来了，又得人生。啊，得人生又出家。啊，修行功夫比前一世更好，啊，一世比一世好，世世是连接起来的，啊，这很难得了，啊，元殊胜，啊，第十世做到了皇帝的老师，有过失啊，这身份地位高了，啊。这是皇上是他的门徒啊，是他的弟子啊，供养一个沉香宝座啊，他看得很欢喜很得意啊，感觉到很荣耀。好，这一个念头起来了，这叫什么？这烦恼啊，清净心失掉了。护法神走了，那我们在想的生生世世持戒修行有护法神保护啊，他的冤亲债主不能贴身啊。护法神走了之后，冤亲债主找来了，膝盖上长了个人面疮，什么医生都只有医不好。啊，那皇上的老师吗？那国家最好的医生来看，束手无策。啊，几乎要到送命，他忽然想到，啊，以前他做小和尚的时候没发达，啊，也很清苦，啊，看到一个乞丐。这个乞丐还是有残废的，啊，身上非常脏，啊，那个腿上是长的疮啊，又脓又血，他看得很难过，啊，所以这个些小和尚就很慈悲，啊，去安抚他，把他那个疮里面的脓血用口把它吸出来。啊，这个乞丐就告诉他，啊，他的很感激，很难得啊。他说：“你将来要有困难的时候，啊，你到四川某个地方去找我。”他就想到这回事情，现在人面遇到这个疮了，到四川去找，啊，找依照他讲的那个方向啊处所。他真找到了，找到之后才晓得他是阿罗汉，阿罗汉示现的，啊，看他真有这个心，啊，所以来帮他忙，啊，阿罗汉用慈悲三昧水来给他洗这个疮，一洗的时候这个疮说话了，啊，过去生中那是世事之前了，他们两个人同事。啊，他把他害死了。啊，他的怨恨呢，一直他就讲，事事都在他身边找机会，护法神保护，找不到。啊，很不容易，这一在这一世当中啊，皇上送你这个沉香宝。

做啊，你一念这个傲慢心生起来之后的时候，护法神走了，他找上门来了啊，迦诺迦尊者来给他调解，他接受了，离开了。我们在这个故事上看到，一个怨恨的时候追到你世事都不肯放你啊，如果不是阿罗汉，那当然有先知啊，知道他有这个灾难了啊，那么他也有真正有慈悲心的表现的啊。那么我们看到一些学佛的人啊，遇到这些障难很多，什么都不是真心嘛啊，如果真心肯定有护法神嘛啊，怎么会找到你身上来呢？啊，慈悲三昧水忏在这个佛门里头也很流行啊，是一种忏悔法啊。这个缘起你要知道啊啊，所以这个从根本修那就比什么都重要了，不能劣等啊。末法时期真正有把握啊，决定成就的就是净土啊。所以我跟张家大师三年，是他老人家给我奠定学佛的基础，这个我非常感激啊！啊，那基础现在我跟诸位介绍就更清楚、更明白。从什么地方入门呢？从《弟子规》啊，《弟子规》学什么呢？学伦理道德啊，学孝亲尊师，然后从《太上感应篇》学因果教育。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再从十善业学佛门的基础教育啊，十善业道啊。我这个提倡啊，不是我发明的，不是我有什么高见啊，我没有啊，这个是佛在经典上教导我们，很多人疏忽了啊，我比较留意一点啊，所以带一点好处啊。在哪一部经呢？观无量寿经，佛跟维西提尊者说的敬业三福啊，维提西夫人见到极乐世界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用他的神力把极乐世界变现在他的面前，让他亲眼看到，他看到欢喜啊啊，向释迦牟尼佛请教怎样才能往生啊，世尊叫他先修敬业三福啊，这基础教育吗？啊，敬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看看这一句啊，这一条啊，四句话里面讲的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我们从根本修啊，啊，孝养父母是孝道，奉事师长是师道，孝亲尊师，你看摆在第一句。

弟子规里面就是讲孝亲之事。慈心不杀呢，这因果不杀生呢，不摄众生肉。比什么都重要啊。太上感应篇给你讲因果报应。幕后一句修十善业。这是佛门的基础。我们今天十善业做不到，是因为没有弟子规跟感应篇的弟子。那想到从前过去的100年前，无论出家在家他都能做到。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小就有弟子规跟感应篇的基础。所以十善业他就不难了。你今天在佛法里面想成就，你不从这第一佛认真去学习，你的一辈子就空过了，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不能成就，这肯定的。有这一个基础，才能向上提升呢，到第二福。第二福讲三句：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你们想想看。前面这一条是世间法了，第二条才是佛法了，你才受持三规了。那在从前受三规的条件是第一条修好了，第一佛修好了，才有资格去受三规，去受五戒才有啊。那现在是第一条没有就受三规五戒了。所以三规五戒是假的，做不到。所以第二是小乘。由小乘再进入大乘。那第三福是大乘。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佛说得好，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个话说得重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修行人成佛都是以这个为基础。你说这个多重要啊！念佛求往生也不例外啊，特别是在往生经里面讲的。我们把这一段教训的时候收获了。所以虽然学佛了，学了一辈子，念了一辈子佛，到最后还不能往生。什么原因？没有按部就班的学习。错在这里。希望各地净宗学会的同学要特别注意，要认真去理解这段经文，依教奉行，自行化他，你才能，你要想学密，到什么地方学呢？到极乐世界才去学。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前，我可以肯定你学的密是假的，你得不到密的殊胜功德利益，你决定得不到。你到了极乐世界，做了阿弥陀佛的学生，时间因缘成熟了，阿弥陀佛是真正的

第一等的上司，他会传给你秘法了。啊，现在不要着急，啊，现在是欲速则不达，啊，怕的是造一身罪。

所以这是我们讲到修行，广修万恨，最重要是称离成德。那在经宗里面讲，好讲啊，啊，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一心不乱是自己的功夫，就是敬业的功夫啊。心不颠倒是决定往生啊，心不颠倒是您走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佛来接引，你会告诉大家佛来了，我现在跟他去了啊，那真的往生了 啊往生不糊涂啊，啊，往生是清清楚楚。那么下面这是修行所成就的殊胜利益，也就是成德，德是什么呢？普周法界而证菩提。证菩提就是成道啊，就是成佛了。信皆行证普周法界。下面跟我们讲华严三昧。花有戒舍之用，行有感果之能，今则托事表彰啊，所以取化为喻啊。所以化是比喻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化是比喻。化什么？化是开化。开化之后它结果啊。所以它有结果之用，实就是果实啊，或者。那么在佛法里面呢，把行比作化。你真修行呢，你真干呢。所以你修行就有感果之能。信解行证如果有信解没有行证，我们现在叫它做佛学有行证呢叫它做学佛这个学佛跟佛学不一样学佛是把佛经的这些理论当作世间一种学术来研究他们有去一教奉行也就是一教奉行要知道从哪里做起，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从这做起所以慈心不杀的时候一定要素食为什么呢？你吃众生肉啊，你还是没有离开杀。你看那个杀生的人为什么要杀生呢？因为你要吃肉嘛，所以他杀生嘛。现在这个屠宰场都是电气化的

大概六七十年前，啊，也就是在抗战之前，我们中国很落后啊，啊，而且一般人民生活很清苦啊，啊，肉不食。普通时候能够吃到的，只有逢年过节。啊，农民家里才养几只猪啊，他才来卖钱过年。啊，那个杀猪的

杀猪他也晓得是有罪过啊，也知道因果报应啊。他怎么敢杀呢？他杀的时候跟那个猪讲啊，把责任推到吃肉的人身上啊，杀低着猪的耳朵告诉他，猪啊猪啊，你不要怪我啊，啊你是人间一道菜呀，他不吃我不会宰你啊，你向吃的去讨债。你看他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哎，你向吃的去讨债啊。你看看杀猪的他也怕因果报应，那把责任推脱掉。所以吃肉与杀生是有连带关系，这个道理要懂啊。真的我们不吃了他就不卖了嘛，他就没有他就不会杀生了嘛啊。那我不吃肉，至少的时候我跟这些杀生的人呢没有责任啊。他想吃肉的去讨债，我们不吃肉他就不跟我讨债了。啊，所以希望呢我们学佛的人啊真正能够啊吃常素。啊，对身体健康肯定有好处。啊，我26岁遇到佛法。那个时候感觉的哎呀太迟了。如果早10年都好。那我学佛半年，我明白这个道理了啊，所以我就完全采取素食啊，素食吃到现在吃了57年了啊，身体健康啊。这一次我在北京啊，陪同马来西亚的宗教访问团访问中国。啊，访问新疆，我陪他们一道去。啊，在北京有个老中医给我把脉检查。啊，告诉我什么病都没有。啊，他说我今年的这个身体，他去年也给我看过。每一年到北京嘛，他一定要给我检查一次。他说比去年比前年还好。啊，为什么呢？素食啊，这是真正的因素啊，在心清净啊，放下嘛，我自己也知道嘛啊，一年比一年放得多啊，对于这些名闻利养的事情绝不放在心上啊，谁要哪个拿去都好啊，我都生欢喜心啊，这自在呀 啊如果有计较，你心里面就有难受了啊，心里难过那就是疾病的原因啊。所以中国古人有一句谚语说，忧能使人老啊，人有忧虑他就会老化啊，没有忧虑的时候他老化就速度很慢啊。所以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不要给自己过不去，常常想着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不可得你要想得到，你不就自寻苦恼吗？啊，你不是自找麻烦吗？啊，所以花好果就好。啊，行好你报就好。啊，果报就好啊，这一定的道理啊。啊，那我们今天这个花修的是什么花呢？念佛的花了。

弥陀经上给我们讲的四色莲花啊，我们要常常想的这个啊，常常要想极乐世界，常常念阿弥陀佛，把这个世界一切法了通通要放下。啊，父母、家亲、眷属，很难放下的。可是自己要清楚，这些都是缘聚，决定有缘散。啊，缘不是永恒的，缘聚缘散呐。啊，有这一份情，如何照顾他呢？如何帮助他们？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能力了。你在这个世间呢，那真的是无能为力了。啊，你真的要爱父母，爱家亲眷属，啊，要想报答他，照顾他们，除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第二个好办法。啊，那我们从净土经里面了解，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能力照顾他们。啊，他们在六道，在十法界，无论在哪里，你看得很清楚。啊，他们的声音你听得也很清楚。啊，你有智慧，你有能力。啊，缘到了，什么缘到了？他能相信了啊，相信念佛法门，那缘到了，缘到了，你一定会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啊。他不相信，这缘不成熟，那佛也帮不上忙啊。缘成熟的时候，你就能帮助他了啊，不但帮助我们这一生的父母家亲眷属啊，过去世中生生世世家亲眷属啊，你到极乐世界就全都知道了啊。换一句话说，就全都帮上忙了啊，这才是真正聪明人呐。啊，这是花的意思，下面再看言。言是庄严，心诚果满，气力称真，性相两亡，能所拒绝，闲患秉住，故名言也。这几句话是解释言的意思啊。什么是庄严啊？世间这些庄严是假的啊，用什么？用金银珠宝来庄严啊，这不是真的庄严，真的庄严是你的修行成就了，证得圆满的果报，那什么成佛啊？圆满的果报是佛了啊，称理称真啊，气理称真啊，真就是真心。啊，用禅宗的话来说呢，明心见性，这叫心诚果满。为什么呢？见性成佛。啊，这个佛在华严经上就是原教初住菩萨。啊，初住菩萨是真佛，可不是假佛。啊，他上面还有那么多阶级，那这清凉大师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初住菩萨所断的，也就是他所放下的妄想分别执着全都放下了。
啊，四十一位化身菩萨跟最后的最上面的究竟圆满的佛果，也是放下妄想分别之主，有什么两样啊？一样的啊！所以嘉慧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啊，给我们讲《金刚经》里面讲的诸佛，啊，我们通常讲诸佛是很多很多佛，江居士不是这个讲法，江居士讲诸佛是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再包括妙觉果位，就是四十二个位次，这叫诸。啊，这四十二个位置统统是佛了，啊，那佛为什么还分这么多等级呢？是因为他那个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啊，没断尽，啊，是带着无明习气多少所设的这个位次，所以这个位次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啊，不能说真的，也不能说是假的。不可以执着，也不可以分别。啊，原教初住菩萨在六道在十法界里面，啊，示现众生有感他就有应，跟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呢没有两样。啊，因以佛身得度呢他就现佛身。因以菩萨身得度他就现菩萨身。那他到底现什么身呢？现什么身不是他的意思，他没有意思，因为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他哪有意思？随众生心因所质量，众生希望见到什么他就现什么，啊，众生想阿弥陀佛他就现阿弥陀佛，啊，众生想地藏菩萨他就现地藏菩萨，啊，所以现身现什么相是众生想的，啊，众生想什么他就能现什么，啊，三十二应是三十二类也，每一类里头是无量无边的，啊，这个我们要晓得，啊，所以那是真的成佛，不是假成佛。这才叫成真啊。这个境界里面底下两句是讲境界，你看性相两忘能所俱绝，这是这两句讲放下了啊。佛在教学里面跟我们讲整个宇宙啊，森罗万象，他用六个字把它包括进来，啊，六个字里头第一个是性，第二个是相，啊，性是能现能变，相是所现所变，啊，这个相包括了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啊，总的来说呢，现在的名词叫自然现象，啊，都包括了，啊，除讲性相之外，也讲理，讲事，啊，又讲因与果，你看，就用六个字，通通包括了，啊，性相、理、事、因、果。啊，把整个宇宙啊，就综合归纳尽了，可以说一法都不漏啊。啊，底下就能所俱绝。啊，这是什么呢？在彻底放下了。我们还讲性相。

转向，你说有没有分别？有没有执着？有啊。啊，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佛告诉你，只有这些假的名词、术语，没有事实。啊，为什么呢？心不可得，相也不可得。理不可得，事也不可得，啊，因果也不可得，妙绝了。那什么时候有可得呢？你起心动念就有了，你分别就有了，那执着就更严重了。所以，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通通断绝了，就是性相两亡，能所俱绝。这个时候诸法实相你全看到了，宇宙之间万事万物的真相你看到了，看到是什么样子呢？确实就像《般若心经》里面所描绘的，首先你看到的真相是五蕴皆空。五蕴是讲什么？我们现在讲的精神的现象，物质的现象。五蕴里面第一个是色，色是物质现象。物质不是真的。后面呢，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我们今天讲心理的现象，这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物质跟精神都不可得，后面继续给我们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讲得多清楚。那个空是什么？空是性。无蕴是什么？无蕴是相。性相是一，不是二。能所是一，也不是二。根本不能分的，这就是什么？一心嘛。二生二就有念了。一心无二念的境界出现了。这个就是佛的境界，就是切离嗔真，这个境界显现了，显幻秉住这四个字，显是明显，幻是幻然，秉也是形容词。住是显住，也就是说，这一切法的真实相啊，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丝毫迷惑都没有啊，这叫真正的庄严。通常我们讲这个言字讲不到这么深呢，讲不到这么远呢，深极远极了，那么这都是我们现在一般说嘛，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下面就教给我们，良以非真流之行，无以其真。这句话重要我们的行，行要真行，要真行
啊，流在此地讲是我们要跟佛跟菩萨同流，不可以跟凡夫啊。连声闻缘觉我们都不跟他同流，我们要跟佛菩萨啊。声闻缘觉是小乘，佛菩萨是大乘，大乘才起真啊，小乘还不行啊。小乘在方便有余土，凡夫在凡圣土土，在六道轮回啊，这都不是真的啊。菩萨这是才能到十报庄严土，超越十法界，这是真的。啊，所以这是教我们，我们今天得用真心。这个事情，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讲得清楚了，讲明白了。啊，楞严经教我们用什么修行？用真的，不要用假的。啊，真的是什么？真的是信，真信，用真信修行，你才能成真佛。啊，假的是什么？假的是八识。啊，八识是妄心，用八识修行呢，你永远不能真的证悟。啊，那真假在哪里呢？真假就在我们身上。啊，比如眼见色，啊，你现在是用假的，假的是什么？眼识。真的是什么？真的是见性。啊，我们现在眼见色是真假同时用，同时用什么？你把真的忘掉了，你只注意在假的。啊，假的当家了，真的不起作用啊，所以你在造业，那你在受果报啊。啊，那见性跟眼识如何区别呢？

眼识也，这个有了别，了是明了，它没有分别，它照见嘛，像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它没有分别执着。 不但分别执着没有，起心动念也没有。睁开眼睛，就好像把镜子打开一样，它就照见了。所以第一念，我们六根起作用的第一念，这个一念呢，时间太短了，短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从弥勒菩萨的话了，这才真正晓得。我们讲几分之几秒，照弥勒菩萨的讲法，这一念呢，是1280兆分之一秒。 这叫一念。

时间多短啊，1280兆分之1秒，啊，换一句话说，一秒钟已经有1280兆年，这个念头生命已经这么多年。这叫第一念，所以第一念呢是见性见，第二念就不行了，第二念就是眼识见。为什么呢？你起了分别了。哎，你看到这些人，第一念看到的时候是见性见，是跟佛菩萨没两样。第二念的时候，哎，这是张三，这是李四，那张三李四不就分别了吗？啊，他哪里叫张三，他哪里叫李四啊？他没有名啊，这名可名非常名啊，那道可道非常道啊，这名是人给他安上去的，所以也有名也是名，你看分别马上就起执着，这是张三，他不是李四，那是李四，他不是张三，这就执着了。啊，这佛法讲的第一念跟第二念，啊，第一念跟第二念，你看那时间多短，啊，现在这个科学，现代心理学，没有说的这么微细啊，啊，科学家确实也很了不起。啊，居然他发现这物质不是真的，物质是无中生有。啊，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没有佛经讲的这么透彻。啊，你看弥勒菩萨讲的多好。啊，念念成形。啊，成形，形是形，就是物质。念念呢，都有物质现象发生。形皆有实。啊，每一个物质里面说，通通都有精神现象在其中，就是有受想行识。啊，见闻觉知是性，受想行识是实。啊，是妄心，见闻觉知是真心，啊，受想行识是妄心，啊，所以佛菩萨有真心，没有妄心，啊，没有受想行识，啊，有见闻觉知，啊，这个是佛法之妙啊！所以我们修行，《楞严经》上说，教我们，我们见色用见性见。不要用眼识，而听音声呢，用这个闻性闻。啊，观世音菩萨修行呢，就是用闻声。啊，所以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啊，观音菩萨说他怎么修行正果的，啊，他是用闻性。啊，就是教光大师。在注解里面教我们了，《楞严经》教给我们摄食用根。啊，摄是什么？摄就是妄想分别之处，把这个东西放下，完全用根。根是什么？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本有的。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是假的，啊，是从什么？是从一念里面的产生的，啊，那个念是有生有灭的。所以它不是真的啊，而且它生灭的很快啊，所以我们今天感官当中这些幻象啊，是一种虚幻不实的相似相虚相，没有一样是真的。你在这个里面起分别执着是巨大错误。

啊，修行人不能够正果，功夫不能得力，就是对事实真相不了解。啊，真了解他就成佛了。我们现在能了解是，了解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真的证得的。啊，是佛证得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听到了，听到这些信息。啊，听到信息之后啊，我们要进一步啊，要把它证实，变成自己的境界，那就成佛了。这是佛对我们的期望啊！啊，佛不牵人鼻子走啊！啊，你听我的，我怎么讲你就怎么信，佛不是这么说。啊，佛讲你明白了，明白你就行，去证。那你真干，真是把识舍掉，用根。啊，用六根的根性，不要用六根的识，不要用六识。啊，这个事情。确实唯有上上根他才能做到啊，一般人做不到啊。所以楞严经传到中国啊，早年最著名的注解是宋朝长水的法师啊，完全用天台大师的三指三观来解释楞严经，天台大师的三指三观还是用的识，不是用根中之心，不是的。啊，所以焦光是明朝末年的人，跟莲池大师同时代。啊，他发现了自古以来这个注解楞严经啊有了问题，没有把楞严经真正的精神掌握到啊。教官是个念佛人，念得不错啊，寿命到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啊。他见到阿弥陀佛，就跟阿弥陀佛说，他在楞严经上发现这个事情。啊，古来这些大德没能讲清楚，不是佛的本意。啊，他就向阿弥陀佛告假，我能不能再请几年假，把楞严经重新做个注解，做完之后再往生。啊，佛再来接引他，阿弥陀佛就准了。啊，所以他那个病就好了，好了之后他就写这本书。啊，你看，往生寿命到了的时候，还可以向阿弥陀佛请假。啊，这个事情是好事，也非常有必要。啊，所以楞严经就有新疏跟旧疏。啊，旧的疏呢是焦光以前的，统统是旧的；焦光大师以后的新的。啊，虽然是说得很好，可是很不容易做到啊！啊，真的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提醒怎么个修法呢？别执着，别分别。啊，要提醒自己，啊，习气很深很重，啊，比如说看到钱了，动不动心，还有动心，哎，怎么还是老样子？时时刻刻提醒啊，一定要训练什么？训练是完全不动心，啊，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财色名食睡，啊，五欲六。

六尘呢都能做到不动心，这个不动心是不动执着的心。再提升呢，不动分别的心。啊，再向上提升，那真的不起心不动念。那是什么境界？那就是此地讲的性相两忘，能所俱绝，就入这个境界了。啊，这个境界里面，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没有了，真没有了。可是身还在，那身还跟这个世间人在一起，这叫什么？无，这叫有余一涅槃。啊，他真的真正真的这个境界，那是大涅槃的，不生不灭了。啊，可是身体还在。啊，这个身体在留在这呢，有用处。不再有自己了。用这个工具去帮助有缘人啊，所以这个身在世间住世间长久，不是自己的事情，是众生的缘分啊。众生有缘多住几年，众生没有缘少住几年，他随时都可以走啊。这是佛门讲的了生死啊，他生死真的了了啊，生死自在啊，没有生死啊，啊，真没有生死啊，确实是我们一生能够做得到的，啊，不是做不到的，所以要真干，啊，真干的最重要用真心，啊，真心我们把它降低，不能讲纯真，纯真做不到。啊，还带一点学，带一点妄，那就是学不执着，啊，不再执着。啊，真正做到不执着了，一定要提升一步，我不分别了。你的心越来越清净。啊，只要能把执着放下一半，你的身心就得大自在了。啊，这个一半就是真不执着，但是有执着的习气。啊，执着习气是不好放，没有关系。啊，那个执着习气时时刻刻能帮助你提醒关照功夫啊。古大德有一句话学会了很有受用，无论什么事到面前随他去吧，这个好啊。哎，他做得好，很好，做得不好也很好啊，随他去吧啊。过人因果，过人承担啊。能教的佛师门中不舍一人，能教的什么？他能接受，他能听，提醒他啊，不教他断恶修善。不能听的，不能接受的，哎，笑一笑，随他去吧。啊，不要批评。这是把放下执，这个执着放下了。啊，古人做出了个样子来给我们看呢。啊，所以要不是真留之心呢，你就没有法子证得真实。啊，就是诸法实相。何有是真之心呢？
不从

珍惜呢？啊，可以说哪有？啊，是真之行，这一句话是什么？这是讲啊，诸佛菩萨实现。啊，视线在这个世界，无论是应身还是化身，都是从真而起的。啊，这是一个说法。啊，另外一个说法是广义的。那就是设法界一真庄严，包括我们现前这个境界，啊，真上面带了妄，实就是妄，啊，你有一些加上装饰啊，哪一样不是从真性里面变现的，所以心性识变呐。啊，是此则真该妄莫，行无不修，妄彻真源，相无不起，故曰法界圆明自在用。所以你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呢，你自然放下了。啊，为什么放不下呢？不知道真相。啊，把虚妄当作真实，在这个里面起贪嗔痴慢的烦恼。啊，起分别执着。啊，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这一篇文他所讲的就是从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有没有快速接近的方法让我其如境界。啊，他跟我讲有，看得破放得下。你看前面所讲的是看破，是讲你了解。啊，到后面呢？到后面五执六观是放下，啊，还得先看破再放下。啊，可是你要不放下，你决定看不破。所以看破放下是相辅相成的。啊，你不能执着一面。啊，一面说话都不能成就。啊，所以我们知道了，至少呢，对于在日常啊，生活、工作啊、处事待人接物，啊，要就有一个新的观念了。啊，有执着，不像从前那么严重了。啊，有分别，也淡薄了一些了。啊，就我们先从淡化，啊，慢慢的，这真的放下了。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实是不容易。啊，不容易原因啊，就是我们在六道里头时间太长了。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啊，染的非常严重的习气。啊，这个习气你只要冷静细心观察，

0: 啊，过去生中，如果他是一个做过大官大将的，啊，现在这一生中，虽然他很平静，哎，他有那个习气，啊，不知不觉的时候，他那种傲慢、高人一等的习气就出现。 那他凭什么？啊，你问他自己，我没有啊，我很谦虚，很卑下的，那是自自然然过去生中带来的习气，一看就知道。啊，不学佛的人呢，他执着重；学佛的人呢，就不执着了，不执着了，就不跟他计较了。 啊，知道什么？知道他是，他这个是，有这种表现，他是无意的。啊，无意是习气显现呐。啊，我们自己没有神通，没有须弥通，不知道自己过去生中，但是学佛学多了，哎。 看看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习气毛病现前，那过去生中带来的啊，从这个理嘛，就想到死嘛，啊，是现在有这思想，就晓得以前的大致上的一个状况，所以真该妄末。
1: 真跟妄啊，是分不开的。啊，所以行无不修。啊，真妄是一不是二，性相是一也不是二。啊，能现能变，所现所变还是一不是二。 这样你的心量啊，逐渐逐渐就脱开了，啊，修行在哪里啊？在起心动念之处啊！啊，妄彻真源，这个妄是讲妄想，就是妄想分别之处，不能立真呢，立真哪来的妄？ 啊，真是行，妄是影子。啊，所以真，是清净寂灭的相，哪有不清净寂灭的？啊，相也是清净寂灭的。这个受用啊，就得大自在了。啊，所以说法界圆明自在用。

这是正报的受用。那么由此可知，明白人他的受用正常，叫正受。糊涂人、迷惑颠倒的人，他有作用不正常。不正常的用呢，佛说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吗？这不正常吗？正常呢，正常在生活、工作、待人接物，他没有苦乐忧喜舍。那是什么？我们讲的就中国人讲的心平气和。无论什么境界里头，他心是平的，他气是和顺的，那个乐啊。凡夫呢，凡夫有苦，身有苦乐，心有忧喜。不正常啊。正常的那是法界圆明自在用。不正常的时候，这个作用就起不到了。我们今天把这种事情搞明白了。希望的时候能把苦乐忧喜舍降温。

不要太认真，学古人这句话很好，随他去吧。啊，这就好。啊，逐渐逐渐呢，跟圆明自在，哎，接近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望尽还原观》第二段：一体起而用。今天我们看二用幕后大师引《华严经》的经文，显示圆明自在用，也就是华严三昧怎么个修法啊？如何落实？现正报啊！啊，我们看经文，《华严经》云：“严禁不可思议刹，供养一切诸如来。”放大光明无有边，度脱众生亦无限。世界人尽即禅定，智慧方便神通等，如是一切皆自在，亦复华严三昧力。以此一故啊，名华严三昧也。这时候记好啊，华严三昧怎么个修法？圆明自在用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呢，具体的教导我们了。啊，所以佛弟子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用凡夫的话来说，起心动

造作不离这个啊，啊，就是这个经里面呢这几句偈所说的，眼睛，眼是庄。

众生的刹土也不可思议。啊，你的刹土不可思议，我的刹土也不可思议。这几句话你听懂了没有？为什么说你的刹土我的刹土？

我们想到以前同学送我一份夏威夷土著的资料，古老的

这些人啊，夏威夷这一这些古老的人，没有见过佛，没有听过佛法，哎，但是里面说的有很多跟佛法相应。我记得很清楚，它里头有一句，他说：“这个世界是你心想造成的。”这句话跟佛讲的真的没有两样啊！啊，前面你看，显一体，起二用。啊，一体是本性，是真心。啊，真心、本性、真心，佛教导我们呢，把它做一个比喻，比喻像大海，所有一切众生。这个心想啊，就像大海起一个水泡啊，一起水泡呢，哎，我的世界跟你的世界就不一样了啊。怎么会不一样呢？其实是一样的，哪有不一样的？因为起个水泡啊，你有分别有执着，只要有分别有执着就不一样了啊，这是什么呢？为识所变啊，起个水泡，分别执着是妄心啊，妄心能变，所以每个人的世界不一样啊。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这时妄想分别执着通放下了，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啊，啊，你证得了佛果啊，你怎么住的世界跟我们一样呢？佛是盘腿打坐，他老人家把腿子放下来啊，这一只脚啊，这个脚趾按在这个地上。佛说，我住的世界你看到了吗？大家这一看呢，这个世界突然看到七宝庄严，就像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像往生经上讲的极乐世界，

啊，这是佛以不思议的神力让大家看看，你看我的世界跟你的世界是在一起啊，我住的是我的世界，你住的是你的世界。佛知道众生的世界，众生不知道佛世界啊。为什么？众生有妄想分别执着，知道自己的，不知道别人的。如果妄想执着都破了，那就是水泡破了，知道自己的，也知道一切众生的，他没有界限了吗？啊，这个比喻很好啊。啊，所以破，破什么东西？就是破妄想分别执着。你才能见到真相，真相是真相自信。啊，所以这个世界不一定是讲这个地球啊，变法界虚空界是我们自己一念变现。大乘教里面讲的很多，说迷为一念，觉知一心，啊，觉就是破了，啊，迷是什么呢？妄想是迷，分别是迷，执着是迷，啊，迷有轻重啊，啊，妄想轻，啊，再其次的呢，就是分别。最重的是执着啊！佛在大乘教里面跟我们说的很多啊，我们对这个很熟悉啊。啊，执着破了，六道没有了。问问能不能见到六道？难。六道见不到你，你能见六道？一个层次，再把执着破掉的时候，把再把分别破掉，你就又是提升一个层次。你见到的世界就更多了，啊，菩萨境界，一切诸佛刹土都见到了，啊，最后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啊，无明烦恼破了。那你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从常寂光净土啊到凡圣同居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在这干什么事情？有事干啊！不过这个干事啊，是大乘教里所说的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他才圆明自在啊。啊，我们今天什么呢？坐跟不坐是两把事情。那坐那就不是不坐，不坐呢那就不是坐。啊，没有法子像诸佛菩萨阿罗汉以上阿罗汉菩萨佛，他们应化在十法界里头，确确实实是无作而作，作而无作。啊，怎么叫作呢？他跟凡夫一样的作。怎么说不作呢？他没有起心动念，他做什么？啊，样样都做了。没起心动念，我们再说把它这个境界说低一点，说阿罗汉啊，阿罗汉示现在六道里头啊，他不能示现在方便有余土，他能示现在凡圣同居土。

啊，那么中国人最熟悉的济公长老，济公长老是阿罗汉，哎，真有这个人呐！大藏经里面高僧传、神僧传有他的传记，他的传记还特别长，啊，记载的很多。民国年间，在中日战争的时候往生的，啊，江苏镇江金山寺的叫金山活佛，啊，这一位法师很像济公。啊，古时候济公我们是听说的，这个金山寺他的法号叫妙善，啊，妙善法师一生的行持，那是当时人亲眼看见的，啊，我没有亲眼见到，啊，那我们晚一辈，啊，可是。我认识一个老法师，这个老法师对我也很好。啊，过去在台湾，啊，他见过，他跟妙善法师曾经住过4个月，叫乐观法师，啊，跟他住4个月，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说我们起心动念，好像他都知道。你问他，他不承认。啊，但是他真的知道。啊，我们想什么事情还没有开口，哎，他就把问题给你解答出来了。那就问，哎，你是不是不知道？我不晓得。啊，你有这个问题吗？他跟你开玩笑。啊，那碰巧了。啊，那么法师外表很随便，啊，也不讲究什么威仪，啊，也很邋遢，啊，一身呢就穿一件长褂，里面一套小褂裤，外面也长褂，一面长褂，从来不洗的，他也从来不洗澡，一身没洗过澡。啊，也穿个破鞋子。啊，春夏秋冬就那件衣服。冬天他又不冷，夏天他又不热，都怪死了。啊，乐观老法师告诉我一点都不假。啊，他说他那个奇奇怪怪事情可多了。啊，所以主云法师替他写了个传记。啊，以后乐观法师从他回忆里头，他也写了一本，啊，这亲自见到的，啊，主云法师是没见到，啊，到处去打听，问一些老和尚，啊，是从老一辈的这个法师口述，他把它记录下来。啊，金山活佛传奇。那么这就是阿罗汉他所实现的，哎，确实是这一段经文所讲的，严谨不可思议的，啊，他出现在这个世界，总的来说呢，就是庄严刹土。啊，或者我们讲小一点吧，庄严国度，啊，庄严世界，啊，这叫咱们叫地球，庄严社会，讲我们这个地球。

怎么个庄严法？下面就是他做的。你看第一个，供养一切诸如来，一切诸如来是谁呢？一切众生，这要知道啊。 他这里没有说供养一切诸佛，他讲诸如来，要讲诸佛呢，是摄有情众生。这佛讲的吗？一切众生像有情众生，皆有佛性，既有佛性呢，将来必定作佛。所以佛讲三世啊。 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呢，就是现在一切众生，是未来佛。佛是从四相上讲的，如来是从体性上说的。如来的范围比佛的范围大。为什么呢？植物、花草树木有发现。 山河大地有发现，乃至于虚空也有发现，那就都是如来。你看看他供养的范围，可以说，遍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桩事情他没有供养，一粒沙子，一粒微尘。 一株小草，一片树叶，他都供养到。他用什么种供养？他用清净心供养。什么叫清净心？放下妄想、分别、执着，那是清净心。以清净心对一切人事物，就是供养。 慧能大师告诉我们：清净心是自信吗？自信本自具足。本自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所以心净则佛土净。

这个清净智慧呀，就是庄严刹土，就是供养法性的。啊，法性跟法相是一不是二，性相一如，理事不二，那不就所有的法相全供养上了吗？放大光明无有边啊，光明是智慧啊，智慧是什么呢？觉照啊，觉而不迷呀、啊，遍照法界，没有起心动念了啊，起心动念就迷了。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啊，

哪来的分别执着呢？所以只有自性才放大光明。那放大光明是什么？常寂光净土啊！常寂，即是不动。就讲我们讲的是不起心不动念。寂它就照。寂的作用啊，就照。遍法界虚空界无所不知，这是感应的离体。它为什么有感？众生有感呢，它为什么会有应？它要没有觉照啊，就没有应；它有觉照，自然就有。印就是他的难。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啊，那个能就是印啊。所以他的智照感应没有边际，众生有感立刻就有。度脱众生也无限这都是真的度脱众生这桩事情缘在众生缘不在法性也就是不在佛菩萨缘是什么呢？缘是觉悟。佛法里面常讲的善根、福德、因缘，最重要的呢是善根。换一句话说，他能相信佛法，他能够理解佛法，他能够依教奉行，这都是有缘。能信不理解，这个语言很浅；理解稍微深一点，还做不到，不能够依教奉行。那么这种语言呢，都很浅。真的理解之后，他一定肯干。这从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做不到，理解不够他老人家给我讲他说大乘佛法了是知难行易做不难，了解难做是什么？做是放下嘛放下不难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例子这很明显的表示他好学像我们一般人的有这么一个习气19岁出去求学，学到30岁，学了12年这个12年所修学，他有能力一下放下，放下就开悟了。放下对所学的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开悟了。如果他不放下呢？不放下就是佛在经上说的，那你所学的那个东西叫做所智障。障碍你见性，这个要知道这障碍是有两大类
一类是凡。

烦恼障，业力是所致障。啊，哪些是烦恼障呢？自私自利，啊，名闻利养，贪嗔痴慢，这是烦恼障。啊，你所学的来的东西，你不放下分别执着，它就叫所知障。我们现在叫什么？叫知识。啊，知识是所知障。那佛法呢？佛法是智慧。啊，智慧呀，这个跟知识是不一样的。啊，事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理上有差别。啊，智慧里面呢没有分别之处，知识里头有分别之处。啊，有分别之处就不能见性，没有分别之处就见性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实现了放下，放下他就开悟了。啊，大彻大悟啊，见性成佛，啊，他见性了。啊，那么在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也给我们做了这个事情。啊，妄想分别执着一下放下。六祖放下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所放下的是完全相同。一点差别都没有。啊，这个我们要懂得了。啊，所以放下你看不难的。啊，说放下就放下了。那我们为什么这么困难？我们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放下。啊，也就是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你知道真相呢，自然放下了。啊，真相是什么？相由性无，事由理无。啊，事相是幻有，有而非有啊，理性是空寂，空而不空，空有是一不是二，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学了佛学了这么多年，确实是接受佛法长时期的熏修，渐渐对这个道理明白了。啊，明白怎么样呢？明白真的，我们才放下了。啊，没像能大师啊、世尊那么彻底。啊，没那么彻底。啊，原因什么？原因还是在没有彻底看破啊！要彻底看破了，那就彻底放下了。确实是这个道理啊！啊，这是在57年前，张家大师传授给我的。我搞了57年。才真正的搞清楚了，哎，几分之几，没完全搞清楚。啊，完全搞清楚了，那你看我就像佛了，我现在还不像佛。啊，能放下了。啊，所以你看真正修行的功夫看什么？功夫看他放下多少。啊，从这个

能体会到他的境界。就度脱众生也不行啊，一个众生都不是，真叫做普度啊，跟熟的众生帮助他这一层成就啊，我们念佛的人帮助一个人往生，真往生了，那就度了一个众生成佛了。这不是假的啊，啊，其次的，他这一生成就不了。帮助他修行。啊，他还不能修行，帮助他理解。还不能理解，哎，帮助他生信心。那怎么帮助他生信心呢？我们做出个好样子，他看到这个佛弟子真好，这世间真正的好人啊，他对佛法印象好了，生信心。啊，这个就是大乘教里的佛常讲的，没善根的人帮他种善根，有善根的人帮助他善根增长，帮他提升。啊，已经提升的人帮助他修行。啊，已经在真修行的人帮助他正果。佛是门中不是一人。啊，每个人根性不相同。所以佛在这一生当中帮助你多少也不一样啊，这总在缘分啊，众生的缘分，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如果我们真的死心塌地想在这一生成就啊，能把世缘舍弃放下，佛菩萨没有不照顾你的啊。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就晓得了。啊，那用佛用什么方法呢？啊，具体来说，六波罗蜜。啊，你看看佛用布施、持戒、忍辱、啊、精进、禅定、智慧、方便、神通，这是华严经讲十波罗蜜。啊，头一个是给你讲布施，啊，给众生结缘呢，众生生欢喜心啊！啊，佛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财施、法施、无畏施，三种施都做得很圆满。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出家人生活简单，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没有财。啊，但是呢，他没有外财，他有内财。啊，内财比外财还要殊胜。外财是身外之物啊，舍掉容易啊。内财是身体啊。啊，内财怎么施呢？我们现在讲做义工。啊，释迦牟尼佛一生义务教学，这是内财布施。
听。

愿天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众生遇到佛了，有疑难杂症向他老人家请教，没有不替他解决的。以后佛灭度之后记录下来，就成为经典。所以大藏经里面许许多多问题啊，都是当时一般信众遇到佛向他老人家请教的。什么问题都能答，没有一个问题能把佛难倒了。你说佛有没有学过呢？佛学了12年。慧能大师有没有学过呢？一天也没学过。佛能答的，慧能大师也能答。能大师说的好啊，这是智慧呀，与学不学没关系啊。这个话说的很有味道。智慧是智慧，是你自心里的本有的，不是从外头得来的。外面学来的是知识，不是智慧。智慧从哪来？是从清净心来的。清净心就是禅定嘛。心越清净，一个妄念都没有，我们现在讲的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执着就得禅定，阿罗汉的定。没有分别呢，那这个定就功夫就高了，菩萨的定。不起心不动念的自信本定，这就是如来果地上的圆满的大定。这不是修来的，叫自性本定。慧能大师说的好啊，何其自性，本无动摇。本无，那不就是自性本定吗？这自性本定就能照万法。放大光明无有边，才能照万法了。所以释迦牟尼佛是用内财布施，给人讲经说法是法布施，帮助人破迷开悟，帮助人离苦得乐是无微布施。持戒，佛已经觉醒圆满了，还要持什么戒呢？所以济公的示现不持戒。金山活佛、妙善法师所示现的，好像也不持戒。佛跟菩萨示现要持戒，阿罗汉可以开开玩笑，可以游戏神通，像舞台上表演唱戏的，唱丑角的，他可以不按规矩。但是别的角色不行，一定要依规矩，只有丑角，他的这个道别言辞，他可以自己编，他可以不要那个剧本，他可以自己编。
啊，那么阿罗汉的时候就表演了这种角色。啊，当然也不是完全表演这种角色。啊，有一部分。啊，他为什么不吃戒呢？我们要想，因为佛菩萨了示现的度脱众生嘛，啊，一定是看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代，每一个学佛的人斤斤计较这个戒律，变成什么？变成死在戒条之下，被戒条绑住了。他就从反面来告诉你，那个戒是戒在心里的，不是在形式上的。啊，他给你一个解放，一个开放，还是度众生啊。那么现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是大家已经不吃戒了。啊，学佛学经教，不学戒律。啊，那么现在佛菩萨在这个时候呢，一定是戒律清净庄严，做给众生看嘛。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那个时候是没有佛出世。啊，所以要做一个好的榜样。啊，那是奠定基础啊！啊，所以从十善、三规五戒，啊，到三居境界，啊，释迦牟尼佛圆圆满满的做出样子来跟我们看了，啊，去学佛。张家大师说得好，要以释迦牟尼佛为榜样，我们才不至于走错路啊！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啊，这个修行总的纲领，总的原则就是敬业三福，啊，这是你必须要记住的最高指导原则，啊，三条，十一句，啊，第一条。世间法，不是佛法。啊，世间的善法。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你在这个世间呢，是个标准的善人。啊，善人的标准就这四句。你看，孝养父母。啊，奉事师长，哎，这个两句话看起来很简单，啊，蔡礼旭，啊，我们佛门称他蔡居士，一般人称他蔡老师，啊，他就把这两句话了讲了40个小时。什么叫孝啊？什么叫敬呢？这两句话，孝亲尊师啊！啊，这是一切善法的根呢，一切善法的基础啊！有这个善法，十善业。

业才能做到。没有这个善法了，实相做不到啊。啊，所以这些年来，我们从佛祖那里学到了，佛教导我们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中国以往的祖师大德，唐朝中叶以后不学小乘了，直接学大乘。有没有违背佛陀的教诲呢？没有。怎么说没有呢？因为他用儒跟道代替了，这好啊！所以我们到儒去找儒家的根，儒家的本，修学的根本，《弟子规》呀。道教修学的根本，《太上感应篇》。我们把这两样东西学好。然后再学弟子规，不难啦，弟子规很容易做到啊。所以中国佛教从唐以后就用弟子规，用太上感应篇代替小乘。这个好啊。有这个基础，你是世间的善男子善女人。这个条件才能学佛。所以第二三佛第二条就是佛教了。佛陀的教学了，小乘。受持三规。

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句啊，这个才学佛啊。那三规五戒，那你真能做到啊？沙弥律仪他真做到，那确实一教奉行，释迦牟尼佛在世表演的。啊，一直到圆寂还做出好样子给我们看。啊，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萨戒。啊，佛门里面八万威仪啊，一举一动都有规矩啊。啊，最后再提升到大乘。啊，从小乘第二到第三，第三是大乘。啊，大乘跟小乘不一样，你看小乘受持三规，大乘呢发菩提心。啊，深信因果。读诵大乘，这是自己学，后面是化他。劝进行者，劝勉别人，帮助别人精进。啊，这个是总纲领、总原则啊，不分宗门教下，也不分大小乘，也不分显密啊。佛说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三世诸佛都是遵守这个原则修行正果的。我们怎么能收获呢？啊，所以是佛的弟子就一定要遵守。

啊，不能不遵守。啊，持戒。啊，忍辱。啊，这训练自己的耐心。忍是禅定功夫的前方便，也就是预备功夫。不能忍，你怎么会得定？啊，八万四千法门，连净土都不在外，修什么？修一心呐。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呐、啊，修清净心呐、啊。你不能忍，你心怎么会清净？你心怎么会专一？啊，我们这一句佛号没念好。啊，怎么没念好呢？如果念好了，就得一心不乱；没有得一心不乱，这个佛号没念好。佛号念的功夫不得力，啊，为什么不得力？因为不能忍。啊，稍稍不如意，无明火就燃烧了，就爆发了，就发脾气啊。啊，这个脾气一发，佛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啊，脾气一发，功德没有了啊，功德很难修啊啊！你要说你有多少功德，那就要什么？你从什么时候起到现在没发脾气，这是功德啊！一发脾气，功德就烧光了。通通不算了，功德难修啊！啊，什么都要忍呐！啊，中国这个“忍”字是会意的字，你看它的写法，啊，上面是一把刀，下面是个心。这把刀刺在你心里面，你能不能忍受？啊，刺在心里头还如如不动，行，这人成功了。啊，所以要晓得，忍他才能进步，就是在提升。啊，提升到什么？提升到禅定。啊，定是佛家修学的枢纽。啊，定到一定的程度，那个一定的程度完全靠忍的功夫，你才能开智慧呀。啊，智慧。有小慧，有大智慧，有圆满的智慧。啊，那么一般讲呢，阿罗汉是小智慧，啊，他把执着放下了，能忍。啊，可是还有分别，所以他得的智慧是小智慧，啊，菩萨是大智慧，因为他还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没有了，那是究竟圆满的智慧。怎么圆满的呢？自性本来是圆满的，啊，所以智慧不是修得的。智慧从禅定当中得的，啊，只要得一心，

自信本具的智慧呀，就显现了。那是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你自信的本能呐！在禅定下面智慧，智慧其作用。 就叫做方便神通，通达了，没有障碍了，神奇，无法想象的，没有一样不通达，如是一切皆自在。 他怎么会不自在呢？遍法界虚空界，即使在六道，在三途，没有他不自在的。三途里面遇到灾难了，众生共业了，菩萨在这个共业里头啊，也遭了难了，遇到难了。 我们看到菩萨可怜呢，你看这么样的修行人呢，他怎么也遭难呢？其实他自在。他换一个身体了，他没有遇难呢。这个衣服脱掉了吗？穿一件新的了吗？确实如此，舍身受身。 就跟换衣服一样，怕什么呢？反复不知道事实真相，还要听到死吓死了。恐惧啊，那是什么？那是错误的。跟你说老实话的时候，你从来没死过。这个事情，佛法讲的很多。 老生常谈了，一般人听到不否定，但是也不相信，也不能接受。中国人总是相信科学吗？现在学外国人相信科学，科学拿证据出来。美国的魏斯医生。 这是个心理医生，他写了四本书，这四本书证明了人没有生死，只有什么？只有去换个身体，你还会再来的。这一生遇到这些人呢，冤亲债主，来生还会碰头。 碰头说还有报应，欠命的还命，欠债的还钱。他这四本书有中文的译本，一般书店都能买得到，很难得。我把这四本书从头到尾全看过了，重要的部分我把它揭露下来。 我有一个笔记，就是这个《魏斯四书笔记》，分量不多，那里头最精彩的，说明是没有生死，你怕什么死嘛？所以真正重要的事情。 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才是个重要问题。也就是我们这个衣服脱掉，脱了再换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总希望换的比现在穿的更好。那就对了。如果换一件更肮脏的，那你就错了。现在。

穿的是人的衣服啊，换个畜生的衣服就错了，换个恶鬼那就更错了啊，你换个天衣那就对了，那就聪明。

他只说到这里。啊，在大乘佛法里面讲呢，灵魂也不是真的，灵魂还有生死。啊，不过他的时间长。啊，他什么时候就变质了呢？啊，大彻大悟啊，他就变了，灵魂就没有了。啊，那叫什么？叫灵性。灵性永恒不灭，灵魂没有出六道啊，出了六道不叫灵魂呢，是灵性呢。啊，也就是灵性里面带着执着，我们叫它做灵魂。啊，执着放下了，没有执着了，它是灵性。啊，阿罗汉以上的。这称灵性的啊，不生不灭啊，理跟事我们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那你出什么样的灾难，你真的像佛菩萨应化一样，不惊不怖，你不会惊慌，不会恐怖啊，你会应付得很周到啊，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做得很周到啊，做得很圆满啊，绝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啊。为什么呢？阿罗汉已经没有自己了啊。你看《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阿罗汉做到了啊。《金刚经》后半部讲的无四见，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那是菩萨啊，比阿罗汉高了一级了。阿罗汉不着相，菩萨连念头都没有啊。那换一句话就是，阿罗汉还有这个念头，念头是分别，不是执着啊，他还有分别，菩萨连这个分别都没有了，真正得自在啊。啊，所以它的作用啊，在佛法里讲作用啊，是圆明自在用。啊，一体其用啊，第一个是现一报，第二段讲现正报，啊，一真庄严，啊，一报跟正报啊都是圆满的，啊，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诸佛如来。报土啊，十报庄严土啊，在华严经上讲华藏世界，弥陀经里面讲极乐世界，就是这个境界。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用作用啊，那就是圆明自在啊，加上真的是法界圆明自在啊，法界是讲你的活动的范围啊，迷的时候你活动的范围很小啊，啊，你看凡夫活动范围出不了六道啊，我们的舍身受身不离开六道啊，人生舍掉了，你这一生能孝顺父母，能够断恶修善，来生升天了啊，天福享尽了，又会回到人间来如果

造作恶业呢，那你就到三途去了。三途罪受满了，他又会回到人间来，啊，也会回到人间来，啊，所以总是超越不了六道啊，活动范围小啊，啊，放下执着呢，活动空间就大了，啊，证阿罗汉了，啊，阿罗汉的活动不能超越这一尊佛世界的范围，啊，释迦牟尼佛这个画图叫娑婆世界，啊，阿罗汉不能超过娑婆世界，啊，那菩萨超过了，啊，菩萨才自能恒自在到他方诸佛国土去。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菩萨可以自在去参学啊，啊，去上供诸佛，下化众生。这是佛华严三昧列故啊，三昧就是禅定。啊，所以我们要没有忍辱，没有精进，哪来的华严三昧呢？啊，以华严学就叫华严三昧，以净土学呢，就叫念佛三昧。名称不一样，是你修行方法不相同。但是所得到的效果完全相同，啊，华严三昧跟念佛三昧没有两样，啊，有没有高下呢？有高下，啊，为什么有高下？高下是你自己功夫浅深不一样，啊，你说菩萨在华严经里面讲的51个阶级。啊，那都叫华严三昧。啊，初信位的菩萨所得的华严三昧，啊，就不如二信位的菩萨，二信位就不如三信位的菩萨。啊，越往上面去，那个三昧力量就越大。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得了之后啊，他不会失掉的，啊，这个叫不退转，啊，就我们总是要认真努力，啊，我们还是用念佛法门，啊，希望得念佛三昧。这一节，我们就学到此地，啊。再看呢，第三段，啊，第三段，是三辩者，什么叫是三辩呢？大师有个简单的解释：为一切而用啊，夜夜用中普周法界，故曰。这个解释的好啊，以前面两种作用啊，一种你看现医报，一种现正报啊，现医报宇宙万物，现正报呢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这个身体的身心的作用以及外面环境的作用啊，都是周边法界。那这我们佛要不说，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打个妄想，起个念头，不管念头善恶，这一念起，这个念有波。

啊，像这个电呢，电有波，啊，声音有波，光有波，啊，最快的波啊，是我们的念头。我们念一动的时候，周边法界比光快，啊，比声音更快了。啊，光波现在科学家测得很准确，一秒钟30万公里。啊，所以用光，光，太阳放的光，发出的光，到地球要8分钟。啊，一秒钟30万公里，8分钟才能到地球。啊，可是我们心里一动念头呢，这一念立刻就周遍法界，光不能比呀。啊，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啊。如果这一念要不周遍法界，那一念怎么会变现、变虚空、变法界呢？这个虚空法界是一念变的。啊，弥勒菩萨讲一念呢，一念的时间是多长呢？啊，是一秒钟的1280万兆分之1。啊，一秒钟。啊，也就是一秒钟有1280兆的念头。每一个念头现的都是整个虚空法界。啊，所以那个连那个夏威夷土著的古老的传说都讲啊，这个世界是你念头生的，这个话没错啊。啊，大乘法里面可以找得出这个证据，是你念头生的。啊，所以佛在经典里面为我们说出这个事情。啊，我们很难理解，佛用比喻做梦。我们每个人都有梦，做梦的经验。啊，梦怎么来的？梦是妄念的。啊，像科学里面讲说，梦是下意识。啊，是下意识变的，是念头啊，意识念头啊。啊，你梦中到底有几个念？你感受到有梦境。啊，有几个念？当你醒了过来的时候，梦境就没有了。啊，醒了说是觉了吗？梦是迷啊，是不觉啊。啊，一觉，梦就没有了。啊，所以永嘉大师《正道歌》上说的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这讲我们六道轮回。啊，那个梦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有执着，所以六道现前。如果执着放下了，执放下六道就没有了，你就醒过来了。啊，你有分别，就有四圣法界。分别没有的时候，也醒过来了，四圣法界也没有。啊，所以十报庄严图叫一真法界，只有一心的，没有分别之处啊。啊，那就是极乐世界、华藏世界，啊，诸佛十报图。啊，化身菩萨的十报图。如果我们不是长时期在这个大乘里面熏修，这个事情真的很不容易搞清楚。

啊，那么现在更奇妙的呢，就是夜夜用中普州法界，这个难度啊，我们起心动念变成法界啊，不但我们起心动念，树木花草，你细心观察，它也有活动啊。花开花谢不是活动啊，树苗的生长不是它在活动。试问问它有没有波？有，肯定有波。啊，它有色声香味。啊，色声香味是性德。不但植物有色声香味，连矿物也有色声香味。啊，江本波斯做水试验，水是矿物。啊，色我们看到了，声香味还没发现。有，为什么没发现呢？我们自己迷失自信太重了，我们的听觉、嗅觉、味觉麻木了。对于那个是微细的那个，你感觉不出来。是这个原因呢、啊、只是色相呢被我们看出来了。况无虚化。啊，我们从这里才体会到真的周边法界呀、啊。啊，你说为什么会周边法界？因为是一体。那么这里讲的是三种周边法界、啊、讲的是头一个呢，一尘，一尘普周法界变，这像微尘、啊、我们现在科学里面讲什么，讲粒子，基本粒子，夸克、啊、就有一点、接近佛法里面讲一尘，这一尘怎么样？普周遍法界，周遍法界，一尘那么一点点大，它怎么能周遍法界？这个事情难了，太难懂了。

我们在近代看到科学家，近代科学家有三篇文章报道，我这是记录的啊，三篇报道是揭露里头最重要的部分，哎，跟我们这里讲的三遍呢，有一点接近啊，难得科学家的发现啊。第一种啊，是客观的现实是不是真的存在？啊，科学家现在说出这么一句话：整个宇宙是一个幻象，不是真的。所以一尘周边法界啊，一尘周边法界是什么呢？现在所说的全息理论啊，这是法国1982年法国的物理学家发现的啊，这篇东西全息啊。什么叫全息呢？

他举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他用两个镭射，镭射光啊，照着这个人，两只镭射光啊，照这个人，给他配一张照片啊。那么这个照片洗出来之后啊，你看不到这个人，你看到这个照片是一格一格的啊，是一条线一条线的。可是用镭射光去照他的时候，哎，人就现出来了，就现出来了。你把这张照片撕碎，撕成两张，在镭射光照的之下的，哎，两张照片都是完整的人形。啊，没撕破，人完整性。你再撕成四张，撕成八张，撕成一百张，撕成一千张，用镭射光照去，他还是一个完整的人。啊，出现这个像，这叫全息照片。啊，说明什么呢？宇宙之间再小的一个物质，它所里面的所包含的是全宇宙的信息。啊，现在我们看到的电晶体，啊，这个在现，这是现代尖端科学。啊，叫数码，你看数码相机，啊，数码摄影机，啊，里面的晶片呢，就像指甲这么大，小指甲这么大，啊，里面能藏几千张照片，啊，甚至于几万张照片。啊，一部大藏经160册，啊，经章本这么厚啊，160册。我看到现在科技啊，把它浓缩两片光碟，啊，两片光碟就是一部大藏经。一套四库全书啊，也输入光碟了，好像只有14片啊。四库全书一册也有这么厚，1500册啊，变成14片光碟。很了不起啊。但是在佛法里面讲呢，佛法里一微尘，你肉眼都看不见，里面藏多少东西？整个宇宙藏在里头。那我们这个科学跟华严比，还是大巫见小巫啊！啊，你这一部四库全书还要用12张，这个10几张光碟，他把全宇宙包括起来，在一微尘里头，每一粒微尘里面都是整个宇宙讯息。这是一尘周边普周法界边了。啊，那你就晓得我们这个身体有多少细胞。啊，那每一个细胞多少个原子集成这个组成的？原子又是核子跟电子组成的，到最后叫粒子组成的。你就晓得一个细胞也是多少粒子组成的。每一个粒子都有整个宇宙的这个信息。啊，说一个人
对于变法界、虚空界啊，全知全能，有什么稀奇啊？啊，脑能够，像脑细胞能够全知全能，指甲细胞也是全知全能啊，有什么稀奇啊？啊，现在怎么样？现在我们迷了，怎么迷的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把这个能力啊，好像失掉了，其实并没有失掉。啊，只是被这个东西障碍住了，这个障碍的东西，它没有形象。啊，什么叫妄想？什么叫分别？什么叫执着？确实，它是个抽象的概念，是个错误抽象的概念。这种抽象概念的时候，我们认为它真有，所以它产生作用。如果我们认为它是假的，它就不起作用。啊，不起作用，不起作用，我们的本能就现前。啊，本能是全知全能。

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啊，下面说，尘是物质现象啊。啊，我们知道物质现象里面，它没有丧失性德，啊，不但没有丧失性德，它把性德起了变形，变成什么？变成了受想行识。啊，性德是见闻觉知。把见闻觉知变成受想行识，啊，这搞错了，那变直了，啊，为成无自性啊，难真成立，啊，真就是真如，就是真性，啊，他没有自性啊，啊，怎么叫难真呢？就是你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真如里面就变质，变成什么？变成物质。这是弥勒菩萨讲的。哎，一弹指，啊，有32亿8000年，念念成形，成就是形，念念成形，啊，形界有实，啊，只要是形。这个尘呢，它就有识，啊，识的就是有受想行识，尘是色，啊，在五蕴里面用色来讲，叫色尘嘛，啊，色受想行识，有色，色里头一定有受想行识，就证明它了。啊，受想行识是什么东西？受想行识就是自性里面本有的，那是没有生灭的，不是生因之所生的，啊，见闻觉知，这见闻觉知是心的，不生不灭，啊，历历微尘里头都有，周边法界啊，真寂无边呢，尘亦随耳。啊，法性是周边法界，所以法性里头变出来的任何一粒微尘，它也周边法界。我们没法子想象，为什么没法想象？因为想象是分别之处。你要不想呢，不想就明白了，不想就全见到了，一想什么都见不到了。啊，所以这个东西不能想嘛，啊，不能想，当然不能说，怎么能说得出来呢？

所以佛才讲呢，这个事情叫言语道断，心行出灭。诸法实相啊，就现前了。你全看到了。这一切法的真实相。下面大师引一段经文。看佛在经上怎么说的。经云：华藏世界所有尘，一一尘中见法界，宝光现佛如云集，此事如来刹自在。准此一故，当知一尘普周法界。这用佛经来做证明华藏世界所有尘，华藏世界包括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包括我们的银河系包括我们的太阳系，包括我们的地球我们在地球当中所看到一叶微尘就是法性所以从前宗门禅宗，禅宗大德见性真的开悟了妄想分别执着真放下了开悟了开悟悟了之后老师问你见性呢？性是什么样子涉思一法即不中，说不出来又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夜尘里面就是法界吗法界就是法性吗见性了，现在哪里一夜微尘里对法性，那就是没有一样不是，所以见性之后原来头头是道左右逢源真见到了，没有见到的时候到处找怎么找也找不到见到之后原来全都是的这一叶尘中见法界。遍法界虚空界在一尘里面就见到了圆圆满满那么这一尘其实就是慧能大师讲的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他在里面能见法界吗他怎么不生万法呢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毛病在哪里

就在起心动念分别之中。你跟诸佛如来有什么差别？差别他放下了，你不肯放下。除此之外没有差别。这个道理与事实不能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就不知道怎么修法。知道之后你就晓得怎样修。那实在是不容易搞清楚。科学家的印证呢，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还是少数人。那么如果你真有善根的话，那你很幸运。真有善根遇到净土，一句弥陀念到底。要念成什么样子呢？把所有一切妄念念掉了。也就是说，把执着念掉了，把分别念掉了，把起心动念念掉了。行，你能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向上一折呢，再往上再提升一级呢，到阿弥陀佛那里再说，这是个好办法了。这叫待业往生。也是一生成就。大彻大悟是一生成就，这个往生极乐世界还是一生成就。往生世界没死啊。如果你说死了以后往生那错了。往生是活着去的。见到阿弥陀佛了，跟阿弥陀佛走了，这身体不要了。活着走的，不是死了以后才走的。所以走了之后就说瑞相稀有啊。那个瑞相的干什么？给别人做证明的。给别人呢打气，给别人鼓励，是这么个意思。卸掉了。真正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到极乐世界去。待业，待的是旧业，不待新业。身体是新业。这个世间是拉拉杂杂，只是现在的业。这个不能待。宝光现佛入如云集。这一微尘里面现宝光，光中化佛无数亿也。这赞佛偈说的化菩萨众亦无边的。既能化佛，能化菩萨，我们就晓得能化十法界一真。你再看到宝光现佛，只现佛，十法界通通现。举一个例子，此时如来

他自在。遍法界虚空界，没有不现身的。啊，这个境界谁能见到呢？华严经上初住菩萨就见到了，这初住菩萨成佛了。这个诸位要晓得，妄想分别执着通放下了。啊，真正讲修行用功，那是实性位。功夫啊，用得上力了。啊，初住以上呢，没什么用功的了。你想想看，起心动念没有了，还用什么功？你怎么用法？啊，所以四十一位化身大士，跟最上面那个究竟圆满佛，总共42个阶级。无功用道，他们都不起心动念啊，所以你要知道啊，那是平等法界。平等法界为什么佛设了42个阶级啊？清凉给我们讲得好，清凉要不说出来，我们总有疑惑。一说出来，我们一听呢，哎，很有道理。那是无时无明习气未断。啊，于是我们一回过头来，我们就明白了。你看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啊，也就是执着断了。执着习气没断，阿罗汉有习气啊。如果习气断掉之后呢，就叫辟支佛了，不叫阿罗汉了啊。辟支佛是执着，连习气都没有了，但是他有分别。啊，执着习气没有了，他有分别。分别断掉之后啊，他升了一级了，他叫菩萨了，他不叫辟支佛了，叫菩萨了。菩萨有分别的习气。啊，分别习气断掉之后呢，他就叫做佛了，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十法界的佛，啊，分别的习气断了，他还有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是妄想，什么时候妄想断了，不起心不动念了，他就超越十法界了，啊，就到一真法界去，就真佛了，十法界里面的佛叫相似佛。不是真的啊，相似很像，不是真的啊。起心动念断掉，这才是真的。但起心动念虽然断掉了，习气没断。这个习气要断了，可麻烦了啊！不像前面的那个辟支佛菩萨的那么快呀、啊！啊，要多少多长时间呢？佛经上常讲啊，三大阿僧祇劫，没有办法缩短的啊，通通都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自然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个习气爱不爱死呢？我们说了很多次，不爱死啊，所以初住就是佛。他的智慧。

会神通道力，跟究竟圆满的佛没有两样。啊，这是我们能信得过的吗？没有两样。啊，唯一不一样的时候呢，究竟果佛习气断了。这个41位化身大士习气没断，越往上面去越薄，越往下面是越浓厚，就这么意思。啊，那么这41个位次到底是由什么由呢？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啊，你说有错了，你说没有也错了。啊，所以总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嘛。

啊，那么这是给我们说，如来的刹土自在呀，啊，刹自在。这第二个是一尘出生无尽变，第三个是一尘含容空有变，一尘真正不可思议。所以你要晓得，啊，一尘有普周，有畜生，有含容，包含。样样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啊，凡夫跟佛哪有两样？啊，不同的地方就在迷雾。啊，佛在大乘教里面讲得非常好啊。迷为一念，觉指一心。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就是一心。一心是觉，一心是佛。啊，一心里面没有十法界，十法界尚且没有，哪来的六道三途呢？啊，所以近代科学家讲啊，宇宙是个幻梦啊，幻象啊，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啊，这个幻象里面，任何一个现象，啊，一微尘是个现象。都包含全宇宙的信息，啊，我们在前面读过，菩萨能够到微尘世界里面去参学，去游历，什么人呢？普贤菩萨。啊，这个普贤菩萨

叫当位普贤，实在说，圆教初住啊，就有能力了。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不行，没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他还起心动念？ 必须起心动念没有了，就能入微尘里面见法界了。所见的就是全息照片一样，圆圆满满，丝毫不缺。清净大涅槃。 具足，能生万法，能现万法，能变万法。这三种周遍，我们今天呢，时间到了，就学了第一种，第二种一乘，出生无尽变。我们明天继续再学习。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请看《三字经》的读本。上回讲到，越国风越雅颂，好四时当风云。到这里为止。现在呢，下面接着讲，《史记》王春秋作，欲褒贬，别善恶。这个《诗经》在周朝的时候那是周天子。要派的那些朝廷的那些才师的官员呢，到各国去，那个搜集国风，各国的那个民风，收回去以后，就是了解各国的民心以及各国的这个，那么他们在政治上所要求做哪些事情，所以作为这个参考，那么到后来呀。东周以后，这些逐渐的这个，天子那个时候也不派那些官员呢到各地方去采这些国风了，在《诗经》里面所讲的那个小雅、大雅，这些个到后来呀，那么天子也不拿这些诗来，那么这个，比如说招待各国诸侯那时候在西周的时候那么天子。招待各国诸侯，在这个宴会的时候，那么都是这个唱诵这个《诗经》的，那叫大雅。那么同时，诸侯呢，来朝见天子的时候，往往要称颂这个诗的。就是小雅，到后来东周这些都没有了，所以叫世纪王那么世纪王以后，春秋做了，孔子在春秋那个时候做的春秋，孔子做什么春秋呢？就是因为诗那个风。已经没有了，也就按照鲁国的历史写在书里边呢，叫做《史记》。孔子就按照鲁国那个《史记》把这个以鲁国的这个历史为这一个底本子。那么，然后呢，在当时候以及在东周那个时代，各国的政治那些事情都记载下来。春秋开始是从鲁国这个鲁隐公开始，那么一直记了有，记到这个。

鲁定公啊，鲁哀公这个时候，那么这个一共啊有12宫，那么这个叫做《春秋》。这部《春秋》啊，它的作用就是褒贬，所谓褒贬呢，看见哪些鲁国以及其他各国的君臣呢，是好事情，那么就加以褒扬；如果说是遇到那些乱臣贼子，就加以贬责。而且预褒贬呢，就是把这些褒贬的这个事情呢，就记载在《春秋》里面，那么让人家有善恶的一种辨别，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自从孔子把这个《春秋》也著作完成以后，那么在当时候啊，那么各国的这些准备要造反的要这个弑君弑父的那些乱臣贼子啊，都惧怕了，都害怕了。那么这个一切赏罚善恶，那么都是有孔子这个《春秋》里边呢，让人家辨别得很清楚。那么，所以这部经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诗经》以后，那么这部《春秋》发生很重大的一种作用。但是《春秋》这部经文字非常简单，一般人呢看是不容易看得明白的，必须要有注解。那么在当时候，注解这部经重要的有这个有三家，就是三撰者三撰者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公羊是公羊传，那么公羊是到了这个，那么这个三家这记载不一样的，先看这个祖传。祖传就是祖丘明是鲁国的一个历史记载的非常重要的一位历史家，在鲁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家都很尊敬的一位贤人。他是用这个编年的祭祀的这个题材来注解春秋》叫做《春秋左传》这个《公羊传》呢，那就是也是鲁国人，那就公羊高这位。第三位是《谷梁传》，就是谷梁池，谷梁池是子夏的弟子。也就是孔夫子的弟子是子夏的弟子叫公羊。那么这三位写的这个注解叫做三传。那么三传的文字也非常简单，到后来还要有人注解这个三传的，所以我们现在要读《春秋
读这个三传的话，祖传呢，在那时候非常有权威的。但是到什么时候呢？到了晋朝，到晋朝啊，有杜预一家注解啊。那么公羊传呢，这是汉朝有个何休的注解。姑娘传也是要到晋朝，有个范宁的注解，这都是很有权威的注解。那么这个从《诗经》到《春秋》，前面那个五经啊，都介绍过了。下面讲经纪名方读子。促其要，记其师。经就是五经，再加上乐经的话，就是六经。那么前面四书，四书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啊，那么加进去叫四书五经。这个前面呢，在过去，这个儿童读书的时候啊，先读这个四书，四书读过之后，接着就读这个五经。因此，这里面就说了，这个四书五经既然都读了，而且啊，老师啊也。按照学童的理解的能力，给他简单的讲解，所以记名也就明了了。然后呢，方读子啊，方就是开始。这些五经，就是六经的时候，四书啊，这里要说明一下。在宋朝开始以后才有四书，宋朝以前呢，那就是没有四书的。但是那个《中庸》在汉朝就有单行的本子，所以到宋朝以后啊，才有四书。那么现在讲这个四书五经呢？从宋朝以后，那么一般学生读了四书五经呢，然后再开始读了子书，子书就是朱子，啊，朱子啊，说起来也很多，啊，那么这里呢，后边讲的只选了五家啊，五个。儒家的这叫朱子。那么读朱子的时候啊，这里讲促其要，记其师啊。促就把它促取，就好像人呢、用手啊，把一个东西把它取起来啊，提取起来。促其要就提要，提起重要的。记其师，把朱子的那些书啊，那个提起重要的那些哪一家的，那么最重要的事情记在那些诗集，这样呢，等于是给读过五经四书以后啊，在朱子方面呢。还是加以选择的，选在呢就下面这个五家叫五子，五子者有荀养、文仲子及老庄，这就是五子了。

荀子，荀子是汉朝杨雄，他是汉朝这个四川成都人，他曾经作者有《太玄经》还有《法言》这两部书是他著作的。荀子啊，有作上下两篇，就叫做荀子啊。杨子呢，就是这个汉朝的杨雄了，他是四川成都人，作一篇是《太玄经》，一篇是《法言》。那么荀子是比杨雄要早，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孟夫子的那个时代，比孟夫子啊年龄要小，稍微晚一点。原来孟子也是在诸子之内的，后来呢，把他列为这个荀叔。那么孟子列为荀叔的话，就不在诸子之内，所以荀子是一个子书。荀子是在战国时候的人。文仲子，文仲子是在什么时候？是在这个隋朝的时候。隋唐的那个时候，他一个姓王，叫王通，通就交通的通啊。他写的有这个中说这些有2本书，合起来说叫文仲子。他这个文仲子啊，模仿《论语》里边的语气，写的这部著作。那么他这个为什么也列在这个诸子之内呢？他的教的学生呢，好几位到了唐朝像这个房玄龄这一类都是他的学生。后来发扬了大家这是他的著作也很重要。那么后来是老庄，老是老子，庄是庄子。老子是古人注解应该是在周朝在周朝的时候，这个庄子呢是在战国的时候。老子有一篇叫做这个《道德经》，一共5000页，就实际上是5000字就一篇这一篇这个5000字的一篇《道德经》呢，那就是在诸子之中，它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那么庄子呢，也普通称为庄子。也叫做《南华经》，那么这也是在古时候老庄那个荀子是属于儒家的，这个老庄呢是属于列为道家的，一共有5子，除了这个，这是选择给。一般那个时候，一般求学的人呢，要读诸子的话，先读这个儒家，这个儒，这个荀阳文仲子、老庄。如果到后来要想扩充的要读诸子的话，那很多那
现在这个书局里出版的有朱自清。

城有各种本子，列起来有10多家的。因为这个诸子之后，再说了，经子通读诸史，考试系之中史。经书就是四书五经，念了以后就念这个子书，子书再后来就是重要的就是前面这个五子啊。这里讲四书五经五家的这个子书都念了之后，这叫经子通啊，经书子书那么都念过了，叫通了，通是通达啊。包括呢先背诵，背诵熟了以后啊，要听老师讲解，那这就通了。然后啊，读诸史，要开始读啊历史书，历史叫诸史，诸史那个按照分类来讲，一是通史。通史是什么呢？就是把历代的这个历史啊，这个一直贯通的编列下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些通鉴这一类的书叫通史。那么还有呢，国史。国史就是分一个在孔子那个时候是各国的对于他的历史，到后来那么汉朝以后，比如说有汉书，有这个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有汉书、后汉书，那么以至于历代的这些这一类都叫做国史。诸史就这两大类，通史国史。考试系之中史，试系就是比如说我们就讲这个夏商周三代来讲，夏朝从夏禹王开国一直到夏桀王这一段这个历史，就是他这个世代这个传位传下来，父传子，子传给孙子，那么这个一代一代传下来就世袭。那么夏朝如此，商朝也是如此，周朝也是如此，就是世袭呀。那么不但如此，写这个历史的时候，那么还要这个这一朝在开始以前，他的祖先也都要考察清楚。例如说周家，周家是文武的时候，文王、武王，到了武王伐纣成功才有周家的天下。但是写周家历史啊，还要把周家祖先祖也始祖就是后继，这也要把它考察记载起来，就是考试系之。

重视，从他开国到后代子孙呢，这个的国被其他的这个人呢，把他推翻了这个政权了，也就是结束了，那么叫有终。那么，为什么这个读历史啊，要在读经书、读子书，然后才读历史？这个在古时候求学的人呢，那个老师都要讲的。

因为经书讲的都是记载的呀，都是古代那些圣人讲的言语，圣人所讲的话呢，都是真理。我们任何人按照圣人讲的话去学习的话，那么，人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根本的教育。那么这个古时候圣人，比如说从伏羲氏开始，伏羲氏这个神农皇帝尧舜，这个夏商周三代这些开国的时候都是圣人呐。圣人与他的帝王的这个位置，有圣人的道德，又有这个天子的位置，所以啊，圣人讲的话是真理，天子这个位置，做了天子要办天子的事情，办天子的事情呢，不是为天子自己办事情，而是为天下人来办事情。所以天子所办的事情啊，那么记载下来在经典里面，我们后代读书人学着办事，就是要学着天子那样办事情，不要为自己，纯粹要为天下人办事情。所以这个经书啊，记载的这个圣人的言语，圣人在天子之位上办这个天子的事情，那么就是叫我们学习。我们照这样的学习呀，从开始学完美的人格，一步一步的呀，就学成贤人、圣人。因此啊，要先读这个经。经啊，读完了就才能读诸子。为什么呢？诸子啊，就没有经书那样纯粹。诸子后代的那些诸子，他们讲这个道理呀，也很多是有道理的，是合乎真理的。有一些在言语讲的这个讲的方法，那么他的境界比不上圣人。所以啊，这个读子书啊，要有一种辨别的能力。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经书先读、先研究的话，我们就看那个诸子的话，没有辨别能力啊，哪是纯粹，哪是不纯粹，我们辨别不清楚。辨别不清楚啊，那么，这就在求学方面。

那就是求不到真学问。那么，因此这个读了经之后，才能读诸子。读诸子以后，经与子都读通了以后，才能够读历史。为什么这样？必须读经读子，然后才能够读历史呢？因为历史里面记载的事情呢，比如说孔子写的这个《春秋》啊，《春秋》本来就是历史那么这个《春秋》里面的记载啊。各国的那些君臣呢，有这个昏君，有这个那些乱臣，准备要作乱的那些臣子，昏君乱臣，他们的那些言语。以及他的这个办事的行为，固然这些事情呢，经过孔子用春秋之笔来给他记载下来呀，有褒有贬的。如果说没有经过孔子加以褒贬的话，纯粹于记载这个历史的话。那我们看了，看着就学坏了，那么春秋就因为孔子加以褒贬，所以他就成为一部经。往后的时候啊，到了汉朝以后，记载这些历史啊，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读过经，没有读过诸子，这样的修养的话，我们辨别能力不够啊。读了历史里面记载的好人坏人，到后来在朝廷里面有奸臣有忠臣，那么皇帝呢也有明君，也有这个暴君，很多啊。那么，自己没有辨别能力，不但这个学不好，而且按照我们一般人的这个，这个习气来讲，我们一般人呢都有不好的习气呀。怎么不好的习气呢？好的事情学得很慢，不容易学好。遇到了坏的事情呢，很快就学了。那如果我们没有读经读子，子是指纯粹的子，没有这个这个做一个基本的修养的话，我们看那个历史啊，好的没学到。坏的事情就学到了，所以必须在经与子读了之后啊，才能够读这些历史。那么这个读历史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我们现在来讲，有25史。25史里边呢，有好的事情，有不好的事情，很多了。这个我们也如果是一个就中国过去的一个读书人来讲话他都是按照《三字经》里边讲的，先读经书、子书，然后读这些史书，无论是读这个
这个《史记》也好，《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啊，一直到后来历代的这个历史，那么这些历史里边呢，自己有一个辨别的是，善是恶，这个事情是善是恶，这个人呢是忠是奸。自己看得清清楚楚的，这还不算。真正读经读通了，那么我们读历史，怎么读法子呢？现在学历史，比如说在大学里面读这个历史系。现在历史系所教的历史，它与它的史学的一个，就是一个专门的学术了。现在这个历史系所教的这个，史学的这个专门的学问呢，我们。这是专家的，我们不必谈的。我们就拿中国古时候学历史，中国古时候学历史啊，不是现在你要学，你学历史系，你读历史系你才学。古时候啊，读书人都要读历史。不过必须先读经书、读子书，然后才读历史。那么为什么呢？读历史啊，这个要知道，历史记载那些事情啊，都是一种啊，告诉我们，就是，中国过去有一句话，就是，万事无常啊，万事就包括人世间，天地万物都是无常啊。记载历史的哪一个朝代，就我们中国来这个历史来讲，无论哪一个朝代，都不会一直永久存在呀。那么就是要懂得，读了历史之后，历史记载这些事实，人世间的一切是无常的啊。再呢，就无常之中有长有短，比如说周家天下有800多年。到后来，800年的天下不多啊，那么这个最短的几十年就完了。为什么有这些长与短的这种差别不同呢？这要注意，这是孔子讲的，有天命，懂得天命，那么就。学佛的人讲，佛家的学术啊，讲是因果。佛家讲因果，儒家讲天命，一回事情。所以读历史的时候啊，要懂得天命，懂得天命，天命在哪里？懂得呢，必须读经。读经才知道哦，天命是怎么回事情。所以经子通之后啊，知道天命的道理，知道万物万事无常的这个道理，然后这个历史能够看得明白，历史看得明白了，我们读历史做什么用处呢？我们在人世间总是要办事情啊，你从事政治，你要办事情，办事情要有
知道种种的方法，

历史里面记载呀，是成功的，是失败的事情，它都是方法。成功有成功的方法，失败是他的方法不对，失败了。那么，为什么哪些方法能够成功，哪些方法不成功？这就看这个在因果、在天命上来看的。那么，这些懂得这个研究历史啊，需要有这些基本的学术修养，然后读历史，自己才能够得到受用。没有这个基本的素养啊，读历史啊，不但没有好处，而且学那些坏事情呢，那学坏了，学坏了自己的世间办事情呢，既害了人，也害了自己。就这么重要，所以这开头就讲啊，必须君子通才读诸史啊，考试系之中史，这两句话就重要。为什么考试系呢？就拿周家来讲，周家的有800年的天下，他不是那么偶然的。他从他的始祖后稷，后稷就叫一般人呢，那个从事农业，叫人家耕作，这有什么好处呢？叫人家耕作的时候啊，种植五谷，可以叫人家呢，不要在这个山上去打猎了，也不要到这个水里面的河川里面呢是捕鱼了，可以脱离那个渔猎时代，不要杀生了。那么从那个时代，这个进展到这个农业社会，到农业时代，这是个功德大得不得了啊！所以从那个开始，到了周家啊，后稷到后来文王、武王，建立周家天下，他能够享受啊，西周包括东周，一共有800多年，也不是偶然的。这就是从这个考试系里面呢，知道这个前后的因果关系的。那么这样的考察清楚的时候啊，那我们读历史啊，就是增进我们对于天命的信心。我们办事情啊，从事政治也好，就是不从事政治，我们在世间做各行各业，都要知道这个天命的，知道天命才能够啊。你办任何事情呢，才能够对自己有利，对他人有利。那么这是知中史，一个朝代的中史，他能够享有多少年的这个这个朝代皇帝这个位置，那么就从世袭里面呢，他的这个。祖宗一直到后来，他们对于世间、对于社会人群有哪些功劳，从这里看得出来。那么，这是我们中国讲历史啊，这个历史既是人人都必须要研读的，那就先要懂得读历史的一个一个基本的修养，也就是说，我们学历史，要必须掌握这两个重要的一个意义，一是。

以这个天命来看历史啊，以这个万事无常啊来看这个历史。下面就开始讲了。

自西戎至黄帝，号三皇，居上师。资是从西戎到黄帝，这个叫做三皇啊。读中国历史，开始就讲三皇五帝。不过这个三皇五帝呀，在过去记载这个经典记载里边呢，有不同的讲法。人们有一种讲三皇呢是天皇、地皇、人皇，天皇是，地皇是，人皇是，比如现在，还可以找到的一本剑略，剑是这个通剑的剑呢，略是概略的略啊。那么这一部这个剑略啊，是古时候一般那个学生啊，小学生啊，在读过这个经子之后啊，读这个剑略，他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能力啊，读了这些像《史记》啊、《汉书》这一类的了，他还没有能力读，先读这个剑略。剑略这部书呢，一开始，就是天地人三皇，他讲的是三皇，就是天皇是，地皇是，人皇是，然后五帝有五帝这个，跟这里讲的有一些不同的啊。这里讲三皇什么呢？西是伏羲氏，龙呢是神农氏，皇帝就是轩辕皇帝。这个我们，读中国文化都很熟悉，伏羲氏在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文字啊，伏羲氏那时候，创造了这个八卦，没有文字啊，他发明了符号，用符号啊来画成个八卦，由八卦再推演成为64卦，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在十三经里边有一部《易经》，这个《易经》啊，在伏羲氏那时候完全是用符号画出来的，没有文字说明的，这是了不得的一部发明，那么，在这个符号哲学里面，非常完整的把这个宇宙人生的一个原理，都在这个易经里面呢，表现出来，拿这个来教育人家，所以这是这个伏羲氏一个重大的发明。那么说到这里，时间到了，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

虚无诈伪，攻击宗亲。前面四个字介绍过了。

是有区分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这里说得很好，虽有缘尽亲疏不等，实皆我身关切之人。父子兄弟、族人同一个姓，这是宗啊，是一个祖宗，一脉相承传下来的。亲，这是异姓，皆为婚姻，所以有家亲眷属。虽然同姓跟异姓有差别，可是既然结为婚姻之后，这都是一家人。所以都应该以亲爱忠诚来对待，同患难共甘苦啊！这从人伦上说，如果从佛法上说，那个范围就大了，一般人很难理解，很难接受。但是它是事实真相，这个我们在大乘经论里面读的很多，我们也认真的提出来讨论过，确实是事实。事实的真相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我们同宗啊，在世法里面，同宗是从伦理上说的，同一个祖先。在佛法里面呢，我们同一个自信，同一个真心。世尊在华严里面说得好，宇宙万法从哪里来的？唯心所现，这个心是共同的。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识是什么呢？识是心起作用。所以大乘经教里都常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说了一个心，说了一个想，心能现，想能变，想就是识啊。八十五十一心所，就用这个想字做代表啊，所以是心现识变呐，从心想生呐，他怎么不是同宗呢？

所以佛与化身大士们看到这一切众生互相残杀，就如同啊，老祖宗啊，看到后世的子孙呢，互相厮杀是一样的情形啊。能不能怪他呢？不能怪他。为什么不能怪他呢？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没有人教他。所以佛在《无量寿经》这个话说得好啊，先人无知，不识道德。道德是什么？道德就是事实真相。上一辈的人疏忽了，不了解事实真相，没有人告诉他，他做的造的这些罪业就不能怪他了，因此我们读历史，读中国的历史，见到古圣先王古时候这些帝王，他懂得，他明了，所以做国王第一桩事情是什么呢？是教学，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呐，要教啊。所以中国古代不但是国家领导人，乃至于地方乡村的领导人，一个家庭家长是这一个家里面的领导人，这大圣大贤们都要求要做到君亲师这三个字啊。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不仅仅是领导啊，对于被领导的要有亲情啊，就如同父子兄弟、家亲眷属一样啊，热忱的爱护。这个做到亲的，还要做到思，思是尽心尽力地教化他，使他明了伦常大道，他懂得怎样做人，怎样借物，怎样生活。佛法没有传到中国之前，中国人

已经在做。汉明帝的时候，佛教正式传到中国来，佛所说的、所教的，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所以中国当时朝野对于佛陀的教学热衷的欢迎，他跟中国传统的教学相辅一掌。中国人喜欢简单，讲纲领，讲的扼要，佛法说的非常详细。这是中国人得天独厚啊。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看，其他国家民族都还没有啊。这中国人这福啊。中国人的祖先确确实实将君亲师这三个字做到了，做得很圆满的。今天中国为什么这样子衰微落后呢？实在是最近这两百年之间受外国人的侵略欺负，迷信外国的科学技术，将祖宗的教诲也疏忽了，轻视了，我们才搞成这个样子。外国的科技文明能不能解决问题呢？经过这个一百多年间，现在弊病出现了。于是，整个世界充满了危机的意识啊！外国人现在要学中国古老的东西。他们开始觉悟了，所以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学都开汉学系。研究汉学、学习汉学的人越来越多啊。他们目的何在呢？解决社会问题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个人心问题。经济、科学、技术不能够改造人心的。心性的问题，这是中国教育的核心，是佛陀教育的核心。

70年代，英国大学问家汤恩比博士，向世界呼吁，能解决21世纪问题的，他说，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真正有见地。我听说，英国与澳洲现在将佛法的教学从幼稚园扎根，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都要读佛经的课程。我们听说感到非常惊讶，我在澳洲的同修，当地人呢，请求我替他们编幼稚园、小学的教材，我听到非常欢喜。回到新加坡，我要求我们同学们来尝试着编这个教材。从这些地方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多么重视佛法。如果对佛法没有深刻的认识，他怎么会重视？这一点值得我们反省，也值得我们警觉。佛法传到中国之后，已经变成中国的文化了。这一次我到北京访问，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吴所长跟我说，印度那边要求他们将中文的经典翻成印度文送给他们。佛教在印度已经失传很久了，我听了之后，我认为这是好事情，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可是翻译绝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决定不是说通达两个文字就能够翻译的。世尊在华严甚至大智度论里面都有说到，佛法无人说，虽知莫能解。
这个工作，已经的工作，必须要有修有证的人才能做得到啊！不是修行正果，就太难太难了。但是这个事情呢，又势在必行，那应该怎么做法呢？我给他讲了三个步骤，这个事情现在就要做。现在犯什么呢？犯现代人的对于佛法的著述讲演，这个好犯啊。不会产生重大的错误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翻译的组织，固定的成员。我们用5年的时间从事于这个工作，让从事工作的人员逐渐对于佛法深入。第二个5年呢，我们翻译古人的注解，我们翻注不翻经。第三个5年呢，我们再尝试翻经。换一句话说，有10年对于佛法的修养。当然最好能够儒教修行。10年之后我们再来翻经，没有10年的培植，翻经就非常非常困难。这是我向他的提议。这个工作一定要做，不但翻译成印度文，希望佛法了传播到全世界。换一句话说，其他各种文字都要翻译，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是整个世界一切众生都能有正确的认知，我们是同一个根生的，真如自信啊，然后一切众生才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共同创造安定繁荣的社会，幸福美满的生活。再也不会有彼我相争，再也不会有丝毫的计较了。那么功及宗亲才会真正消除啊。他这个地方幕后2句话说得好啊。脾气直者伤其心啊。这是用植物来做比喻啊！那棵树啊，你要劈掉它一个枝，伤它的心呐。伐其根者，斩其末。
如佛所说的人民爱物，从这个地方呢，我们能体会到啊，《戒经》里面所说“清净比丘啊，不踏僧草啊”，啊，真正的慈悲从这些地方流露出来，我们应当要学习。所以，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宗亲啊，怎么可以攻击呢？纵然他做错了，我们要了解他为什么会做错，一时的迷惑不是他的本心，不是他的本意啊，而是一时迷惑，一时误会啊，他想错了，他做错了，应当谅解，不可以计较啊，啊，久久他会觉悟，他会忏悔，他会回头啊，我们耐心呢在等待，我们从中协助，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这是人人君子，这是一个通情大理之人。啊，那么这一句我就报告到此地。啊，这个汇编里面有很多小故事，举了很多例子，诸位自己也可以看。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封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

0: 长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四个牌楼，这四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井界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又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新来所有人都欢迎。
1: 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晨，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晨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他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

0: 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3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那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利益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啊，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就是粮食缺少，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

0: 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那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

到庚申日，执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执

辞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色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社会主轴，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践踏荣贵。

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急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呐、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

那像实习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呐，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但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了，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

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急着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

0: 天，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

0: 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倒何南法，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寄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

0: 三十五个字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如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句，专贵拜人，以高龄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病，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呢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令，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

0: 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啊？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4: 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

0: 堕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
1: 20岁。你出家在哪的？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佛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 只好陪

0: 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四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千五，我疼了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我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外头我是吧，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
2: 干嘛
1: 的连一百的都说你能改变的有四道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说出来太热了
3: 太
2: 疼人
3: 了
2: 他那开城里了
1: 那当人了七月初初初五个病然后就是出个家人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处理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受的喝水接大手接新手转着这是一身头发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一点儿他说谁人不是说吧要上个谁人谁人留了这一发这人这不是谁人唱出来一口气不兄弟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 闲工。

0: 的。那个时候，是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写是我是四十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来姓都得姓。
1: 谁呀？还没呀？
0: 啊。
1: 我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花、犁地。头发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0: 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口，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在鸡蛋的口咱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兑虚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1: 一般的不
5: 如。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1: 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

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10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100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
闲工忽然

0: 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了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说，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的死了，
1: 死了，
3: 老
1: 死
3: 就
1: 是死，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不
1: 想说。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纸，这纸还破了。学出呀人学出人出呀，不学出呀人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讲究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4: 自己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就是。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

0: 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那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公行。闲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

0: 为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

0: 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谁
2: 也
1: 都说，
2: 真是
1: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
2: 是，
1: 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走坐卧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真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

0: 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闲宫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

0: 风，广演正法，利耀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佛陀教育网络佛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悟道在此地，跟诸位同学一起来学习。我们这次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科目是《五戒相经千要》。我们在还没有正式跟大家学习这部经之前，首先把这个讲经的因缘简略的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网络佛学院开办以来，已经有6年多了。我们的学员呢，也不断的增加。

过去依照我们国学院长上敬孝空老教授他所指导的这个方式来学习。大家学习了这么一段时间，也不断的在提升，特别在德行这个方面，这些年来，我们常常听到敬老教授的提醒、呼吁，要落实《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说十善业道经，出家的同学要再加上沙弥力。出家同学啊，有四个根要学习；在家同学呢，也要学习这三个根。这三个根就是我们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的基本教育。这段时间啊，我们可以说啊，常常听到老教授的提醒、劝导。因此，我们网络佛学院呢，大家也依教奉行，也是以这个为我们学习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再进一步的提升到学习精教，啊，所谓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必定啊会有成就。如果没有这个四个根的学习，那么我们敬老教授也讲了，我们经教学的再多，都变成佛学，啊，不是学佛。佛学呢，结缘，啊，这一生呢，在佛门里面，种善根，结法缘。但是这一生得不到结果，不能成就。啊，这个不能成就，也就是不能做佛，不能成佛。啊，要再等来生来世。如果我们想在这一生有决定的成就，啊，这一生就要做佛。我们修学净土法门的同学，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生的目标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度众生。我们如果想在这一生达到这个目标，这个根的学习啊，就不能够疏忽了，否则我们这生修学呢，又要落空了，啊，又要等来生来世。

我想每一位同学呢，大家心底都希望这一生有一个结果，有成就，这是大家心里共同的一个想法。因此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就不能疏忽掉敬老教授他这个殷切的教诲。过去悟道在世界各地奔走，时间啊，可以说都不太一定，也没有时间在网络上跟大家见面，一起来学习。这次因为去年我们敬老教授家乡庐江实际禅寺举办百区护国习斋三十系念大法会，这个因缘啊，才有时间定在一个地方。到了去年十一月份，山东海岛金山寺齐树平老菩萨又邀请到金山寺来做这个护国习斋法会。在此地停留的时间到目前已经五个多月了，也很难得呢，有这个因缘定在一个地方来学习。在金山寺这段时间，我们每一天跟此地的出家同学在一起学习沙弥利益。每天早上九点到十点这个时间学习这门课程。在网络佛学院，我们在家的同学可以说是绝大多数，因此在网络上我看到的大家学习《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三业道经》，另外有加上《了凡四训》，还有《记功过格》这些课程。这一次因为我们在此地学习沙弥利益，我们网络组满居士跟梁居士希望悟道能够一个星期跟同学讲一点东西，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在此地每一天下午要做系念法会，所以我们可以利用的时间只有上午。上午我们原来安排的这个是九点到十点是沙弥利益，那么其他时间呢，常住也有工作，就不太好安排。因此我们就想到呢，那不如我们一个星期抽出一天的时间，刚好我们网络组

也是要求一个星期啊，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我就临时想到啊，那不如就我们每个礼拜三

录五戒相间前有。在我们现场的出家同学，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因为我们沙弥课啊，这个沙弥利益要列真注，沙弥十戒前面五条戒跟五戒都完全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呢也是学习到第一条啊，不杀生这一条戒，因此呢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在现场录像，跟大家一起学习五戒相间千要啊，这个性质是相同的。实在讲，五戒啊，是一切戒律的一个根本。可以说，所有的戒啊，是从五戒发展出去的。啊，包括我们现在学习的啊，沙弥利益也是一样的。啊，前面五条啊，就是五戒。啊，跟这个性质是相同的。我们网络的同学啊，大多数是在家居士，所以我就想这个来学习五戒啊，讲这个五戒，那更适合。这个五戒呢，也可以补充我们现在学习啊这个三个根的基础。一般我们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啊，入了佛门呢、啊、一定先受三皈依，再学五戒，所谓五戒十善，三皈五戒。那么戒律这门功课，在现前这个时代，佛门里面可以说是一门呢比较冷门的功课。一般呢，我们现在听经学教，学习各种法门，这个还是比较多。但是学习戒的这个就比较少。那么从戒律去深入的那就更少。现在我们不要说这个深入了，就是对于戒律一般的一些常识，可能我们连这些概念啊都不太清楚。所以现在讲经的法师还有不少，但讲戒的法师就非常稀有了。但是我们佛法的修学，不管哪一个法门，戒定慧三学称为三无漏学，我们修学任何法门都离不开这个总的原则，因戒生定，因定开慧，戒是第一个。没有戒的基础，我们修任何一个法门心要得定很困难，会有很多障碍，定得不到。

那当然啊，也不能开智慧了。啊，没有得定，那么那个智慧呢，不是本性的般若智慧，那个是佛经上讲的四智变聪。啊，听得多，懂得很多，啊，也会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呢，解决不了问题。啊，什么问题呢？断烦恼、伏烦恼这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没有定，啊，没有开显次性的般若智慧。转不了烦恼，还是被烦恼所转。那为什么得不到定慧呢？因为没有戒。啊，因此世尊当年在世特别勉励啊，在家出家同学五年学戒，啊，五年啊，五下专精戒律，不杂于学。这个戒律呢，学好了才可以去听教参禅。啊，没有这个基础，参禅不能大彻大悟，学教不能大开圆解。啊，我们修净土念佛的人，不能达到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可见的这个戒的重要。现在提到戒，大家概念上比较不清楚。那么我们这次讲这部经的因缘啊，在此地呢，我们学习这个《沙弥利要略增注》，前面呢，我也把这个我们近代律宗的祖师，啊，弘一大师，他一篇演讲录，演讲录里面呢，谈到有关戒律方面的这些尝试。提出来跟大家报告。今天我们在网络上还是把这篇介绍戒律的大意揭露出来了，跟诸位同学来分享。首先我们对于佛门的戒有一个清楚的概念，进一步再来学习，再来落实。那么我们还没有介绍这个之前呢，我也摘录了印光祖师文钞的一篇开示。这篇开示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示。这篇呢，先跟大家提出报告。言持戒，且先守佛两句列戒，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两句包罗一切戒法，了无有疑。此系如来戒经中语。文昌帝君引而用之，因自闻。此两句泛泛然视之，事无奇特。若在举心动念处检点，能全守无犯。其人已深入于圣贤之域矣。凡起心动念，不许蒙一念之不善，

珠玠、金轲、原驰。律，不独子出击而已，若不主敬存诚，即为犯律。而因果又为律中纲骨，若人不知因果，即瞒因昧果，皆为违律。念佛之人，举心动念，常以佛合，则律、教、禅、净一道齐行矣。以上是摘录印祖文钞《精华录》的一篇开始。这个是讲到持戒。印祖给我们讲言持戒者，且先守佛两句劣戒。言持戒就是讲持戒，讲到持戒这桩事情，我们先守住佛给我们讲的两句劣戒，劣就是简略的戒。这两句虽然是简略，却是所有一切戒律的总纲领、总原则。那么这两句劣戒呢？我们也常常听了，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凡是恶事，不管大恶小恶，都不要去做。众善呢，凡是善事，再小的善事呢，那也要去做。那么印祖给我们开示，这两句包罗一切戒法，了无有余啊。所以，我们讲到持戒，就是断恶修善。这两句话呢，已经包括所有一切戒法，没有遗漏的。所以这个戒呢，从这个两句略戒来看呢，它是广大无边的。凡是一切恶都不能做，所有一切善都要去做，这样就符合戒律的精神了。这个我们首先有这个概念啊。印祖给我们讲：“此系如来戒经中矣。”这个是释迦如来在戒经里面当中讲的话。文昌帝君引用在音字文里面。这个文昌帝君音字文我想我们同学大家都看过在《安世全书》。这个前面这个注解，就是文昌帝君音字文的注解。清朝周安世居士引用三教典籍来注解这一篇文章，注得非常好。这个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呢，特别推崇，特别赞叹。印祖一生三部书印的最多，
第一步是了凡四训。

第二部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第三部是《安世全书》。啊，在民国初年，啊，苏州灵岩山印主办一个弘化寺，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佛经流通处，印经、布施、结缘。那么这三本书印的最多，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到啊，印主他的一番苦心。他为什么这三本书印的最多？这三本书主要是讲因果报应的。就是我们敬老教授常常提的因果教育，《弟子规》是伦理道德教育，《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这是讲到因果教育。刚才我们念到这篇文啊，这个因果是借力的刚果。好像我们这个盖房子的骨架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印光祖师是把这三本书代替了戒律啊，因为现代呢，佛门这个戒啊，没有通达戒律的律师来给我们指导。给我们讲解啊，甚至进一步在生活当中教我们怎么去落实。实在讲，在现前这个时代，学佛的人呐，也不晓得该从哪里下手。受了戒，不知道怎么持戒。啊，只是受一个名义，啊，具体应该怎么去落实，啊，是非常模糊的，啊，因此也产生很多困扰，啊，不但得不到戒律的受用，反而增加了很多困扰。这是我们现前所看到的，啊，那么原因呢，就是现在讲戒的人很少了，那真正懂得戒律的人那就更少了，啊，那么没有真正对这个戒律学通达明了，没有这样的人来给我们。说明、教导，当然啊，我们受了戒，也不知道怎么学习，啊，有很多困难，啊，因此印祖呢，他就以这三本书来代替戒律，是有他的道理的。那么我们学佛了。皈依了，当然啊，对于这个戒律方面呢、啊，也不能不再进一步的去认识跟了解。那么印祖给我们讲啊，文昌帝君呐、啊、引用这2句列戒来解释这个因字文。此两句泛泛然视之，事无奇特。那这句话呢，也是讲到我们的一般人的这种心态了。啊，这两句话可以说老生常谈，

啊，所以过去白居易去见鸟科禅师，啊，请问他有什么高深的佛法？禅师给他回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个白居易讲啊，这个3岁小孩子都懂常常听到人家讲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老生常谈啊，听着都耳熟了。那这有什么奥妙呢？那么禅师在进一步给他讲，他说3岁小孩会说，80老翁也做不到啊。就是3岁小孩子呢，都会讲。但是活到80岁的老人家呀，也未必能做得到。啊，所以毕竟啊是一个明心见性的禅师，所以他讲的话呢，跟一般人呢就不一样了。一般人呢看到这2句呢没什么嘛，那大家都懂嘛。就是此地印祖给我们讲的，泛泛然视之，事无奇特，也没有什么很奇特的地方，很特别的地方。那么我们看不出什么奇特，是因为我们泛泛然就是没有用心没有用心，没有深入这2句话的它的深意。所以印祖给我们讲，若在起心动念处检点，能前所无患，其人已深入于圣贤之域矣。这个3句话呀，这一段3句话就是重点了。这2句列举如果我们用在我们的起心动念这个当中去检点，能够全部遵守，没有违反，那这个人已经深入于圣贤之域。已经入了圣贤的领域了，不是一般的凡人了。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下手处，在起心动念。那么起心动念我们要时时刻刻、在在处处的去检点，也就是去审查我现在这个心起着这个念头是什么样的念头，是善还是恶？这个儒家、道家、佛家呢，儒道呢？也都讲到这个起心动念所以儒家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最基本的还是在起心动念这个当中去检点。如果能够在起心动念检点，能够不违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2句列举，那么这个人已经深入圣贤之域了。我们学习就要在这个地方去学习。所以诸位同学，能够记功过格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但是既功过格啊，我们必定在起心动念啊，这个当中啊去检点，啊，这样才会有效果。啊，一念私心起来了，哎，你要发觉，哎，我这一念头是私心、私欲，错了，要把它转过来，啊，给它改正过来，啊，这个就是真正的修行了，啊，所以儒家讲格物，格是格斗，物是物欲，跟谁格斗呢？跟自己的私心、欲望。贪欲格斗啊，在佛门讲啊，就是贪嗔痴这些烦恼，给它革除啊，让我们心地恢复到清净，这个跟戒律的精神就相应了。所以印祖接着给我们讲：凡起心动念，不喜谋一念之不善，啊，就是不允许啊，有一念不善的心，啊，要去害人、损人的心，都不可以有，啊，这样诸戒均可严持，啊，这讲到戒，这是讲到呢，戒呢，它的根本。啊，这个叫从根本修，啊，从心呢下手，啊，我们一般讲身口意三业，啊，这个是从意，啊，就是心，啊，这个地方下手。那么心是一个主宰，这个心修正了，那身口它根就正了。在《了凡四训》也讲到这个改过啊，从事上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啊。那么心呢，它是最根本的啊，能够从心上改，那外面的这个身口啊，枝枝叶叶呢，它就跟着改正了啊。如果心还一下子改不过来，那要先从身口先去改。先去防患。因此，我们也不能小看我们中国传统儒道这两家啊，他们这个修学呢，都讲到心地了啊。因此呢，他这个学习啊，直接可以入大乘佛法，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儒道啊。讲到这一方面呢，啊，比佛法这个小乘啊，还要更深入一层啊，从心地。那么我们看这个小乘的戒律呢，都是戒身口七支所以唐朝以后啊，这个小乘佛法在中国佛教呢。就不盛行了，大家都直接学习大乘佛法。这个原因就是，过去中国人呐，读书人，啊，甚至没有读书的人，大家也学习圣贤之教，因此呢，学习大乘佛法就很容易成就，啊，道理啊。在此地。啊，下面讲这个律这个字，啊，律不独指初机而已。若不主静存存，即为犯律。这个初机啊，就是比较粗浅的迹象，就是在表面的。我们啊，在家有在家居士的律仪。那么出家同学呢，这个沙弥律仪前面呢十条是戒啊，那么后面24门是威仪啊，这些都属于律的范围。
那么立的主要精神呢，是主敬存诚。如果不主敬存诚，即为犯立。这个主敬存诚都是讲我们的心地。这句话我们也常常看，但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呢，还是不得力，因为没有做到主敬存诚。为什么我没做到呢？因为我们对这个主敬存诚啊，实在讲啊，特别我们现代人没有读圣贤书。那什么叫主敬存诚呢？这个字呢会念，大概的意思呢也知道，但是呢深入的就体会不到了。体会不到呢，当然啊，在起心动念呢，要来修学呢，它就有困难。印祖也给我们讲啊，佛法在恭敬中求。有人请教他老人家，这个佛法这么好，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快速的成就？印祖就讲了诚敬两个字，至诚恭敬。他说这个是成佛最快的，所以印祖在文钞讲了，这个诚敬两个字啊，是入道最直接最快速的一个方法。所以他讲了四个妙，妙妙妙妙，讲了四个妙。如果你能够主敬存诚，一部经念下来，不管哪一部经典，真的你就开悟了。而且呢，还可以像六祖一样就证悟了。但是我们现在呢，粗心大意感受不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的所以过去清朝曾国藩先生讲他说呢，他就是这个敬他还学不来，他学得不够。这个曾国藩也是清朝末年那个时候的贤臣都是读圣贤书的人。太平天国呢如果没有他呢，那这个当时清朝就提早亡国了。所以曾国藩他在这个当时对这个国家的奉献非常之大。他真有学问。真有学问。所以我们敬老教授也常常在讲习当中提到。他在自己读书斋他读书的地方他写了三个字求缺斋。那我们一般人都是讲要求圆满他要求欠缺事事不要都太好欠缺一点好。所以他那个读书的名称叫求缺斋。那么他当时做官做到这个两广总督四个省的总督不

是两广四个省，啊，等于小皇帝一样。啊，但是毕竟他是有学问的人啊，功高震主啊，那你就危险了，啊，所以他懂得进退，啊，所以就回到家乡去了。那以前我也很喜欢啊，去买这个曾国藩他的家书，啊，他写信回家呢，教训这些子弟，啊，有用人啊，不可以用用人。啊，这个不能养成坏习惯，啊，这个豪门子弟啊，扫地啊，这个做这些粗活啊，都要去干的，啊，他官做这么大呢，那下面那个佣人很多啊，就是他们这些子弟呢，他规定不可以让佣人去做这些事情，这些子弟要去学的，啊，打扫了，扫地了。啊，这个有机会呢，我再买这个书给你们看。他那个家书就是写信给他们家人。那么他说呢，他这一生呢，就是恭敬啊，还学得不好，沉静啊，学得不好。那么知道自己学得不好呢，他就会在进步啊，在提升啊。如果自己觉得说我都很好了，我学得都很好了。那就不会进步了。那么主敬存诚呢，为什么是我们修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我们一般讲啊，做一件事情你能够给它做得好，这个关键都在一个敬啊，所谓敬业精神啊，敬就是你对这个事情啊，你负责啊，表示你对这个事情啊很恭敬，那你就做得好。这个事情做不好了，就是你对他不恭敬啊。比如说我们这个鞋子乱摆，那是一桩事情，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那为什么乱摆呢？你对那双鞋子不恭敬。乱丢嘛，那对他恭敬了，那你就要给他摆得整整齐齐的嘛，摆到一定的地方嘛，啊，不会东丢一个西丢一个嘛，啊，所以我们学这个主敬存诚啊，从这个生活当中啊，小细节去学，啊，这个就是学习主敬存诚。那么我们这四个字学会了，那你很快就成佛了。那么我们见到佛像就像见到真佛一样，你马上就成佛了。那我们现在见到佛像呢，就是那是泥塑木雕的嘛，那个恭敬心就升不起来。所以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大家现在对我们敬老教授非常恭敬，如果他老人家到现场，我们做的听经的啦，大家那种连呼吸啊都会很恭敬的，可能大家有这个经验。那这个谁教的？没有人教啊，是你自己恭敬心表现出来的。因为你对他恭敬，所以你自自然然，你这个行为就是这样，那看到相片呢，那是相片，那就不一样了，当然相片跟本人是有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看到相片跟看到本人一样呢？那你看相片跟接触本人就没两样了，都是那么恭敬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佛像就看到真佛一样，那个佛像就变成真佛了，由我们的心在转变的，所以我们这个心一转过来呢，就像华严经讲的，没有一个不是善知识的，

啊，善财为什么成佛呢？就是这个道理嘛。啊，印祖讲的诚信嘛，啊，看一切人都是佛嘛。那当然，他一生就做佛了，成佛了。啊，做佛跟不做佛呢，都关键在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心转过来了，就是佛。啊，转不过来呢，就是凡夫。啊，跟外面境界呢不相关的，关键在自己。啊，所以以前在这个经历异象啊，也有一个公案，啊，有一个人呢，他傻傻的没有智慧，啊，那拿很多供养啊，就供养一个出家人。那个出家人呢，又是破戒又不守清规的，啊，又骗人的。那看到这个傻瓜来了，刚好啊。跟他开开玩笑，啊，又拿了很多供养，啊，他说要来修行，要来求正果，哦，那供养他很多很多这个财物，啊，那出来呢，好，来，这个房子里面四个角落，你先蹲在那个东边那个角落，啊，拿个香板呢给他打一下，啊，你证得虚陀洹了，好，再到那个角落。再蹲着，再打一下，证二果斯陀含了，啊，再到那个角落，再蹲着，再打一下，三果阿那含了，啊，在这个角落再打一下，好了，你证阿罗汉果了，啊，那个人呢，这个四个角落打完之后，他真的证阿罗汉果了，哦，起来赶快给他顶礼膜拜，哦，当场就示现神通。啊，那个出家人呢，吓得跟他开玩笑的，怎么他真的证阿罗汉果了？那从这个公案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证果呢？他的心嘛，他的心真诚嘛，啊，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嘛，啊，没有把那个出家人什么好的不好的，他没有，他都恭恭敬敬的，给他看作是最好的善知识。所以从这个原理来讲啊，善财他为什么一生成佛，就是这个道理嘛。你先转过来呢，成佛很快；那转不过来呢，那就慢慢来啊。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劫，所以应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讲，悟则刹那间啊，迷则惊雷劫。所以印祖给我们讲，若不笃敬纯诚，即为范例；而因果又为律中纲骨。若人不知因果，即瞒因昧果，皆为违律。这一段话也非常重要。我们特别啊，对因果要慎重。啊，因果呢，又是律当中的一个骨架。啊，如果一个人呢，他不知道因果，不相信因果，以及瞒因昧果。瞒因昧果呢，就是错落因果。这个我们学习到这个后面啊，这个戒律的部分啊，都会提到的。啊，这个因果啊，这个他搞不清楚啊，所以叫瞒因昧果。这个都是属于违律、违背律这个精神、这个原则。那么下面这段话呢，也是我们念佛人非常重要的。念佛之人，若起心动念，常与佛合，则律教禅净一道齐行矣。我们念佛的人呐，起心动念呐，这个念头呢，常常跟佛相合，合就是相应，则律教禅净一道齐行，一道就是说同时的，你都在修行了，啊，你只要起心动念的跟佛相合，啊，那么戒律这个教下禅净，啊，同时都在

0: 境了，都在其中了。这是我们学习戒律啊，这个开示啊，非常非常重要。好，我们要特别啊来学习。今天呢啊是第一天呢 啊跟同学来报告这一段。那后面呢，我们下一次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就是弘一大师的啊这篇演讲啊对于啊戒律的介绍。今天呢，时间到了，就跟诸位同学学习到此地。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望经还原观》我们接着看第三段，是三变者，一者亦称普州法界观。前面学过了，今天从第二，这三遍呢，第二看起，一尘出生无尽变。先手各师给我们解释，为什么一尘出生无尽变？为尘无自性。其必一真，跟这个普州法界的现象相似。

为什么一尘能周遍法界？为什么一尘能出生无尽？这个出生呢，就是佛在《华严经》出现品里面给我们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佛说过这么一句话了。借由如来智慧德相，如来是讲自信的，自信本来具足啊！啊，慧能大师开悟第三句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一样都不缺。他在启用的时候就能现出虚空法界啊，这样变虚空变法界啊，虚空法界从哪里来的？一尘就能出生，每一个尘也能出生，重重无尽啊！这法界是重重无尽的，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啊，我们学佛的人也会问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奇妙庄严？啊，佛说自性啊，本来是这样的，应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啊，中国古人说的没佛这么清楚，只说本性本善。哎，《三字经》上第一句话，啊，人之初，性本善。啊，只是善这个字啊，到底怎么个善法？善在哪里？佛经上讲的透彻啊，我们中国古人传下来没讲得很透彻，只告诉我们人性本善啊，世世代代啊，这些圣贤啊，全是教导我们伦常八德啊，只说了这些，唯独佛经讲的透彻，不但透彻，讲的圆满啊，普周法界，畜生无尽呢，也为尘。这是理，就是尘没有自性，其必一真，出生就是其啊，一定一真，真是什么？真就是自性。那么换一句话说，尘也就是自性，自性没大小，自信没长大，没长短，没有远近，没有内外，没有先后，所以叫他做一真。啊，那么真，真如。

真如具足恒沙功德了，啊，就是讲的智慧德相。一真起用的这一尘，当然也具足圆满的智慧德相，不会有丝毫差别。啊，当然是圆满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圆满，不但不圆满，好像太多欠缺了。啊，这个现象是从哪来的？这个现象是从变质来的。啊，怎么变的呢？为识所变。啊，现象呢，是为心所现。啊，这个相不是真的，真的不变。啊，所以它性不变，一尘所依的真性不变，相会变。啊，相是怎么变的？相是把真性的扭曲了，啊，并不是真的扭曲了。啊，要真的扭曲了，它就不叫真如。啊，大乘教里面所谓的真如，再甚不增，没有增加一点；再凡呢不减。我们现在在六道凡夫也没有减少一点，不增不减呐，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不能说清净。清净是对染污说的，他从来没有染污，哪来的清净？啊，所以在真如这个境界里头，开不得口，言语道断了，啊，不能起心动念。叫心行出灭，为正方知。啊，什么时候你正得呢？你不起心不动念就正得了，就在现前。六根所接触的，无不是自性。啊，法相就是法性啊，法性就是自性啊。啊，这是真的。佛家讲真妄，它的定义，啊，真的是永恒不变，这叫真的。凡是会产生变化的，就不是真的。啊，你像我们这个世间。动物有生老病死，啊，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叫无常，啊，这是幻象，这不是真的，啊，真的没有这些，没有生老病死，没有生住异灭，也没有成住坏空，那真的。那真的是什么？性是真的，一切法相是假的，性是真的。这个要知道啊！啊，事是假的。

的理是真的，所以一切现象都是一真而起。只要回过头来，哪有不正自信的道理呢？啊，正自信就叫成佛了。下面大师引用起心论的话说，起心论云，真如者自体有常乐我净一物，清凉不变自在一故。具足如是过恒沙功德，乃至无所少益。这一段呢，这起心论上讲的。起心论里头描绘真如，就是本性，就是自信，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地方所说的就是本自具足，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理由。佛经上一个术语叫法尔如是，这个法它本来就这样的。自体有常乐我净一故，这真的，常永恒不变。乐呢，没有苦乐，没有苦乐叫真乐。诸位要知道，苦乐是相对的。真如没有相对。这个常呢，常对无常讲的。常无常就是生灭法嘛，它没有生灭，它没有苦乐。我是自在的意思，主宰的意思。我们这个世间人，人事物都不自在都自己没有办法做主随着境界在转变。自信没有这个现象。所以称为自在，前面讲嘛。这个其二用里头，你看看，依报自在，正报自在，那是我的意思净是从来没有染污过的。能大师讲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他的是这个五句话里面就含着常乐我净。清净不变自在意。这一句是总说总的讲。常乐我净，清凉不变自在意。

啊，这个清凉意思讲说，里面绝对没有烦躁的现象。啊，六道轮回里面这些众生，有烦有躁，烦恼啊。啊，为什么？那是贪嗔痴在起作用。啊，根本烦恼嘛，贪嗔痴慢疑。啊，摩那识，啊，摩那识什么呢？四大烦恼常相随，就这四种现象。啊，它有这四种现象。啊，有我见，啊，执着生生我，执着思维分别执着生我，啊，外国的哲学家，啊，哲学里面讲这些东西，什么生我啊？我在哪里呀？他说肉身不能存活，那什么时候呢？说我思故我在，啊，这我们就晓得了，他把什么当作我呢？他把分别执着当作我，啊，能够思维想象的当作我，很难得了，比一般人聪明多了。啊，这个认知在佛法里面讲，就是把第六意识、第七识认为中国。啊，第七识的执着，第六识的分别。啊，我们中国人讲思想。第六识思，第七识想，那把这能想象的当中国理解错了，那自信里头没这个东西啊！啊，佛给我们说得很清楚，这东西从哪来的？自信迷了。那一念不觉呢，迷了迷了之后啊，自信就变成阿赖耶了。啊，一迷你看马上就变样子。啊，变样子注意要记住，不是体变样子，体不变。相变了样子，啊，相怎么样？相从心想生。这像佛，天天像佛，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佛像。啊，佛是什么像呢？《大乘经》里面讲得好。佛是平等相、慈悲相，啊，像菩萨呢，他就变菩萨相，啊，菩萨是什么？菩萨是念念不忘六度啊，六度是菩萨相。十二因缘是缘觉相啊，四谛是声闻相啊，天使、摄善、四无量心相，这个四无量。

爱心是慈悲喜舍啊，菩萨也是慈悲喜舍，外表看起来很相像啊，骨子里头不一样。菩萨的慈悲喜舍里头没有分别之处，天人的慈悲喜舍里头有分别有之处，都是慈悲喜舍，这个就不一样了啊！有了分别执着，它就变成六道的诸天了，天人了啊！人是伦常相，中国人讲的啊，懂得五伦的道理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父父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人啊。在佛法里面讲呢，无戒是善相，下面是三恶道啊。三恶道是畜生道、愚痴相，我们讲糊涂啊，糊涂到什么程度呢？没有能力辨别真妄啊，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他没有能力辨别，哪是正，哪是邪，哪是是，哪是非，哪个是利，哪个是害，都不知道。啊，所以造业啊，真像地藏经上所说，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啊，这什么原因造成的？愚痴嘛。啊，我们也是很幸运啊，在世间一般人讲非常幸运遇到佛法。如果没有遇到佛法，那这一生呢，还不就做了愚痴人了？

啊，人失掉人身之后，来生道、出生道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呐、啊，太多太多了。啊，如果再加上贪，那麻烦大了。啊，贪财、贪色、贪名、贪利，啊，什么都贪。这什么相？这鬼相，恶鬼相。啊，嗔恚，地狱相。这佛把相，这什么？这个什么？相会变，心不变。啊，无论你是佛是菩萨，啊，你是天人还是三途地狱，相不一样，性是一样。这个道理啊要懂。啊，所以相，相随心转。这个心是舍念头。啊，不是真心。啊，随着你妄想分别执着，这都叫念头。随着这个转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啊，那在现前我们从资讯里面得到的讯息，全世界处处都有灾难，啊，我是

不接触媒体，也不看报纸。啊，可是一些同修们，啊，他们很难得。啊，从电视或者是从网络上，啊，有一些灾难的讯息，啊，他都把它记下来呀，给我看。啊，看了很可怕了。啊，好像今年的灾难特别多。发生的频率超过去年很多。啊，灾害也非常严重。这相在变。啊，为什么在变呢？我们晓得。我们很清楚。贪嗔痴慢疑加重了。这个东西越一年比一年严重，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清醒，这共业了啊，这是众生共业。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呢？啊，那就要是归咎于教育。啊，什么人主持现在的教育呢？直接主持的是媒体啊，这个要知道啊。啊，你看媒体叫人什么？他每一天播出的内容是什么？暴力色情，杀盗淫妄，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根本烦恼啊，贪嗔痴慢疑误见啊，误见就是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他的主宰这个。天天拿这个来教人呐，把人全教坏了。啊，所以整个外面境界通通都变了。没有一样是善。啊，我们遇到这个灾难，灾难能不能化解？能不能减轻？跟诸位说，答案是肯定的，可以化解，可以减轻。啊，如果我们贪嗔痴慢杀盗淫妄减轻了，外面灾难就减轻了。啊，什么水灾、旱灾呀、地震呐、这些都会少了，啊，那包括瘟疫，啊，如果我们真的回头了，断一切恶，修一切善，灾难就没有了，啊，我们这个世界就可以变成像极乐世界一样。这叫一切唯心造。啊，现在人相信科学，不相信圣贤教诲。啊，他不知道圣贤教诲是高等的科学。

那就难了。这个灾难他就得受啊。啊，虽受，佛菩萨眼目当中看得很清楚，梦中受苦啊，他在做噩梦啊，不是他的信受啊，他自信没受啊，自信永远清净的，不生不灭了啊。他什么在受呢？他的受想行识在受。啊，受想行识受的里面就是苦乐忧喜舍啊。啊，不外乎这五大类啊，全部都包括了。啊，这五大类。如果众生喜欢圣贤的教诲，学习圣贤的教诲，他的享受啊是乐，不是苦。啊，他心里面就发喜，孔子所说的喜悦。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学什么？学圣贤之道啊！啊，习习是做到，把你学的圣贤之道啊，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那个时候什么感受呢？不亦说乎啊，这个悦就是喜悦，这个喜悦不是外面的刺激，是你内心的，我们讲心性里面的德行自然流出来。在佛法的名词叫法喜充满啊，长生欢喜心呐、啊！啊，现在在现前能不能做到？能啊！什么人能？真正学佛人能，真学佛啊！真正念佛人能啊，你还有忧悲苦恼，你念佛的功夫不到家了啊？什么时候念佛功夫到家呢？啊，什么样的灾变现前，不惊不怖？不忧不苦，你念佛的功夫到家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期间的几个月当中啊，遇到不少灵媒投来的讯息啊，都是在劝导大家啊，怎么应付这些灾变。几乎他们提出来就是同一句话，念佛啊！我们在大乘教里面这么多年的熏习，知道啊，他说的话的理论依据，我们晓得，所以我们相信啊。一般人跟他讲的时候，他不懂佛法了。他听到笑笑，这是迷信啊！这些灾害与我们起心动念

我们所作所为有什么关系？这自然在害嘛。他把它推到自然，他不知道这是业感，他不知道一尘出生无尽变，他不想这个道理啊。啊，那你明白了，你才晓得念佛真管用啊！啊，念佛把一切，你看看，贪嗔痴慢。啊，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统放下了，效果就现前了。啊，在这一次这个四川地震当中，啊，有许多人被埋在地下十几天，哎，被救出来了，啊，人还好好的。问问他们，多数都是念佛的。啊，他能够存活，且存活着，他没有恐怖的心，他心是定的。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一点恐惧没有，寿命还没有到，哎，被人救出来了。啊，寿命到了，他往生了，他不苦啊。啊，没有忧虑，没有苦受啊。啊，这个些离根四啊，我们都要很清楚的了解，啊，明了，啊，万一我们遇到这种状况，知道怎么处置，啊，心安理得嘛，道理得到了，心就安了，啊，这个真叫做离苦的路。啊，能做到离苦得乐，当然还是破迷开悟啊！你把这个离四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吗？啊，所以他这个末后一句说：“具足如是恒沙功德，乃至无所无有所少矣。”啊，这一尘出生，啊，一尘出生确实，遍法界虚空界，啊，什么都不缺少，啊，而且我们一定信得过，有理由相信。变法界虚空界是平等的啊！你看这个太空当中无量无边的世界，这星球啊，啊，无量无边的星系肯定是平等的。啊，从法性上讲，啊，从法相上讲呢，每一个天体里面的众生，啊，决定有众生，我们今天探测不到，啊，探测不到是因为空间维次不相同。这个一般人很难接受，很难相信。啊，月球距离我们最近，

有不少人登陆月球，月球上什么都没有啊。月球上有情众生啊，在佛法上讲，只要有行啊，行是物质啊，决定有精神存在。啊，色心是一，不是二。你怎么能说没有呢？啊，如果没有，那连星球也没有。啊，那才是真的。这在理上讲不通啊，有，譬如我们地球上，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境界。我们居住这个环境，有没有鬼呢？跟我们同住在一起啊，我们见不到他，他也见不到我们。你不能说他没有啊。月亮里面呢，那些众生是不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呢？是大有可能啊。啊，不但月亮里都有啊，太阳里头也有啊。那太阳那么高的温度，那众生怎么能住？是他就需要那么高的温度，没有那么高的温度，他就不能住。啊，我们觉得他温度很高，他觉得那里很舒服，恰好。这是大乘佛法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能相信啊？啊，这个绝对不是假的。啊，怎么能够证得？啊，佛法告诉你，你只要把分别执着放下，你就见到。啊，分别是见思烦恼，这个分别是尘刹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我们是因为这两种烦恼，把我们的慧眼、法眼障碍住了。啊，《金刚经》上说佛有无眼圆明，我们现在只有肉眼。天眼都没有啊！诸天他能看到的，我们看不到啊！诸天的天眼，我相信他们看到月球里面众生，看到太阳里面众生啊，天眼就能见了。

啊，在我们这个世间也有一些人有这个能力啊，现在人称他们为特异功能啊，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他能看见啊，我们抬起眼望到空中只看到云彩，那些人看到云彩里头有人啊，有一些众生在空中在那里活动

不是一个人讲的啊，一个人说是我们说的胡造谣言，同时有几个人看到的是一样的。或者是同一个时间看，或者不同时间看，会说一样的话。啊，现在我们说的是迷信。啊，到底是谁迷信？啊，是他迷信还是我们迷信？有没有人去思考这些问题？啊，所以这些理论现象了解之后，我们的生活，所谓人生观、宇宙观就不一样。啊，总有几分呢觉悟了，我们的人生态度改变了。啊，共业虽然不善，我们在现前可以修善业，可以修净业。啊，对修行人来讲呢，什么样的环境合适呢？实在说，都一样，都差不多。你在极乐世界修行，跟在此地修行，没两样。极乐世界顺境，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逆境，顺境好修啊，逆境也好修啊。啊，逆境许多不好的境界现象的时候，那我们想的它的因啊，因是烦恼习气，是造作许多罪业啊，赶快改过自新。有什么不好的？好啊！啊，大幅度的提升。啊，佛在经上有说过这么一句话：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这就是真修行的人，这儿好，比极乐世界还好。啊，所以在此地修行，大幅度的提升呢，可以升到极乐世界上上品啊！啊，超过许许多多声闻缘觉菩萨。你看，你碰到这么个好机会，啊，这在理上啊讲得通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与别人不相干啊。问题是自己会不会？啊，古代祖师常常测验学生，给他一个提示：你会吗？关键就在此地，你会不会？啊，这两个字意思很深呐。如果对于理性没有相当的认知啊，真的不会呀、啊。被祖师一句。

话问就问到了啊，有相当的认知，这一句话就提醒了啊，言下放下，这一句话提醒着放下了，他就悟住了。啊，这言下大悟啊！啊，慧能大师在五祖麾下，也是听他老人家讲一句，那是念的《金刚经》上的经文：“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他听了豁然大悟。啊，应无所住。彻底放下啊，生的什么心呢？真心呐！妄心放下了啊，真心显现出来了，那叫生心。这个一尘是真心的相，真心含无尽的功德，真心起的相当然也含无尽功德，就是这么回事啊。无尽无量的功德从什么地方显现呢？见闻觉知。

从简从稳啊！你想江本博士谁是也？谁是矿物？没念过书。无论哪一个国家的文字，他没有障碍啊！我们写个爱字，写个中国字。啊，写个阿拉伯的字，啊，用英文写个爱的时候，他一样的感受，他懂啊，啊，文，啊，我们中国古典音乐给他听，啊，西方这个摇滚音乐也给他听。他都有反应呢、啊、他都会听啊。啊，你看看他的一个见闻。没有界限啊，没有障碍啊。啊，他有觉，他有知。他有反应啊，这个反应是波动啊。我们现在迷失了自信的，这个性德里面是细微的波动，我们已经变成麻木不仁了啊！必须很粗的这个意念，我们才能够觉察到，微细的觉察不到。啊，可是用科学仪器，啊，精密的仪器能测出来。啊，这就说明啊，微尘呐、啊，微尘这个真有啊，真有无量无边无尽的功德藏。啊，就具足啊，如是故，故是超过，很少。

杀是恒河沙数，只要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全显了。放下一分，显一分；放下两分，显两分。这就是每一个修行人为什么境界不相同。他放下多少不一样嘛？与研究经教与法门的修学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没有干涉真正的问题是真正问题是你放下多少了那我们也就明白了八万四千法门是做什么用的是帮助我们放下的比如我们现在在法门里面选择的是念佛专修念佛这个法门念佛怎么念才相应这佛则经常常讲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得相应跟什么相应呢跟自信相应也就跟自信的德性德相相应跟信德相应那么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吧这说的很明显的自信有见闻觉知没有受想行识你跟受想行识相应呢是跟烦恼相应跟见闻觉知受行是跟自信相应你从这个标准去观察你就知道不相应的人多相应的人少见闻觉知主要是觉是知觉它不是受它没有受知他没有想我们凡夫是有受有想有行有识识是什么识是记忆就是把它做成档案了放在档案库里头这个档案库是什么就是阿赖耶阿赖耶有个名字叫藏识藏就是藏就是藏库嘛你所学的东西全放在这个里面所以你能够记得起来一想昨天什么事情就想到了昨天东西在档案库里头自信里头没这个现象没有受想行识这就是我们的功夫是怎么样的怎么个状况我们就清楚了每一天是跟受想行识相应还是跟见闻觉知相应见闻觉知清楚看得清楚听得清楚了解得清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念

佛念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才叫一心不乱呐、啊！啊，那叫念佛三昧呀。我们是用念佛的方法达到这个境界，这个境界。

转凡成圣，转凡请，成佛知佛见，这个方法妙极了，这个方法。怎么会跟灾变相应呢？他没有灾，他也没有变。所以念佛，我们也问一句：会吗？会念吗？这句话重要。我们总得要学会啊，会念。再看大师引经啊，这都是华严经上的所说的啊。古经云：“如此华藏世界海中，无问若山若河，乃至树林。”尘毛等处，夜夜无不借是称真如法界，具无边德。一此一故，当知一尘即离即事，即人即法，即彼即此，即一即正，即然即净，即因即果。即同即异，即疑即多，即广即狭，即情即非情，即三身即十身。我们就念到此地。这华严经讲的好清楚啊，好明白啊。可是我们一般人念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都会念，入不了他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佛境界。入不了境界就是成不了佛啊，这还是凡夫啊。为什么？最初前的讲法，我们没有把两边放下。两边是什么呢？佛法讲的边界嘛。现在人家对立，你看离跟事对立，人跟法对立，彼跟此对立。这是理不是事，这是事不是理，对立了，所以你入不了这个境界。自信是自信里都没有对立，这个要知道。自性里头没有生灭，不生不灭，生跟灭是对立的，没有生灭，没有真妄，没有邪正，没有是非，也没有善恶，也没有自他。所以古德说，离开对立，道一句来，说一句给我听。

听。啊，那你才开口要说，你看，说跟不说对立。啊，说，那不是不说，不说不是说，对立。开不得口了。啊，所谓是开口便错，动念皆怪。啊，那是真的，能够说得出不是真的。那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了49年，给我们说《大方广佛华严经》是真的是假的？哎，真的假的又对立了。那用佛法的时候，佛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这话很多人不懂啊！啊，怎么说跟无说是二呢？说是思，没说是理，即理即思。那离就是四，四就是离，是一不是二。说就是没说，没说就是说，是一不是二。啊，这讲到辩证法了。啊，真的比辩证法高，辩证法很能辩，大乘佛法不能辩。为什么？因为辩证法的时候，它有分别执着。啊，佛法没有分别执着，差别在此地啊。所以离开分别执着，你才能见到不二法门。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这一段话你就全懂了。啊，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懂呢？就是有分别。没有放下分别，没有放下执着，所以这段话就不同了。啊，这一段话总的来说就是不二法门。啊，即离即事，离事不二啊；即人即法了，人法不二啊。人是自己。我们前面讲正报，啊，其二用啊。这正报是人，是自己。法是什么？法是外面所有一切境界。啊，外面的人是我们的人事环境。山河大地、树木花草是我们的物质环境。都是环境。啊，所以这个佛家讲正报，不是说所有人都这么，那不是的。就是自己的正报。啊，正报是自己。所有佛菩萨都是依报啊，所以依报里面有有情的依报，有无情的依报啊。有情就是有感情的啊，这个感情主要记住，有受想行识的啊，不是讲见闻觉知。那见闻觉知的话，那沙草、花草、树木、山河大地都有见闻觉知。啊，什么？那是发现，啊，那个范围就大了，啊，所以在有情分上呢，我们常常讲佛性；无情分上讲法性，啊，法性比无比这个佛性的范围大，啊，实际上是这么个说法，实际上是一桩事情。那为什么不二嘛？人跟法不二嘛，那有什么差别呢？啊，没有差别。啊，差别都是从烦恼习气里头生出来的。啊，彼此没差别，一正

啊，为什么呢？同一个性体，所有现象里面都叫依他起性，这个他就是真如，就是自性。 自性里面没有妄想，没有起心动念，当然更没有分别执着，所以所有一切对立在自性上不存在，这是我们要学的。 所以佛教我们那是真善知识，好老师教我们从哪里做起呢？先要看破，身不是自己。第二个要看破，对立不存在。在边界嘛，你看小乘出果。 这是最低的位置了，《华严经》里面粗信位的菩萨，粗信位是什么标准呢？五种见惑断了，这五种是种类，五大类错误的见解，他放下了。 修正过来了，第一个身见，不再执着身是自己。《金刚经》上讲无我相啊，那这相有没有呢？相有，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真有。为什么说不是真有呢？ 那你想想，弥勒菩萨讲的那个句子，这像是幻象啊！不但我身没有，世界也没有。我们用这个电影的底片。 跟在放映机上放的这个现象，用这个来做比喻。注意细细去想想，你就明白了。电影上、荧幕上的现象，我们通常讲刹那生灭。世间一般人不懂得，刹那是什么意思？佛讲刹那有九百生灭。这是佛在常讲的，刹那是极短的时间。 人王经上佛讲了，这一弹指，一弹指有六十刹那，就这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生命，不多。所以我们。 在这个学习经教的时候，常常跟同学们在一起讨论。人王经上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说，随便说的，不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比这个速度还快。

因为佛讲呢，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的时候九百生灭了，这个速度还不如光速，光啊比他这个还快啊，光一秒钟30万公里啊，那么光走1公尺需要多少时间啊，一秒钟走30万公里嘛，啊，走1公尺，走1公分，走1公里需要多少时间啊，你从这样算的时候，世尊讲这个还没有光速啊，光速比他大得多，方便说啊。那看到弥勒菩萨的说法呢，可能就是真的了啊。弥勒菩萨说法，那就是这个一弹指啊，就不是六十刹那了。啊，不是九百生灭了，啊，他讲的这个一弹指，啊，有多少个念头呢？32亿8000念，啊，32亿8000念，我们中国人的算法就是320兆的念头，啊，万亿是兆啊，320兆，啊，整个世界真相如是，哪里有我啊？哪里有法了？所以说，即人即法，人等于灵，法也等于灵，灵跟灵没有差别，就这么意思吗？啊，这个叫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啊，所以大乘教般若经里面讲的很多，啊，真空妙有，啊，这个有叫妙有啊，什么叫妙有呢？有即非有，叫妙啊，它不是真有啊。啊，相由性无，事由理无，啊，理无事哪里是真有呢？性无相哪里会有真有呢？哪有这个道理呢？这个真相如果你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啊，才知道计较放不下全错了啊，那什么，那叫造业，那就是罪。那为什么是罪呢？你在搞制造六道轮回，那不是罪吗？六道轮回从哪来的？就从这来的。啊，所以我们读地藏经啊，讲到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也。我们在恍然大悟啊，他讲的没错啊，一点都不错啊。啊，你搞出六道来了，这就是罪。搞出六道之后啊，真的，古人有个比喻说，作茧自缚，啊，像蚕，啊，吐丝包个茧，把自己裹起来。本来没有六道，那自己搞个六道，把自己关在里头，在六道里面搞轮回，搞生死。迷惑颠倒，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那么现在个明眼人点你一下，如果一点觉悟了，轮回就没有了。

啊，你不再计较了，不再执着了，轮回就没有了。彼此没有了。啊，可是这一段前面这个话要记住。你做惯，我们后面讲啊，五指六惯了，你功夫才能得力。你看他讲大世界，不是讲地球，华藏世界还重。这个世界多大？我们无法想象。啊，那我们讲一个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他教学的范围，啊，是个三千大千世界，啊，一个单位世界。过去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我们现在科学讲的银河系是佛经上所讲的一个单位世界。一千个银河系叫一个小千世界。啊，阿罗汉，啊，一般阿罗汉他的活动范围是一千个银河系。啊，在这个范围里面，他的见闻觉知能达到，他能看见，啊，阿罗汉的慧眼，啊，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那么这一个大千世界多少个银河系呢？十万亿。啊，十万亿个世界的时候是一个国度，一个国度。啊，华藏世界有二十层。啊，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都在第十三层。啊，娑婆世界在东，极乐世界在西，同在一层。啊，这一层里面诸佛世界就无量无边，那二十层得乘二十倍。佛说了，像这样的华藏世界在这个太空当中无量无边啊。我们近代的天文家没有讲得这么清楚啊，没有讲得这么明白啊。这个里面啊，华藏世界海里面还是比喻啊，比喻它大广大。无问，也就是无论山也好，河也好，树林也好，城也好，毛也好啊，城是依报里面最小的啊，依报里的最小的微尘。毛呢是正报，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最小的汗毛，汗毛的尖端是正报里面最小的，举出最小的，现在讲微观世界啊，啊，讲量子力学，这佛法讲微观世界，啊，一一无不是称真如法界，居无边等。啊，身上每一根汗毛的尖端，啊，不是一根汗毛，汗毛的尖端，啊，每一粒微尘都是这样的，啊，都是出生无尽。

经典呐、啊，啊，这是自己，真的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这是法界，啊，法界里面讲的是叫法性跟法相，合起来讲法界。啊，所以一乘也好，一毛端也好，这一样的，它是举一乘。啊，一毛端也是一样的，即是即离，离圆满，是也具足，没有一丝毫欠缺。啊，这一乘呢，即人即法。为什么人生是这一乘组合的？啊，这一乘是微尘。啊，我们现在讲的时候是基本粒子，由基本粒子啊组成粒子，啊，粒子组成电子。啊，由电子组成原子，啊，原子组成分子，分子组成细胞，啊，这在人身上啊，它就是人呐、啊，啊，它在外面物质上，山河大地、树木花草，它也是这个组成的，那是法了，人跟法是一不是二啊。啊，即人即法，啊，即彼即此，啊，这个彼此相对没有了，人法也没有了，理事也没有了，啊，依报正报也没有了，啊，在这头自己跟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不但是一体，还是一个相。

那我们再细心去观察啊，你看人像外面有五官啊，眼耳鼻舌身，里面五脏六腑，你再细心观察所有的动物，它也是个像啊，外面也是五官，里面也是五脏六腑啊，很小的一个小麻雀，你把它解剖开看，跟人这个大致没有两样。为什么？找不出理由啊！现在科学家说不出来啊！啊，为什么人一定有两个眼睛、两个耳朵？啊？两个鼻孔，一个嘴巴，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啊，你说人是猿猴变化的，好，猴子是这样的，啊，麻雀也是这样的，怎么个解释呢？啊，谁造的呢？宗教里面叫神造的。哎，而且还说得很好，神照着神自己模样造出来的啊，那人是这个神的模样，畜生是不是也是神的模样？

友情呐、啊，都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看看许许多多宗教啊里面的绘画，佛家讲变相图啊，天堂的变相图，地狱的变相图，基督教有。其他宗教也都有啊，佛教也有啊，但是很少看到。我们一般看到地狱变相图是道教的啊，佛教有啊。我们查《大藏经》啊，查到佛在经典里面讲地狱，讲的比道教还清楚。还要详细啊！你看到恶鬼，哎，他也是由外面，也是由五官啊，当然里面还是有五脏六腑啊。地狱道如是啊，这个恶鬼道也如是。这个事情呢，慧能大师见性第三句里头说了：“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啊，自性现象现正报就是这样。啊，现一报呢，一报那就是。”这讲的时候，这个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那个样子就不相同了啊，跟这个有情众生就有很大的区别了啊。虽有区别，我们想想看。灵性没区别啊，性德见闻觉知没区别确实没有受想行识，但是有很多神灵依附在山川水族跟这个树木花草就变成什么呢？海神、山神、河神、树神、花草神啊，不是树木啊，它真的是有情，不是的，是有灵附身啊，附在这个树的身，它以树为自己的身，啊，慢慢他就像个树一样了。他以树为家，他就住在那个树上了。啊，所以树木年代越久，啊，我们常讲树成精了。哎，他能够现出人的样子的时候，啊，能够变出人的形状。啊，他是个树神啊，他真有，都不是假的呀。啊，所以佛教导出家弟子啊，出家弟子在山上呢，砍几个树，搭个茅棚啊，好休息。啊，砍树之前，前三天要跟树神沟通。啊，佛在经上讲，树有人这样高，就有灵附身。

啊，三天之前呢，要去跟他沟通，请他搬家，啊，请他离开，我要这棵树啊，啊，来盖小茅棚，啊，这对他有礼貌啊，啊，给他诵经念咒供养他，啊，请他搬家。我们在经上看到这个教诲啊，在澳洲啊，图文巴那个地方，我们建了一个学院啊，净宗学院，旁边有一栋房子，我妈把买下来了啊，房子太旧了，整个拆掉重建。啊，门口啊，它树很密，必须要砍掉四棵树，那个大卡车才能进来，啊，运这些建筑材料。我们也是三天之前，啊，依照佛法的指示，啊，去做，啊，给他诵经做了个仪式，啊，给他上供，请他搬家。啊，三天之后啊，要看书。啊，到第四天，我们道场有个出家人，啊，比丘尼，他晚上做了个梦，树神来找他。啊，他说：“你们的行动太快了，我们还来不及搬，你就把他砍掉了。”这不是三天吗？不行啊，现在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至少需要七天哦。然后一想，我们想，哎呀，澳洲人做事情都很缓慢啊，没有我们东方人的时候那么样的这个手脚灵俐啊。以后就知道了，在澳洲要是砍树木花草要七天之前去通知他，给他沟通啊，这是他要求的啊，希望我们以后要七天之前通知，三天来不及。真有不是假有啊。啊，所以我们无论居住在什么地方，尤其是居住在这个乡下树木多的地方啊，时时刻刻都要沟通。我们每一天这个诵经念佛都要给他们回向，他们跟我们和睦相处啊，那你就会感到你的树木花草比邻居其他地方啊更茂盛啊，花开得特别好，特别香啊。我们供养他，他也供养我们，他有回报啊啊。这是这么多年来啊，我们在各地这样做法的时候，感应不可思议啊，让你不能不相信啊！啊，那么一尘都不二了一花一草一木，哪有例外的道理呢？啊，所以波尔法门在哪里修呢？不就是在这眼前修吗？啊，要晓得波尔法门呢，不是菩萨道啊，是佛道啊。啊，是一尘法了。啊，二是菩萨法了。啊，不二才是一尘法。啊，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知道理事不二、人法不二、彼此不二，这个彼此很重要啊。啊，今天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了？

就是大家对彼此太认真了，分别执着太严重了。啊，分彼此，这里面必定就有利害。啊，自然冲突啊，就从这里开始了。啊，化解冲突，真的只有佛法。佛法没有彼此冲突就没有了。啊，世界是和谐，宇宙是和谐。啊，人与人没有彼此，人与天地万物没有彼此。啊，所以我们对人尊敬，对树木花草尊敬，对山河大地尊敬。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教给我们礼敬诸佛。啊，那个诸佛在华严经里面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子。有情是诸佛，无情也是诸佛。为什么？他那个性呢，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嘛。啊，所以人成佛了，山河大地全成佛了。啊，人成佛了，你看所有一切众生都成佛了。啊，为什么成佛了？不二法门了。啊，彼此不二了。啊，我成佛了，他也是佛。啊，他现在他没觉悟。啊，他一念觉就是一点也不错。啊，可以说只是他现在是个糊涂佛，是个迷惑颠倒的佛，啊，他是真佛，绝对不是假佛。啊，那么已经成佛的人呢，对待这个糊涂人也怎么样？啊，要帮助他，成就他，要帮助他，要成就他，先决条件，在他面前要表演谦卑。那为什么呢？他没有谦卑，我要教他谦卑。教他谦卑不是用言语，做出来啊，做出来给你看。身教啊，重于言教啊。啊，你才能帮助他回头啊，这叫大慈大悲啊。所以说谦卑是大慈大悲啊，大慈大悲是个抽象啊，谦卑表示出来了啊，对他尊敬表示出来，对他关怀啊，对他照顾，对他帮助，慈悲露出来了。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啊，方便是方式方法，便是最合适的方法，啊，最恰当的方法，啊，最恰当的方法，最合适的方法，就是没有一定的方法，啊，因时不同，因处不同，因事不同，因人不同，活活泼泼。啊，不是一种呆板的方法，那叫无量方便呐！啊，底下加一阵啊，这讲我们面对的生活环境啊，无论是人事环境、物质环境，没有对立。没有彼此啊！现在这个世间人想化解冲突啊，想

怎么样把这个世界恢复到安定和平？这段经文如果大家都学会了，这个世界立刻就变成极乐世界了，什么样的灾难都没有了。啊，所有一切灾难都是从对立里面产生的。啊，对立产生了自私自利，对立产生了贪嗔痴慢。啊，既然即净。啊，净是什么呢？净是净土。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然是六道。啊，严重的染污的时候是三恶道。为什么染净是一不是二？然不是真法了，跟你讲刹那生灭，啊，为什么会有染污的相呢？啊，不善的念头造成的，啊，相是从念头起的，念头善，这个现象没有一样不善，啊，形象就善。念头不善呢，那变出来的色相就不善，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不管是善也好，不善也好，染也好，净也好，全都是刹那生灭十报土的一真庄严。是相由心无，事由理无，三恶道的这些现象啊，我们讲的时候，物质的形象、精神的现象，也是性由相无啊，这个事由理无啊，啊，相由心无。啊，相是幻象，性是真性，跟十报土同一个原理。所以它是一不是二了。啊，即因即果。啊，因果是一不是二啊。那为什么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报啊，果报分明，那是从你的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跟诸位报告过啊，起心动念，因果就现前了。起心动念是因，把自性变成阿赖耶就是果啊。所以因果这个道理啊，是从什么时候发生的？跟宇宙发生呢，是同时存在的。啊，因为你一念就有行啊，行就有识，这个行就是此地讲的一尘出现无尽德啊，这一念整个宇宙就现起，相就现起啊，因果就存在什么时候大彻大悟了，因果还是存在，但是因果不二了，啊，同义不二了，业多不二了，广狭不二了，
啊，广狭波尔就是我们今天科学家所讲的，广是宏观世界，狭是微观世界，啊，量子力学波尔啊，我们现在把它分作二了，啊，现在科学是走两个极端的，在佛法上这两个极端是波尔，啊，即情即非情，啊，情是有情众生。我们讲动物，无情是植物跟矿物，啊，我们把这三个分得很清楚，啊，动物不是植物，植物不是矿物，啊，在佛法里面讲呢，是一而三，三而一，啊，即三身，即十身，啊，法身、报身、应身，就是三身，三身就是华严讲的十身。啊，善三生十生不二啊！这讲出生啊，为什么？后面还有理由。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何以故啊？我们明天再来学习。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第三段。是三遍，三种周遍。前面我们学到第二种，一尘畜生无尽遍。这个我们要记住这是修华严法界观，或者是说修华严三昧之前呢，必须有的认知也就是像过去张家大师

跟我们说的看破，有这个看破的条件，然后才能放下。华严的放下是妄想分别执着一次放下，它是圆顿法门，它不是普通法门。一尘一毛，确实像能大师所说的，能生万法，遍法界虚空界，在一微尘和是一毛端当中显现无余啊。这个境界我们没办法体会这是佛知佛见，是事实真相那什么道理呢？道理就是自信。自信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前面这个贤首过失引经中一段文来说明这个现象当知一尘举一尘呢做例子或者是一毛端也行，一尘跟一毛端是佛常说的，一尘是一毛，一毛端呢是真毛一真不二。所以它这一尘呢，即理即事，理是发心，事是发相。或者我们用能大师的话说，理是自信本自具足，这是理本自具足。事呢就是能生万法，这样大家就容易懂了。慧能大师把它讲了五条。第一个是清净，本自清净；第二是不生不灭；第三个是本自具足，没有一样欠缺的；第四个是本无动摇。最后是能生万法。这他说的很圆满。所以五祖忍和尚听了这五句话就告诉他行了，就给他印证真的是明心见性所以一尘就是理就是事理法界，事法界。即人即法，即彼即此，即依即正，即然即净，即因即果。那么这个是讲到我们实际生活上，我们每天所接触的境界。他说了这么多。到最后讲到三生即十生。华严经上讲的，一般大乘呢讲三身，法身、报身、

应身。啊，华严把十声展开，把这个三声展开了，说十声。啊，十声就是三声，三声就是十声。

的救生。那么在我们现前呢，我们现前这个身是报身，不是佛，佛的报身是智慧，我们这个报身是业力，业报身。佛就是报身，叫报身佛，报身如来。住十宝庄严土。我们业报身在十法界里面住人法界。还是一即是十，十即是一。这个大乘教里面佛常常为我们说明。我们现在这个业力支配吗？业力在主宰着，牵引着，人身行，其他九法界身呢隐，不行，不是没有，真有。怎么知道真有？阿赖耶识里十法界的种子都有，它怎么没有呢？有种。就是有因呢，有因当然就有果啊，所以欲缘就现了，现在那个九法界的身啊，没有缘，缘不具足，人法界的身具足，人相现前，我们看到畜生法界的那个缘成熟，现畜生相。我们只是讲啊十法界的事。那么佛法里面讲的是华严里面讲的是如来果地上的十种身，菩萨因地上的十种身。都是即一即多。一多不二没有分别之处，所以他没有烦恼习气，他的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不动的。我们修修什么呢？修人。可是我们依旧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造业。起心动念，我们在前面讲过，你在制造六道轮回。这就是地藏经上讲的，无不是罪。不明白这个道理，看到经上这句话了，有时候我们感觉到佛讲的太过分了。怎么起心动念都是罪？起心动念造成六道了，你说是不是罪？本来没有六道。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佛的话了，一点都没说错。一点都不过分，说的真是恰到好处。这个恰到好处，就是《金刚经》上讲啊，如语，如来五种语，如语恰到好处。幕后这几句。因为昨天时间不够，何以故？为什么会这个现象？这样殊胜庄严的境界，下面跟我说出来，离思无碍，事事无碍，法如是。这三句还很重要。离思为什么无碍呢？离不可。

视也不可得，他怎么会有障碍？啊，离世既然都不可得了，世事当中哪里会有障碍？啊，那我障碍从哪里发生呢？障碍从执着生的，障碍从分别生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决定没有障碍。啊，而且是最粗的、最明显的障碍，是执着。啊，执着才有六道啊，执着没有了啊，六道就没有了。啊，六道没有了是什么样子呢？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四种法界存在。这个四种法界就是我们常讲的方便有余土。啊，六道是凡圣同居土。啊，就是方便有余土里面没有执着，它有妄想分别。啊，妄想分别都没有了，那就是一真法界。啊，十宝庄严土跟常寂光净土。啊，有习气，就现十宝庄严土。习气没有了，就常寂光净土。啊，很不容易啊，我们在佛法搞了这么多年了，才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啊。啊，早年那个时候我好像还不到40岁，在佛光山教学啊，我们有几个老师有一次在一块聊天，讲到华严经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怎样能把它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我们这几个老师都不行啊，碰到这个问题真是难呐、啊，难题啊！啊，这学了半个世纪呀，才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啊，搞清楚之后，再看看祖师的注解，哎呀，讲得很清楚，明明白白嘛。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是看不懂啊？现在知道了为什么看不懂，分别执着很重，执着是烦恼障，分别是所知障啊，而且走的路子走错了啊，走的是什么路子？佛学，不是学佛。所以搞佛学啊，就是把佛法当学问去研究，把佛的意思是越搞越错。啊，开经记讲上，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不容易啊。啊，那我们在那个时候，现在想想很惭愧。我们错解如来真实义，曲解了如来真实义，想到这个事情难啊，不容易啊！啊，在那个时候，有人问这个，我们怎么答复呢？我们只能用古人注解来解答。啊，不但解答的听众听不懂啊，我们自己。

啊，自己不懂不敢讲，拿古人东西念一念，念出来之后，我们彼此双方都不懂。这才知道佛法难，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实在老师已经指点我们，我们没有醒悟过来。啊，为什么呢？放下就懂了嘛，你执着就不懂了嘛。啊，道理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要晓得，法界里头决定没有障碍。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法界里头决定没有不和，无障碍就是和睦啊。啊，中国古人讲啊，和为贵呀。啊，祖宗告诉我们：“思无邪，思无邪，何为贵？离思无碍，事事无碍呀。”那什么是大道？什么是真道？啊，我们现在可以简单说，真道就是和。真道就是无邪啊，诸位想想对不对啊？这就是华严里面讲的离思无碍，事事无碍，法如是耳啊。法是一切法，万法就是这个样子吗？啊，自性里面本自具足啊，佛经里面讲法尔如是，法尔如是的意思跟这四个字是一样的，叫法如是故啊，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没有理由啊，你不能想啊。那么下面告诉我们，设身互作自在用故，为普贤之境界。如上四相之中，夜夜更互相融相摄，各具重重无尽境界。这是微观世界达到了究竟圆满，现在科学就能发现到基本粒子啊，发现到夸克啊，夸克里头还有什么样子呢？就没有说不出了啊，华严经里说出来了，上面所说的都是一尘。设身互作自在用啊，这设身、幻化无穷，不使自己变化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是随一切众生的感应起变化啊，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啊，随心应量啊，能现无量无边身，

能现佛身、菩萨身，现有情身，能现树木花草身，能现山河大地身。啊，因为他没有身，他能现一切身。我们今天不能现第二个身，什么原因呢？执着这个身生活，那就没法子，你只能现一个身，你不能现两个身。啊，所以阿罗汉为什么能够化身？啊，不必到阿罗汉了，到三果、阿那含就有神足通了。啊，神足通是什么意思？它能变化。啊，它能分身，它能同时分很多不同的身。啊，也能办很多不同的事。这个我们在高僧传，在神僧传里面看到不少的例子啊。啊，底下一句好，为普言之境界。啊，谁能见？普贤菩萨能见。普贤菩萨能切入这个境界。啊，就是微尘里面的世界，普贤菩萨能进去。啊，谁是普贤菩萨呢？你就是啊。啊，个个人都是普贤菩萨了。在中国大乘法里面，是以四大菩萨来代表大乘修学。啊，这个四大菩萨就是九华山的地藏菩萨，普陀山的观世音菩萨，五台的文殊菩萨，峨眉的普贤菩萨，这四大名山呢。啊，四大菩萨跟诸位说是一个人，一多不二嘛。啊，即彼即此嘛。地藏菩萨代表的是孝亲尊师。啊，你修这个法门，你学孝亲尊师，你就是地藏菩萨。啊，学到了，把孝亲尊尊师扩大，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我的父母，都是我的老师，这叫观世音菩萨提升了，叫大慈大悲。啊，慈悲达到究竟圆满了，变法界、虚空界。啊，我们常常讲的是慈悲变法界，这是观世音。啊，自信本具般若智慧，其用了。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出来了，那叫文殊菩萨。啊，代表什么？代表

理智起用，不是感情。六道凡夫起心动念作用，带来情绪很浓的感情，这种叫情执啊。啊，菩萨没有啊，菩萨完全是智慧，我们讲理智，不是感情。那再跟你说呢，理智是真的，感情是假的。那为什么情多变啊？啊，感情的慈悲靠不住，理智的慈悲靠得住，永恒不变。佛菩萨爱你，佛菩萨关怀你，佛菩萨照顾你啊，你骂佛菩萨，毁谤佛菩萨，侮辱佛菩萨，害佛菩萨，佛菩萨对你这个那个关怀照顾啊，还是永恒不变啊！你起变化，他不起变化，所以他是真的，你是假的。他为什么不怪你呢？因为你是假的，你不是真的啊！那要怪你，不是错怪了吗？啊，你要用真心，用真心跟他一样。普贤菩萨是落实啊，把地藏、观音、文殊通通落实，就变成一体，那叫普贤啊。所以普贤代表实际，现在的话讲代表落实，真做到了，圆满做到了。所以你说哪个是普贤菩萨？人人都是普贤菩萨啊，人人都是地藏菩萨，人人都是观音菩萨，人人都是文殊菩萨啊，落实就变成普贤菩萨。普贤说观音菩萨行，说文殊菩萨也行，说普贤菩萨也行。

啊，说普里面就是没有障碍，有障碍就不能普了。啊，我就今天说叫普及呀、啊，有障碍就是死觉，那个地方普及不到。啊，那么由此可知，普就是真心。那妄心是决定做不到啊！啊，如上四相之中，这是前面所举的这些四啊，这四相，夜夜更互相融相适。上面所讲的这么多，讲的理事人法彼此依正燃尽因果啊，同意一朵广霞，情非情，三生是生。这举几个例子，要给你细说的时候，说一年都说不完。啊，这什么？这什么？我们现在讲全是相对的，全是两边对立的。它是相融的，它是相摄的，它是分不开的，它是一体的。

莫具重重无尽的境界。这个我们在前面学华严的时候跟诸位报告过。这一尘，一尘里头有世界。变法界、虚空界就在这一尘里。那么一尘里面的世界里头还有没有一尘呢？有。那一尘是不是也是变法界、虚空界呢？是的。那一个小尘，这尘里面，这尘中之尘里头还有没有世界？有。重重无尽。这是什么呢？法如是耳啊。自信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你看看这个微观世界，科学家没法子找到找到了微尘这微尘在佛法里面讲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什么人能看见呢？阿罗汉能看见就极微之微现在的时候人发明了科学仪器肉眼看不到的东西高倍望远镜这个显微镜呢看到了那还有一种方法仪器不能达到的叫做数学上能发现能发现这个很小很小物质的存在很多科学家总之先在数学里头发现然后再找人用这些仪器精密去观察看到了那么佛法不需要用机械用清净心阿罗汉的心比凡夫清净有凡夫有执着阿罗汉没有执着所以阿罗汉的心比我们清净多了他能看见能看到极微之微就像现在科学家这样发现了极微之微极微之微里面还有什么阿罗汉不知道这佛在华严里面跟我看到了里面有法界虚空界那法界虚空界里面还有微尘呢微尘里头又有法界虚空界没有大小没有广狭了就是没有大小没有来去就是没有时间空间跟时间都不存在所以空间跟时间这个概念呢都是从分别执着里面生的妄想里头没有分别执着里头所以菩萨分别执着都放下了所以时间跟空间呢它全部突破了那它的这个活动的范围我们无法想象横的来说呢是变法界虚空界纵的来说呢那就是重重无尽的虚空法界

下面大师举经文来作证，经云：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如是法性佛所说，智言能明此方便。那这是华严经上记载，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任何一门，就像前面讲的，相融相适。任何一门，圆圆满满。摄尽一切法门，包容一切法门，是法门不二啊！这个意思也不好懂。佛祖在经教里常常用比喻，让我们从比喻当中明了事实真相。佛法好比是个大讲堂，这个大殿，佛殿这个大讲堂，四面呢都开了很多门，那通常我们把许多法门给它归纳，归纳到最后的时候就三门。三门就是多了吗？哪三门呢？觉门、正门、净门。觉真净三门。觉真净就是佛法僧。这一个大殿呢有三个门。你在外面看是三门。无论从哪个门你进来，都一样，都是平等的，都是圆满的。绝不是说你从觉门进来你看到些多一些东西。正门进来看得少一点，不是这样的，进来都一样。这是平等的吗？三个门嘛，进来平等的。那三个门之外，越往外面去，那个路就太多了。像我们这个小讲堂，我们同修也有100多人，你们从各个不同地方来，各个不同的路啊，但是到这个地方来，进入道场，无论你从这三个门，无论是哪个门进去，都完全相同。法性现出的法相一佛如是不增不减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对于无量无边的法门要赞叹，不可以回报。毁谤就错了。为什么呢？无论从哪一门都能进来。可是它有个原则，这个不能不知道。原则是什么呢？原则是放下，不管从哪一门。

只要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行了。啊，那个道理在这里。啊，你法门学的再多，门门你都学了，你不肯放下，不肯放下，你在门外，你进不来。啊，你能够把门给人家讲的头头是道，啊，这个门怎么样，那个门怎么样，你讲的头头是道，你们进来。啊，你进不来，啊，进来怎么样？进来要放下，啊，放下进来，进来都是一样的。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呢，没有例外的，啊，没有两样的，叫同会一法道场中，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所以殊途同归。啊，在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条条大路通长安。长安是首都啊。啊，在外国也有这么一句谚语。啊，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啊，罗马帝国统治了欧洲是一千年。啊，罗马是首都。哎，条条大路都通。啊，你要肯去才行，不肯去不行。啊，在佛法讲，你肯放下就行。啊，那我们讲放下执着啊，入门了；放下分别，你就登堂了；放下妄想，你就入实了。你看入门登堂入室。啊，入室是见性啊。啊，见到法性啊。如是法性佛所说，智言能明此方便。情识不行。啊，有真智慧的人听到佛所说的他明了。啊，明了什么呢？哎，这是佛的善巧方便。为什么呢？不能说的，哎，佛说出。啊，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嘛。这是真实智慧的作用。可是怎么样，你可不能执着，你也不能分别。啊，所以对佛所说的，菩萨所说的，一分别一执着错了。不分别不执着，你才晓得，所以说如来说法的真实意。啊，还是这么一句老话，开口便错，动念皆拐。你只要是不开口不动念，你在那里听，听到你点头，啊，真听懂了，你说是对的，不说也是对的。啊，说跟不说不合二嘛，即说即非说嘛。非说即说嘛。他如这个境界。这是普贤大师的境界。下面大师设了一个问答，这个问答是

为我们初学人所设的，问得很好。你看底下说问，据其所说啊，根据前面所说的啊，在一尘之上，离无不邪，事无不容，闻无不摄，意无不通。今时修学之途，明惑晓悟，大于尘处，顿觉群疑。且于一尘之上，何者是然？何名？何云何明净？何者是真？何者成俗？何者名生死？何者名涅槃？云何名烦恼？云何名菩提？云何名小乘法？云何名大乘法？勤锤决啊，勤锤开决闻所未闻。这个问得好啊，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啊。我们如果听了这段经文，有没有问题？那么有问题呢，就两种人，一种真懂了，你开悟了，一种是完全不懂，也问不出来。能问得出来的不错啊，确实帮了我们个大忙啊。所以这个问题是谁提出来的？贤首过世提的啊，带我们提的啊，我们真是在佛菩萨面前问不出来呀！不，佛菩萨也晓得啊，你没懂啊，所以能问得出问题来的就不错了啊。这个问的呢，大致上我们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啊，所以离四啊，闻无不摄啊，这是解释。语言文字他真正懂了啊，意是讲理啊，理通达了，这文字上的解释没障碍了。都能够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那么我们看它的大啊，这最重要的是在大，这就是说一尘畜生无尽变，它怎么样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知道啊？这是这个问答的主旨啊，宗旨之所在。我们看看他的开示啊，这就回答大智圆明，读心好二州星海，真云狼现，处一尘而要全身。这个四句是总大啊，大智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是你自信里的本有的。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佛性。啊，佛是觉的意思，是智的意思。啊，智是体，觉是作。

大智大觉不是学来的，不是说生生世世学佛累积下来的，不是的，没这个道理，是自性本具的，生生世世学佛累积，那都是语言，都没有到开悟。那怎么来生再来吧？为什么不能开悟呢？就没放下嘛。有进步，有进步就生生世世都会放下一点。这一生比前一生那又多放下了一点，就多明白一点，没有彻悟啊。什么时候彻悟呢？没有时间表，也不需要时间表。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三样东西放下就悟了？所以什么时候开悟这个事情不在别人，佛也不知道，谁知道呢？你自己知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什么时候肯放下？三个都放下是不容易，佛在经上给我们说，那样的人三个一起放下了，叫上上根人。也叫呢上上乘人，大乘、小乘、中乘、上上乘人，他能够听明白之后彻底放下了，什么事都没有，全解决了，自性里面本来具有的智慧的能通现性。所以前面讲这个没错啊，是他的境界啊。我们今天难在那点小小的执着都要斤斤计较。从世间人看的时候没错，我斤斤计较是对的。但是在去搞明心见性的，那你就错了。搞六道轮回，那正确的，那一点都不错。那不斤斤计较的时候，他怎么会有轮回呢？所以学佛都要有点进步啊，至少的时候，你要能够说大而化之，你把这事情看淡。所以你看，在放下之前，到下面五指是在叫你放下了，这都是放下的前方便，让你了解事实真相。然后你才知道什么，放下是正确的，不放是错了。真错了。分别执着的心是多苦啊！多操心呐！多苦啊！这是自信里都没有的。自信是清净的，自信是空寂的，自信是光明的，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生的这个东西就是自信生病啊。这病不是真病，自性要真生病了就不叫自性，就不能叫真如了。它是被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了，妄想分别执着决定是虚妄的。

啊，那么我们用这个三篇这个道具啊，做了很多让同学们啊从这个里面去体会啊这三种因素啊，在科学里面讲呢，这三种叫三原色啊，所有一切彩色呢都这三种色变化出来，叫三原色啊。我们把黄色代表妄想，蓝色代表分别，红色代表执着啊，这三样东西啊，这个是有相的，大家能看得见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形象，看不见的。那这个东西，我们把我们的眼睛代表自信，真如本性。外面这个色相的时候，是能生万法啊，这代表法性，外面代表法相。你说它有没有障碍法性？没有啊。有没有障碍法相呢？也没有啊。哎，可是你要执着这个东西是真的，哎，它就让你呀、产生了错觉了，就这么回事情啊。啊，生生世世修行，佛教导我们，我们不是立根吗？不能一下放下吗？情执太深吗？佛讲，哎，你先把执着放下啊，这个执着放下了，执着放下，这个障碍啊就淡一点了，啊，淡了很多了啊。这个执着放下是什么人的境界呢？阿罗汉。啊，不放下呢是六道凡夫。啊，六道凡夫啊，这三种颜色通通有，妄想分别的通有啊。放下之后啊，阿罗汉，所以阿罗汉比我们就厉害了，他看东西比我们看得清楚多了。啊，他见到的时候，那是真相了，可他比菩萨还不如。啊，为什么退分别？啊，那么再把分别放下呢，那就叫菩萨了。啊，菩萨你看看，这就很淡了，就更清楚了。啊，菩萨还比不上佛。啊，因为菩萨有执着，佛没有执着，这个执着再放下，这叫佛。啊，三个都放下了，自性里头的大智圆明呢，圆满透出来了。啊，佛经里面常常用比喻来显示。啊，阿罗汉的光明，好像晚上月亮啊，上旬下旬。啊，我们看到月亮是一半，啊，一半有这样的月光，阿罗汉。那菩萨的呢，差不多是，哎，十三、十四的月亮。佛是十五的满月，就这么个道理呀。啊，所以你放下一分呢，自信本有的智慧就透一分；放下两分就透两分；放下十分就透十分，就这么个意思。啊，学无学这个不重要，啊，重要是真正能放得下。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啊，求学12年，在菩提树下放下了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大智圆明。

中国禅宗六祖不认识字，什么也没学过，樵夫出身。现在这个世间呢，没有樵夫了。啊，我在童年的时候，抗战时期，那个时期还有樵夫。啊，为什么呢？像都市里面，很多都市里头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啊，烧饭呢都很用灶。啊，城市里面的人都要去买柴，所以专门有上山呢砍柴啊，挑到城里来卖的。啊，樵夫，还有专门挑水的。啊，那个时候水很干净，河里面的水、溪里面的水，啊，都很干净。池塘的水，你挑回来的时候，它都能吃，都能喝。啊，就卖水的，啊，卖柴卖水呀，我们小时候是常常看见。啊，交通工具比较方便一些是人力车，叫黄包车，一个人拉的一个车。那是在那个时代，啊，慧能大师没有出家之前，就是天天上山砍柴卖柴的樵夫，不认识字啊。但是他有本事，能把妄想、分别、执着一下放下。啊，这一放下就开悟了。开悟也是大智圆明。啊，那个时候慧能大师24岁，释迦牟尼佛放下是30岁。啊，他们的境界完全相同。啊，这一放下变成什么？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所以你都肯放下了。啊，放下是完全对了啊。啊，你看放下之后，智慧现前。这个智慧不是学来的，是自性本有的。啊，它其用呢，读纤毫而周形海。纤毫是什么呢？就是一微尘。他看一微尘，遍法界、虚空界，他都知道了。

啊，真的，慧能大师的报告不就是显示这个吗？他报告很简单的，啊，见性真放下了，放下了那个境界，啊，他跟五祖仁和尚说，啊，没想到这个和气就是没想到，啊，自信本自清净，啊，确实没有染污过。那无论在圣在凡。啊，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比喻一样，它确实没有染污过。啊，我们误会了，认为它有，其实它没有。啊，所以很容易放下。啊，那么再告诉我，自心不生。不明啊，这是古印度所有宗教追求的大般涅槃啊，大般涅槃永恒呐，不生不灭。

啊，自信本自具足，具足智慧，具足德能，具足相好，没有一点欠缺，圆圆满满，信。

你迷了，你起了一念，马上就迷了。啊，所以你用清净心的时候，完全照见了。啊，你一有疑问呢，清净心起波浪了，就照不见。这个道理要懂。八万四千法门修什么？修清净心而已啊，用的方法手段不一样啊，啊，目的完全相同，都是修清净心，那就修禅定啊，啊，禅定是佛法修行的枢纽，啊，禅定就是清净心，啊，怎样能把妄念扶住？把妄念灭掉，让清净心现前，啊，这是佛法修行的总纲领，总的目标，啊，什么方法都行，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方法手段不一样，目的完全相同，啊，清净心就照见。啊，所以在一毛端，在一微尘，就能开周边法界。啊，真圆朗现呐，朗是明了，啊，清楚的现前。啊，真是什么？真是真源头。啊，我们现在讲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啊，我自己的起源，我是从哪来的？啊，这一切人、一切事、一切万物，从哪来的？全现了。啊，所以出一尘，而要全身。这个全身是法身。药是照耀，啊，就在一尘呢，你就能够照全身，遍法界虚空界啊，万法齐别，同时一际，离无前后。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现在科学不是讲进化论吗？啊，进化论是人是从猴子慢慢变成人的样子，这能讲得通吗？啊，我在年轻时候就人就告诉我，啊，人是这个猿猴慢慢变的，我就想呢，那现在我们还看到这些猴子，这些猴子为什么都没有变成人呢？啊，所以很难自圆其说。啊，佛法里不是进化论，佛法是一时顿现，但没有前后，前后是时间的。啊，前是过去，后是未来。啊，所以佛告诉我们。宇宙怎么起源的？一念不觉，宇宙就现前了。所以迷为一念，你起个念头就迷了。啊，这一念呢？这一念就现出法界虚空界。为什么现在不一样呢？你念头有燃有尽，有善有恶不一样，所以法界就不相同。
啊。

天人行善，所以他的法界，用我们的话来说，清净庄严。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不要说太高了，忉利天吧。啊，生到忉利天什么条件呢？上品十善。啊，生忉利天，他福报就很大。啊，他寿命很长。忉利天的一年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所以忉利天人看到我们这个人间寿命很短，你看早晨看到出生，晚上他就死了。赵森牧师啊，忉利天的寿命1000岁啊，计算时间是相同的，因为它是圆啊，圆就是360度嘛啊，所以忉利天也是一年360天啊，但是它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100年，他的寿命1000岁，不生病啊！啊，他有死，他也有病。什么时候有病呢？得病了，他在死的前7天就生病了。所以那个得病叫，我们讲的话叫不治之病。啊，他一得病，他就晓得了，寿命只有7天。啊，他不衰老啊，寿命到的前7天才有衰老的象你看那个佛陀多大啊，那么我们这边的人为什么年龄大了就衰老？谚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叫忧能使人老，你忧虑啊。啊，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到将来要怎么样，没想到这个问题。越是年岁大了，越是想的时候，哎呦，这老了，老了也没有工作了。啊，老了怎么办？在从前老的时候，家庭照顾。啊，大家族啊，啊，大家族有养老的功能，家的功能有养老，有育幼，有医疗。啊，现在我们说儿女不可靠了，啊，你所认识的朋友亲戚就更不可靠了，啊，但一定要靠自己，急需一点钱又怕贬值，又怕被人骗走。一天到晚是提心吊胆，他怎么不老呢？他怎么会不生病呢？啊，就这么来的。啊，所以忉利天人他不生病有他的道理，他没有担忧的。啊，他福报太大了，一摄自然。啊，想穿什么衣服，念头一动，衣服已经在身上了，不需要裁缝，不需要去哪去买的。啊，所以他也不需要用钱。啊，想什么吃的时候，吃东西就摆在桌上就现钱了。不想了，不想就没有了。像极乐世界也就没有了。啊，所以他们居住的房子非常干净。啊，里面什么陈设都没有。啊，想什么他就在那去。这六道里头啊。那六道之外你就可想而知了。啊，六道里头居然有这么大的福报。啊，那我们真的
把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要不断向上提升，不断的放下啊。像我们上这个道场啊，这十一层楼，你不放下第一层你不能到第二层，放下第二层你才能上第三层，放下第十层你才能到十一层，就这么道理啊。天天放，不断的放啊，啊，不要害怕啊，你也修这个福报啊，通通写尽了，你得到的是变法界虚空经，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像六祖慧能一样。啊，这是要知道，万法起是一念，没有先后。啊，我们见的这个相，啊，是错误的，啊，六道里都是错误的，相似相续相。每一个相都是同时一机，速度太快了。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有32亿个千年，啊，就是万法起已经起了，啊，这一弹指。万法生起已经是32亿8000次，没先后啊。那么这种情形就像我们看电影，看电影放映机里面那个底片在那个镜头开关跳动的情况一样啊。电影的这个录像带啊，它的速度是1秒24次啊，24次。弥勒菩萨告诉我，我们现前这个现象，哦，那讲一秒钟，我们也把它算了一下，啊，是1280兆次啊，一秒钟。1280兆，所以我们不知道它是假的啊。所以佛告诉我们了，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了解事实真相呢，你的心永远是定的啊。定是什么呢？决定不起妄想分别之处，你看到的是真相啊！下面跟我们解答前面所问的问题。何以故？由此一尘虚相能异于真，即是然也。那这为什么？说然啊，这一层假象啊，不是真的啊。啊，一这眼睛有了病了啊，怎么会有病呢？你在里面起了分别执着了，这就有病。真就变了啊！真是什么？真是见性。我们用眼来比啊，我们的见性有了障碍了啊。这个东西就一尘呢，假象根本就没有的啊。但是它确确实实
我们只要

认为它是真的，它就把我们的见性障碍住了。这叫染啊，不是性染了，也不是外头相染了，这个东西染了。毛病都是出在妄想分别之处。啊，所以没有染住完染物本这个真性，所以慧能大师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就是说明自性没有染净。啊，染净在哪里呢？染净在分别执着。啊，自性没有染净。这把染是什么意思？染这个观念是怎么来的？那翻过来，什么叫净呢？由此成相，空无所有，即是净也。啊，什么是净？你哪一天忽然明白了，妄想分别执着是假的呀，不是真的呀。在哪里呢？找不到啊。楞严会上一开端，佛就问阿难：“心在哪里？”啊，他还没有问心是什么样子，你心在哪里？啊，佛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佛问阿难：“你为什么要出家？发心出家，动了这个念头，啊，想出家。这个念头从哪来的？”他就说了。就我看到佛陀，你的相太好了。他说：“我想，你这个相啊，不是父母生的，一定是修成的。啊，那么我出家时也希望能修像你这一样的相好。”这是他出家的动机。啊，心里这么想着。所以佛也不说真心，也不说妄心，啊，就问他：“你的心在哪里？”那心不就在身体里面吗？啊，这是《楞严经》前面牵出去处真心。啊，阿难很聪明的，啊，佛说心不在内。他就想，那不在内就在外呀，内外不在，在中间呢。他想出七个地方，全被佛陀否定了。否定这次他就惊慌了，那这样我就没有心了。啊，那怎么可能没有心呢？这个经文很长啊。确确实实，心是有，但是心没有妄想分别之处。真心有妄想分别之处叫妄心，不管是真心是妄心，你去找在哪里，你都找不到。真心找不到，妄心也找不到啊！啊，为什么？一真一切真，变法界、虚空界那个相啊，不就真心现的吗？真心已经现相了，妄什么？一妄一切妄。啊，心在哪里啊？你六根所接触的全是的。

我们现在明白了，阿难都没说出来呀，在《楞严经》上反复的来讨论，我们听他们的谈话，在旁边旁听，慢慢觉悟。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界是全面，全面就是一。所以佛在这用一微尘。这一微尘就是法性的全体啊。法相是法性变的，那也就是法相的全体。变法界、虚空界，无一不是啊。那么你知道，这个现象是一种虚幻不实相似相虚相，那就行了。你了解事实真相了，空无所有。发现不可得，毕竟空无所有。发现呢，也是不可得。也是毕竟空，无所有啊！你的心清净为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不生心清净了，外面的人这个相完全清净，净土啊！所以你从外面去找净土，找不到啊，没净土。心净则佛土净，心善则佛土善，心染就佛土就染了，心恶佛土就恶了。所以一切境界从心想生，就这么个道理啊！大环境如是，小环境就身体，所以你的心清净，你身体健康，没毛病啊！天人为什么身体健康？为什么一生不生病？没有别的，他没杂念。他把这些念妄想念头通放下了。他的分别执着范围非常小。所以对于他的健康影响不大。阿罗汉执着断掉了，再不会执着这个身，身生我了。所以《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阿罗汉证得了。净他住净土四圣法界是设法界里面的净土，六道是设法界里面的染土染物，拥有执着四圣法界没执着，是净土。所以这就是染净净土里头没有善恶，染着里头有善恶所以六道有善恶。你看你善心是染现三善道恶念呢，恶念是恶，现三恶道你明白这个道理，六道是自己造的，你到哪一道你自己负责任，与佛菩萨不相干，与天地鬼神也不相干。自己信自己。

病自己受用。中国谚语有一句话说：“自作自受。”啊，你念佛，现佛法界；念菩萨，现菩萨法界。啊，设法界现哪个法界？全完全在你自己起心动念。你用的是什么心，你就现哪个法界。啊，这个道理太深了。啊，这个道理叫深密。啊，我们知道了，这很不容易啊，这多么幸运啊。知道之后什么才晓得，这设法界是由我们自己去选择。啊，可是你要想到设法界总不如一真，那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还是自己选择啊。那怎么选择法呢？妄想执着全放下，对于事出世间法不再有妄想执着了，这个境界就现前。那我们毕竟是在六道里面时间太长，染污非常严重啊，知道这个道理，想放下，实际上呢放不下了啊。那怎么办？佛陀慈悲，给我们开了一个方便法门，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个法门呢，太殊胜了啊！有这个法门呢，人人在这一生当中都能成就，这个成就可了不起了。为什么呢？做佛去了，不是十法界的佛，真佛啊！这才叫一了百了啊！永远解决问题了，彻底解决问题了。《华严经》到最后，文殊普贤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啊，那这就真的是得救了，回归自信的。下面再讲真啊，什么叫真？由此诚信，本体同如，即是真也。从信上讲啊，这一诚啊，信是真的。本体同如，如即是真。啊，真如吗？啊，如这个字怎么讲呢？就是这样。一切万法的本体就是真，它怎么不真啊？所以一真一切

没有一样不正的。从这里看，所以大乘教里面佛在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都是佛说的，这一点都不假了。怎么会有俗呢？由此成相，缘生幻有，即是所以。这样现象，你要晓得，相是假的，相不是真的。相有生灭，体没有生灭，体是如啊，没有生灭。相是妙有啊，体是真空啊。真空不空，为什么？它能生妙有，所以它不空。妙有非有，它当体即空，它了不可得。所以真空跟妙有是一不是二。性相一如，理事不二。这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你对于理事都不可以执着，对性相都不能怀疑，都不可以分别，它是一，它不是二。所以欧阳靖武大师讲，佛法非哲学，非宗教。为什么非哲学呢？哲学讲能所，能所是对立，能不是所，所不是能。佛法讲能所，能所是一不是二。能即是所，所即是能。所以虽然是讲对立的时候，跟哲学里面讲的意思不一样。这是幻有啊，也叫妙有，这就是俗。你对于俗的真相要能看见呐，决定不要执着。明了之后怎样？随便。那就对了，随缘不攀缘。随缘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修清净心。不随缘我就有执着，我想怎样，我要怎样，这还是搞六道轮回。一切怎么样，随他去。宗门大彻大悟的这些人，看他们的态度。随他去吧，自己没有不一样不自在呀。那么再看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所示的现象是不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勉强过一个人。如果要勉强，就不必讲八万四千法门，讲一个法门就好了。你喜欢什么就讲什么。完全随顺你自己的爱好。一点不勉强，个人修个人的，只要你欢喜，只要你不执着，只要你不分别，全成就。下面讲生死。

子讲涅槃，由于尘相念念千变呢，即是生死啊。所以你们想想，生死，生死的根从是从哪里啊？弥勒菩萨讲啊，一弹指32亿8000念，那不就是一弹指已经有32亿8000的生死了吗？啊，那我们这个弹指弹得快一点，一秒钟可以弹40。啊，32亿8000念再乘上4。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1280兆的生死。真的不是假的啊。啊，我们不要以为一个人出生，哦，过了几十年这个人死去了，不是的啊，他在刹那生死啊。这个是事实真相啊，你根本就停不住啊，念念千变的，停不住的，速度是那么快啊。这生死，相上有生死，性上没生死啊。你看，有观尘相生灭相尽，空无有实，即是涅槃啊。涅槃就是不生不灭了。你观尘相生灭啊，相尽了，空无，空无有实，这就是涅槃啊。啊，这相从哪里来的呢？哎，像无中生有，那个空无永恒不变，不变的是真的。啊，像是呢，像是念念生灭，念念生灭那是假的。啊，佛法讲真假的定义，就是从这说的。啊，凡是有变化、有变动的，是假的。永恒不变是真的啊，所以我们的虚空都有变化，虚空不是永恒的啊。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啊，知道虚空不是一个平面啊，虚空会被扭曲啊。讲这个黑洞啊，黑洞的原理啊，是虚空的这个扭曲了产生的作用啊。他们把虚空比喻作好像个被单啊，你拿一个这个橄榄球放在被单上啊，那这个球就会把这个被单的时候压下去了，这个黑洞就这样，这个像这种原理一样啊，它产生了旋转，产生了很大的吸力引力啊，能把光都吸进去啊。所以虚空不是真的啊，它还是有形象在，有相在啊。所以真正涅槃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慧能大师讲的自性不生不灭啊，本无生灭。由尘相大小，皆是妄心分别了，即是烦恼。尘相没大小啊，大小从哪呢？大小是你妄心分别变现出来的，这叫烦恼啊。所以你没有分别执着了，就没有烦恼。

着要是没有了，在佛法讲，见思烦恼断了。啊，就是六道，六道就没有了。六道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啊，那是因，六道是果。见思烦恼断了，六道的因没有了，所以六道是假象，不是真相，六道就没有了。啊，四圣法界呢，是分别，分别还是烦恼，叫尘沙烦恼。啊，无明烦恼。那这两种烦恼还有，所以现四圣法界。啊，这是说什么是烦恼？烦恼从哪来的？啊，那菩提是菩提是觉，烦恼的反面是菩提，由尘相体本空寂。圆律自净啊，即是菩提啊，所以烦恼就是菩提。迷了的时候叫烦恼，悟了的时候叫菩提。悟了的时候，尘相体本空寂啊。律是什么呢？律就是妄想分别之处，你自然就不起来了吗？不就提菩提了吗？啊，那我们现在妄想分别执着没尽，有啊，有就是烦恼啊。所以说简单的话呢，烦恼就是你的念虑，就是你的妄念，你的顾虑，这个东西烦恼啊。你晓得这个东西是空的啊，尘相是幻有啊，尘的体是自性，自性本来空寂啊。下面是由尘相体无边际，即是小乘法也。啊，那这就讲了三性了。啊，前面讲遍计所知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啊，成相体没有遍计。啊。没有遍计所知性，遍计所知性是抽象的概念，不是事实。啊，小乘没有突破，有乘性啊，无生无灭，依他事有啊，即是大乘法。啊，所以大乘晓得真相。啊，尘性没有生命，那相呢？相是依他，啊，依他似有，不是真有，啊，他是什么呢？他是念头，所有一切现象从念头生，这让我们想到。啊，夏威夷土著说的一句话，啊，这个世界是你念头造成的。这话说的有道理啊，啊，跟佛讲的是一样啊，啊，这个世界是好是坏，都是念头生的。啊，所以化解灾难。能不能化解？能，不是不能。啊，只要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

把念头一转，灾难就没有。灾难从哪里？从贪嗔痴来的。这佛经上说的很清楚，楞严经上讲的。贪婪水灾。嗔恚火灾。火山爆发。现在这个全世界气候温度上升，这都是嗔恚造成的。风灾雨池造成的。傲慢造成的地震。傲慢是不平。那么佛给我们讲出这是自然灾害的业因。但是我们现在人怎么样呢？我现在这是迷信。这个不合科学，那就没法子了。所以贪嗔痴慢疑天天在增长，那这个灾难就越来越严重。如果真的我们相信佛的话，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希望全世界的学佛的同学们，我们大家发心，做个样子给大众看看。我们真的把心转过来了，别地方有灾难，我这个地方没有灾难，让大家看看，他就会相信了。现在不举出这个。不做出样子来，他不相信啊。所以我们在安徽庐江汤池不是在那个庐江县汤池也在里面。我们来做实验。做一个护国惜灾法会。700天。这个寺院里面每天8个小时讲经，24小时不间断的念佛，大雄宝殿每一天一堂30席念佛寺，我们做700天。如果这个法会做这700天大家都好好的来做这个地区没有灾难。周边地区有灾难，那大家看到的时候，可能是有效了，才会相信啊。很难得，海岛金山寺也做700天，响应了。这个东天目山呢，也做700天，我收到台湾这封信，是台湾呢，台北。善国林他们给我写这封信的响应者，他们这个道场也做700天。好啊。希望全世界净宗学会大家都发现。如果30心念这个仪规不熟悉没关系。做100个佛七很好。天天念佛吗？念佛回向。就很好。或者是1个月半个月。或者是1个星期。有一天的时间大家在一起把30心念这个仪规从头到尾念一遍。把这个功德回向也一样。都是无比的殊胜，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佛门弟子带头吃素念佛，念念想着遍法界虚空界一些苦难众生，帮助他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念头好啊，这个念头能转境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请看《望尽还原观》第三，视三遍者。前面我们学到第二，三遍第一是一乘普周法界遍。第二段呢，是一乘畜生五尽遍，这是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相。一微尘就是变法界虚空界，变法界虚空界就在一微尘中。为什么性相是一不是二？这一微尘的性变法界，相当然也变法界。第二呢，讲畜生，一尘畜生无尽遍，畜生与现象，就是慧能大师所讲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一段我们前面学过了，最后的。大师有一个总结，我们因为时间到了，现在呀，把这一段补出来，就是最后的三行，问答里头幕后的三行。

这一段出生无尽里面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开始啊，我们把它念一遍。当知一尘，即理即事，即人即法，即彼即此，即一即正，即染即净，即因即果，即同即异，即疑即多，即广即狭，即情即非情，即三身即十身。何以故？离世无碍，世事无碍，法如是故。这一段非常非常精彩，那是真正说明了啊，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后面把它引用在佛法上啊，提了这个这些问题，就是啊，就是刚才所说的啊，具体现象里面，什么是离，什么是死，什么是一，什么是真啊，乃至于什么是大乘，什么是小乘啊。这前面我们都学过了，后面总结是如是六说啊，这是举几个例子啊，略略的来介绍一下。说若具言之，具体来说呢，假使一切众生怀疑归依，这一切众生疑问可多了啊，不止千句万句啊！啊，如果问题不多，佛就不会说法49年了。啊，就是问题太多了，啊，疑问太多了。说一时同问如来，啊，大家都把疑问呢提出来。啊，向佛请教，那佛呢，唯以一尘字而为解释。啊，佛不需要用太多的话来说，就用一个尘字就行了。我们现在能相信，为什么呢？前面问了许多问题，10几个问题，他就用一个尘字来答。啊，用一尘。它就包含整个宇宙啊，变法界虚空界在一尘里面就显现出来啊，无论你问什么啊，都能给你解释清楚。以身似知，以真是应该呀， 你要身似啊。啊，下面引经云，经云一切法门无尽海，一言言说尽无语，以此一故名一尘出生无尽变。啊，不是这样详细给我们解释，我们很难体会。啊，这么一解释，我们真的相信了。啊，相信啊，《华严经》上常讲的“一解释多，多解释一”。啊，这一句话呢，我们听了，初听似懂非懂，好像明白了，实际上不然。啊，这个一尘，蒲州的三遍。

这个李四明白了，我们才真正懂得。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才真懂得。那个意是什么？就是一尘一毛。

一尘来解答。啊，什么是生死？什么是涅槃？什么是真？什么是妄？什么是烦恼？什么是菩提？它不都是用一尘来解答吗？啊，这是确实是华严经上所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啊。华严经这首偈子说啊，这有两句，举了两句啊，两句偈、一切法门无尽海，还是比喻啊，一切法门呢无量无边的，不止八万四千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是一切法门的归纳啊。我们在四弘誓愿里常常念叨，法门无尽誓愿学啊，但是要知道，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这是什么个方法呢？什么门径呢？成佛的方法，成佛的门径啊。什么叫成佛呢？回归自信的就叫佛，就叫成佛啊。是我们回头，所以回头是岸，回归自信的方法，回归自信的门道，无量无边呐、啊，不是一门呐、啊，啊，无量法门呐、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那我们读了《华严经》，这两句话应该没有问题。啊，法门真的是平等。啊，你看看无量无边的法门，佛用一尘就把它解决了，它怎么不平等呢？啊，真的是平等。为什么佛要说这么多法门？就是此地所说的，啊，一切众生怀疑过意。无量无尽的法门呢，就从这儿来的。如果没有怀疑了，法门也没有了。啊，为什么呢？没有怀疑就回归自性的。啊，所以疑是菩萨明心见性最大的障碍啊。啊，世尊的慈悲就表现在为这些菩萨们呢断疑生信。啊，信什么呢？信自己本来是佛。啊，信自己跟一切诸佛不二，这叫真心呐！啊，现在我们再看第三段，啊，一尘含容空有边，啊，这三遍呢，这是第三，啊。第三是含容空有，第二呢是出生无尽，啊，这个我们都要把它记住，啊，第一呢普周法界，啊，更重要的是要能举业凡三，闻一知识。啊，他举一尘，啊，这个依报。

奥里面最小的。啊，如果他举一毛呢，啊，一毛端呢，正报里面最小的。啊，举这一个例子，你明白了，任何一桩事情都一样，决定没有两样。啊，一片树叶，一根小草，啊，随便念一法，无不是三遍呐、啊，法法皆是啊，法法皆如啊。啊，那我们就通了，啊，真的明白了。现在我们看这一段。啊，为成无自性啊，即空也；幻象宛然，即有也。这是讲一尘里面有空又有，空有不二啊，即空即有啊。啊，为什么呢？尘没有自性，这就空啊。这个自性是体，没有自体。那没有自体，它怎么会现象呢？这个像是前面讲的蓝真现象啊，真是空。现在科学家发现的是，这个有从哪？无中生有啊，那个无就是空啊，那是性啊。啊，所以从空里面，难道空里面现有现象？现的什么相呢？现的变法界、虚空界这个相，相是这么来的。啊，为什么法界虚空界是尘？变现出来的啊。啊，这个尘是物质的基本啊，最小的基本粒子啊。有基本粒子组合啊，就变成电子啊，电子组合的时候就变成原子，原子再组合就变成分子啊，这是形成现在我们所谓的物质啊。外国的一些科学家呢，他们用分析啊，很善于分析啊，把一个物体分析到最后不能再分了，成为基本粒子啊。所以一切物质都是基本粒子组成的啊。所以基本物基本粒子是这个，是物质的源头啊，这他们分析的。而实在的状况呢，实在上用不着分。一念头才起啊，这整个物质现象就现前了，虚空法界就现前了。所以佛家讲啊，这个世界从哪来的？一时顿现，没有此地的啊，不，绝对不是像科学家一样的啊，慢慢组合，组合，他分析出来是这样。实际呢，实际他一现，全都现出来。

那个分析，诸位想想，是不是落在分别执着上面？分别执着，只能够学到常识，不是智慧。常识变成所知障，因为它分别执着的是有所知障呢，永远不能见到事实真相。事实真相叫真性，叫法相，也叫法界，也叫法性，这永远见不到。必须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你见到了。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所实现的用意。我们要知道他学了12年，那个12年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所修学的是高等哲学、高等科学，比现在科学哲学高多了。如果继续研究下去呢，会像现在科学家一样，还有很多新的发现。真的是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可是决定不能解决问题。要费很多力气。他告诉我们可以了。不必再执着了，也用不着再分别了，把分别执着放下。这一放下就进行。那么他的实现，我们到现在才觉悟了，才把它看透了。科学家没看透，为什么？他不得受用，也就是说他的分别执着没放下。他知道基本粒子是无中生有。所以他也有这个说法。整个宇宙是个幻象。这个说法跟佛家讲的很接近，可是他不得受用。为什么呢？他烦恼没放下，生死轮回没放下。那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一段里面呢，可以了解这个因素啊。良由幻色无体，彼不异空。真空具德，彻于有表。这个四句就是心经上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前面两句是色不异空，色什么现象？什么现象？物质现象。什么物质现象？我们的身是物质现象。

我们的心是心理现象，是有是空呢？也是空。那心经上讲的清楚，色即是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受想行识是色法，是心法了。我们如果对于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佛法讲整个宇宙的现象，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讲这五个字。好像现在科学家讲的基本粒子啊，科学家只是讲这个物质现象，没有讲到精神现象。啊，佛讲到了精神现象受想行识啊，物质现象是空的，精神现象也是空的呀。你不分别不执着就没事啊。啊，受是什么呢？身有苦有乐受。啊，受很多，把它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两大类，身有苦乐，心有忧喜，啊，有忧虑，有欢喜，啊，这四种啊，还有一种心没有苦乐，啊，身没有苦乐，心也没有修忧喜，这很好啊。这叫舍受啊！为什么叫用个舍呢？因为它时间短暂，它不能完全不能永久保持，永久保持啊就不叫舍受了，那叫什么？叫三昧啊！三昧就是舍受的永恒保持了，那叫正受。佛菩萨之手啊，所以诸佛菩萨，你看知道啊，精神物质的真相啊，都没有体嘛，幻色无体呀，幻受还是无体，幻想也是无体，幻形也是无体，幻识也是无体。彼不异空啊！啊，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啊；想不异空，空不异想啊。这不就明白了吗？啊，只要你把分别执着放下，你就得大自在。那真的把问题解决了。啊，所以观色皆空。成大智而不住生死。生死没有了。啊，为什么呢？灭。生灭了不可得。啊，生灭就是生死。啊，你想想看，你现在去想这个物质现象的生跟灭，你能想得到吗？不要说你这个六根接触，这个前五根接触吧，就是一根，你想能不能想到？弥勒菩萨讲得很清楚，啊，弥勒是等觉菩萨。大乘教里面佛告诉我们，八地以上才能见到生灭。啊，它速度太快了。你想想看，一秒钟
1280兆的生命，你怎么能想象得到？那我们就用佛的方便说吧，让你去想。这大幅度把它减少了。佛在人王经上讲的。1秒钟。216000个生命。1秒钟。26万6000个生命。6000个生命，你能不能想得到？你都抓不住了。那一秒钟要是1280兆的生命，我们只可以说生灭同时，生灭同时，也就可以说不生不灭。它是有生命。不是没有生命。有生命，这个生命现象真的没有办法知道。所以佛经上说常讲这个一切法了，色受想行识啊，不生不灭。这事实真相。速度太快了。你说生它就灭了，你说灭它就生了。所以这个相现象是个错误的错觉，是个幻象，相似相续的幻化相。不是真的。你可以受用。你不能执着，为什么呢？得不到。你也用不着分别。为什么呢？你还没有分别，它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你分别是冤枉的，是错误的。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境界。他不会起心动念，不会分别执着。他见到事实真相啊，所以他心是定的。无论在什么境界。一真法界也好，十法界也好，恶鬼地狱也好，他从来没起心动念过。成大智，自性里头圆满的智慧都现前了。没有生死，还有什么住不住呢？大智不住生死，没有生死啊！生死是我们错误的想法，完全想错了，看错了，没有生死。就在现象里面也没生死，那讲的很粗很粗的像了。这是念外国。心理医生，像美国的卫斯医生，他从催眠当中证实真有六道轮回，那绝对不是假的。所以他说人没有死，任何一个人没有生死，换身体而已。生死的现象在哪？在你的色身，你的受想行识里头。

没生死。啊，这个色身舍掉了，马上就换一个身体，立刻就换了。这当中没有间隔的。啊，离开这个身了。我们中国人讲灵魂，外国人承认。啊，称它为灵体。啊，在佛法里面称为中阴。啊，它很快呀，又去找个色身。没有放下执着，他找色身就离不开六道。啊，他在六道里又找个色身了。啊，但是为师不知道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不同菩萨，菩萨照见无蕴皆空，也不住生死，观空即色，成大悲不住涅槃。啊，空遇到缘，他就现死。啊，什么缘呢？动。现在外国科学家也有这个说法，啊，整个宇宙什么都没有，只是波动的现象。啊，波动现象很像佛法所说的，不觉就是波动。啊，所以一念不觉，这就产生波动现象。这个波动现象的时候，把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德相啊，就完全显出来了。没有这一念呢，有不显。啊，所以佛法讲影现不二。啊，没有波动的时候它隐，有波动啊它显。现出来啊！大乘教里面常讲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无明就现这个法界，现虚空，现法界啊。所以宇宙的来源是一时顿现，没有先后啊。现在科学家一般承认的大爆炸是个勉强承认，找不出第二个再好的说法。啊，那么他们在天文望远镜里面观察太空啊，这个星球的现象，看到星球呢以很快的速度跟我们越来越远了。啊，这个越来越远呢就是一种爆炸的现象。所以他从这推测的啊，实际上不是的啊，那不是的。这个东西星球距离我们是越来越远，这个现象是什么道理那我们学佛的人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是越来距离越远了，我们可以这个说法，现在众生他的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呢，就是距离你的本性啊就越来越远了，应该是这种道理啊。啊，假如我们都修定了，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你看。

宙这种现象就不动了。这就是佛家常讲的，一切法从心向生呐、啊，啊，这个宇宙星球快速度远离我们的时候，应该是这个道理。啊，违背了自信嘛！啊，戒心呢？戒心就没有了。啊，不要说戒心了。科学家今天观察的这个，要拿华严经对比一下，他们还没有能超出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十法界一真庄严呐、啊！啊，科学家今天肯定他没有能超越六道轮回。如果我们把执着放下了，六道就没有了。啊，这种星球什么远离的时候，这现象就没有了，不存在了。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一时顿现。啊，觉悟的时候呢，也是一时顿悟。啊，这一顿悟的时候，六道没有了。四圣法界现前。啊，再一个大彻大悟，这四圣法界也没有了。啊，一真法界现前，诸佛的十宝庄严土现前了。全在一心呐、啊！啊，这佛法里头讲到最后，告诉我们：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心就是法，法就是心。法从哪里呢？法是心现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就讲的这么透彻啊，这么简单，这么透彻啊，空即是色，自性里面的大悲，也就是大爱啊！啊，爱是真的，不是假的，是自信里的本来有的。啊，大慈悲心起来了，不住涅槃。啊，所以大乘法里面两边不住啊。不像小乘呐、啊，小乘希望住涅槃啊，涅槃什么呢？没有生死了啊。大乘呢，生死涅槃都不住啊，所以他自自然然能与一切众生呢起感应道交的作用，众生有感。佛就现象啊，现什么相？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可见的现象，不是佛有意思啊。佛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连起心动念都没有。所以才能现象啊！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我们天天想阿弥陀佛啊！我们供养的是一尊白色的啊，诸位看到照片啊，蓝底这个照片

这一尊佛像有300多年了，过去一个老居士他收藏的，我们在台北刚刚有一个小道场，华藏图书馆没有佛像所以他就把这尊佛像送给我，我们就供养在图书馆，这个像确实每一个人看到都生欢喜，瓷的很容易打破，所以我们就把它照成照片，这个照片呢，那就是佛的化身。现在这个照片太多了，大大小小的，我看100万张都不止，这佛化身了。携带很方便，走到哪里我们都可以供起来，旅行的时候在房间里也能把佛像供起来。那我们将来临终时求阿弥陀佛来接引，阿弥陀佛现什么像呢？肯定就现这个像。那为什么？你天天想他，天天看他，他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嘛。这个是事实，所以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呐，没有生死，也没有涅槃呐。一色空无二了，无二就是不二，悲智不殊，不殊也是不二，大智跟大悲是一，不是不二。方为真实，智里面没有悲，不是真智；悲里头没有智，不是真慈悲。这个话，诸位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体验。你看很多人，这个人好慈悲呀，没智慧。慈悲还做的错事情。佛门的谚语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那又说，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你也晓得，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呢，慈悲方便里都有智慧。不二嘛，如果慈悲做出坏事，方便也做出了祸害，那就是慈悲方便里头没有智慧。佛法自始至终把智慧摆在第一了，唯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没有智慧纵然做一桩事情，表面上好像问题解决了，留着有后遗症。可智慧解决问题，绝对没有后遗症。这个不一样啊。那我们现在没开悟。没开悟那点智慧从哪里来的？一点从祖师大德而来。从佛菩萨教诲当中来。我们离开经典，离开祖师大德的开示，我们没有智慧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智慧好比是灯一样啊，佛菩萨灯是点燃的，祖师大德也点燃的，我们有灯呢，有灯没点着啊，没点着只好跟着他的光走啊，那就没错啊。

他在前面跟我引路，跟着他，什么时候等我们这盏灯也亮了，那就行了。那我们这个灯没有亮啊，那就得跟人走。啊，那你跟错了人，麻烦可大了。啊，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我们不可以离开佛菩萨，不可以离开祖师大德。啊，我们学华严经很深。啊，一定要依靠贤首清凉大师的注解。啊，不依靠他的注解，确实不容易体会。啊，依靠注解，还要自己认真学习。依教奉行，啊，我们才能把自己这个居力呀拉近啊，向着自信的方向，天天接近。这就对了。啊，接近一分，智慧就开一分；接近两分，智慧就开两分。啊，舍弃了经教，远离祖师大德。我们决定是向迷惑颠倒啊，反方向走去了，那就错了，啊，那就越走越远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要希望我们越走越近，不要越走越远，啊，这就是说明为什么不能离开善知识。啊，找什么善知识？要找真正开悟的，这个难找啊！人家开悟了，我会告诉你。哎，你要问他，我是凡夫，我什么都不知道。啊，那怎么办？那找古人吧。古人留下来这个东西。啊，这是祖师大德，这没有问题。啊，为什么呢？历代佛门里面高僧在家的高士都肯定，都承认的，这就不会错了。啊，我们得跟定他，啊，我们学华严。现在我们找了两个老师，一个是清凉大师，一个是离通玄长者，啊，就是和论，他做的和论，啊，我们主要的参考书，啊，这两部啊，啊，认真学习，啊，还得要。长时间，啊，长时熏修，才能不断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啊，可是向上提升要记住放下，不放下呢，永远升不上去，想升也不行。啊，放得越快，你的进步越快；放得越多，提升的也越多。样样都要放啊，啊，色受想行识啊，通通都要放。下面我们看大师引用宝性论

这一段话，宝兴论云：道前菩萨于此真空妙有啊，又有三义呀、啊。哎，怎么叫道前？没开悟之前，道前道后的界限在哪里？界限在圆教初住，正德初住就是成道了。没有正德初住，道前啊，道前是设法界呀、啊，啊，设法界里面的菩萨佛，就是这里称的道前菩萨，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你看，对这个真空妙有，还有三这个疑惑。啊，我们现在对这个疑惑，那当然有的嘛。啊，有很重的疑惑。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肯放下嘛。你要不疑惑，不就马上放下了？放下就像慧能大师一样，就成佛了。啊，你还不能放下，你还有疑。你看，我们看看啊，这里讲的啊，《宝兴论》上说的道前菩萨三个疑。第一个，以空灭色，取断灭空。那不是，空就没有色了。啊，灭色归空，谁干的事情？小乘。小乘入偏真涅槃。没有见性呐、啊！啊，还有呢，比小乘还不如。六道里面的高级凡夫，无色界天人啊，色界天欲断啊，就是说财色名食睡。连这个念头都不会生，他有色身啊，财色名食睡没有了，更高一级的连身也不要啊，我们讲灵界啊，有四层无色界体啊，他不要这个色啊，他是灭色取空啊。为什么叫断灭空呢？空有是一，不是二吗？你把色灭掉了，空也没有了。那个真空的意思你不懂啊。啊，所以你要晓得，色界是空，空界是色，需不需要把色灭掉的？不需要。啊，你只要在一切色相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对。啊，你说这色是空的，我们可以欣赏，哎，不能够占有，这对不对呢？不对。比一般凡夫是高一层，你能升到天道，你还会享受它吗？你只是不占有它，你晓得不能控制，不能占有，可以欣赏，像你在电影院的时候，在荧幕上看电影，你可以欣赏它，你知道那个东西不能占有，你知道那个你也没法子控制。你可以欣赏，你还是反复。

啊，第二，一空一色，取色为空。他怀疑什么呢？空跟色是两桩事情，空不是色，色不是空。啊，那他到哪里找空呢？哎，色之外，那就不是空了吗？啊，他就找色外空。色外空是个万空，不是真空。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虚空。啊，不知道这个虚空呢，这个虚空是我们心变现出来的。啊，空也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事实变出来的。啊，我们眼睛能见呢，见的虚空啊，眼睛一闭，虚空就没有了。你这很容易实验的吗？眼睛一闭，虚空就没有了，那你就看不到虚空了。这第二种疑惑啊。第三呢，以空是无，取空为有啊，这就是更高级的了啊。现在科学家真的他以为空也是物质，也是无啊，空这个现象啊，科学家讲黑洞啊，黑洞的理论的时候，他用一个被单，用个被单呢，用个床铺啊，用个床铺做这个比喻啊，床铺上铺了这个被单，那个被单就是虚空啊。黑洞是怎么形成的？好比你用个橄榄球，你放在这个床铺上，那橄榄球会压下去啊，压下去的时候，那个这个被单的时候就变形了，虚空会变形，变形的时候它就产生这个黑洞的现象啊，这就是把什么，把虚空看作有啊，虚空不是无啊，虚空也是有。三个疑问呐、啊。啊，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啊，那声闻缘觉就更不必说了。那我们凡夫哪能没有疑惑呢？啊，下面为我们解释啊，经此是缘啊，给我们解释这个现象。今此是缘，色是幻色，彼不爱爱空；空是真空啊，彼不爱色。若爱于色呢，即是断空；若爱于空啊，即是实色。我们先学习这几句。色是幻，也就是它没有自体，自体就是实体，它没有真正的一个实体，所以它不爱空啊。空是什么？空是空性。啊，这个性空不是我们现在的虚空，现在的虚空确确实实的像科学家讲的这个比喻啊，真的虚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啊，特别是现在研究光啊，光在空中的时候它不是直线，它是曲线。啊，曲线是什么？是受这个星球的

外在的引力，那个引力能够把这个光弯曲啊，不一定它是直线的这个径线啊。如果在很远距离的，可能它附近有很多这个大的这个星球发生的引力，那个光是就弯弯曲曲的时候，就像流水一样。哎，它不是直线的，啊，这是现代科学家发现的。啊，所以空不是我们想象的，哦，什么都没有，不是的。啊，那真空，真空决定没有这个扭曲。啊，所以我们的念头这个波快速啊。啊，一念周边法界。为什么周边法界？我们这里讲三种周边吗？不正讲的这个道理吗？啊，一尘周边法界，你那个一念起来的时候，它就现象，那个相就是尘。啊，就是物质吗？物质是从念头生的吗？啊，你一个念头，它就现一个心。啊，弥勒菩萨讲的，念念成形呐，形界有实啊，实是什么？受想行识。啊，这个合起来不就是无蕴吗？啊，佛法讲宇宙的那个最小的那个因子的时候，就是讲的无蕴。啊，所以他念念成，他随着念头啊，念头太快了，所以他生灭的时间也太快了。啊，他以什么起的？起的色的时候，他一真空，一自性。啊，所以相跟性是一，不是二，但是性是真空，所以相是幻有。啊，那么幻有就是色是幻色，它怎么会爱空呢？它不爱空吗？啊，空是自性，啊，自性是真空，真空它不爱色。这说的事实真相啊，是《般若经》上佛讲的多啊，啊，没有妨碍呀、啊，啊，所以讲的是离事无碍，不但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事事无碍的境界都在面前。可是我们今天离事有碍，事事呢是更有碍，啊，这什么原因呢？执着造成的啊，执着破掉了，事事无碍，你见到了啊，执着破的是离事无碍啊，离事无碍的境界现前了，分别没有了，事事无碍现前。啊，有分别，事事有碍；有执着，事理有碍。啊，所以佛告诉我们呢，这个六道里面的事啊，啊，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的，一点都没错。啊，从什么心想呢？从分别执着生的。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分别执着里面，如果是善，很好。啊，心善、行善、言善，这个人生非常美好啊。我们也有福报啊。

啊，社会安定，世界太平，啊，五谷丰登，丰裕一时，那人民安乐啊。如果我们的心不

么这是讲六道里面的状况。总的来说，真空、幻色都是了不可得。形实，形是物质，识是受想行识，都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他没障碍。这四是真相。下面说若爱与色呢，即是断空。不是真空。这个断空是断灭空。你把色灭掉的时候，色除掉的时候，现出的空，它有爱。若爱与空呢，那就是实色，它真的是色。他才能爱与空啊！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这个茶杯，我们是不是它是真的？这是个色，真的是色。那现在在我们面前这个空，空也是真的。那这两个是真的，这个茶杯在此地不能动啊！你动不是妨碍空了吗？这空也碍于色，色也碍于空。那我现在把这个茶杯从这里拿到这里，你们看到这个地方空是不是？茶杯一动，空是不是就出来了？茶杯在此地，空没有了，被它占有了。我茶杯拿掉了，空出来了，你们有没有看到空出来？看到是没有妨碍，你仔细去观察，真的没有妨碍啊！佛在楞严经上用这个比喻，跟阿难尊者讨论。所以色不是实色，它不爱空，空不是断灭空，它不爱色。为什么呢？它都是幻的，没有实体，心不是实体。性里面不但没有色，你受想行识都没有。性里面本来有智慧德相，如果没有智慧德相，它怎么能现象？它不能现象，所以它本来有智慧德相，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心德，见闻觉知这个里面大师开头告诉我们，显一体，一体是自性，然后起而用。而用就是这一体，体里面的智慧德相，那个相呢，就现一报。智跟德呢，就现一报，而现这个正报。

啊，那一动，波一动的时候，这个现象就产生了，啊，一阵庄严就出来了。禅宗里面所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我从哪里来的？啊，为什么是有我？这就晓得了，自信里头来的啊。啊，然后你晓得，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自信变现。所有一切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真庄严都是自性变的。谁的自性？自己的自性。我的自性，你的自性，他的自性，你我他同一个自性。啊，但是所变的境界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我们心想不一样。啊，我想善，我这个变全善的；你想不善，那变全不善的。所以为什么有变佛，有变菩萨，啊，有变天人，有变我道？想嘛，想不一样嘛，就变不一样嘛。啊，每一个人，我们讲人发界，每个人，你看每个人相貌不一样。啊，福报不一样，寿命不一样，苦乐不一样，那想不一样嘛。那如果想是一样的，就全一样了。到什么时候想一样呢？成佛是一样。为什么佛不想了？不想就都一样了。所以佛佛道同啊，啊，佛跟佛实现的相貌都相同。为什么他没有想？啊，没有想现出来的，现出来是自性圆满的报身。哦，那个想好啊，说不出来啊。佛在经上给我讲，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不是啊。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我们人间称为什么？这是好相，这是贵人贵相。啊，是从分别执着里头生的，啊，力了分别执着，力了起心动念呢，是自性里面的圆满性的显现出来，那真的是无量相，啊，相有无量好，一丝毫缺陷都找不到。要记住，这是自己，不是别人。啊，佛说他自己。也就是告诉是我们自己，所以贵在直下承当。华严经说的是什么？说的是我自己啊，不是别人啊。那这个说的人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就是自己啊。啊，本性毗卢遮那。唯心华藏世界啊，我们称西方净土啊，本性弥陀，唯心净土，用在华严上，那不就是本性毗卢遮那，自性华藏世界，不就这个意思吗？啊，所以文仪要会贯通啊。那这一个懂了，这一切都通了，这障碍就没有了。啊，下面大师是如一尘，寂居如上真空妙有。当知夜夜尘等一耳啊，你知道一尘啊？弥勒菩萨跟我讲的好啊，啊，一尘就是你一念呢，成形了，一念就有一个形状出来啊，这个形状就是一尘啊，形界有实，那就这尘就有实。

尘不是动物，也不是生物。现在讲它是矿物，它有识。啊，为什么它说它有识呢？它有见闻觉知，它有受想行识。啊，只是我们很不容易觉察到。啊，他的精神现象太微小了，我们感觉不到。啊，江本博士用仪器观察到。啊，他看的是水，这矿物，啊，水有见闻觉知，有受想行识。如果没有受想行识，啊，你对他恶念，他就不会现恶相；啊，对他善念，他就不会现好相。他能够现着不同的相呢，他有受啊，他接受了。啊，接受他有反应啊，啊，所以他有受想行识。啊，基本粒子啊，啊，你知道他一尘如是啊，一切尘，一叶尘，一耳，一样没有两样啊，啊，那么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变法界虚空界是个有机体，这叫有机吗？哎，是活的，没有一样是死的。只要有物质现象，物质现象里头就有识。这弥勒菩萨讲的好啊，啊，念念成形，形界有识。这个把问题真的解释开来了，啊，真相说出来了。若真此理，皆得成何设方，无愧大小，念报九世，言出同时。这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的透彻了？是不是真正能够其如这个事实真相呢？啊，真正其如之后啊，你就得到一尘便十方法界，一尘生十方法界，一尘含十方法界，三种变同时具足。没有大小。啊，你不要认为一尘小外面世界大一样的。丝毫差别都没有。啊，念报九世啊。啊，念是一念啊。啊，九世是什么呢？我们通常叫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啊，九世呢？过去有过去、过去、过去、现在、过去、未来。啊，现在、过去、现在、现在、现在、未来。啊，未来、未来、未来、现在、未来、过去，这九世。啊，这从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没有分别执着，哪来的就是啊？啊，就是讲时间，时间没有了，无愧大小，空间没有了，啊，所以空间、时间是幻想，不是真实的。啊，这个在佛法里面，《白法明门论》
是大乘入门初学的一部书。那就像儒家这个初学的《弟子规》一样，天亲菩萨讲瑜伽师地论里面所讲的660法归纳成100法，660太多了啊，归纳成100啊，这个100呢展开来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啊，那么时间空间在这个里头啊，它叫时分方分啊，方是讲四方四维上下嘛，叫方分啊，方分是讲空间，时分是讲时间，过去现在未来，讲时间啊，这两个法你看它排列在哪一类的，叫不相应心法啊，不相应行法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就是抽象概念，全非事实，它不是事实啊，是抽象概念而已啊。啊，你看这在几千年前佛门里面就把时间空间所分在这个不相应心法这一类里头。啊，不相应心法在百法里头一共24。啊，24个不相应的，第一个是德。啊，它排列顺序好啊，妙的妙极了。我们这世间人患得患失都想得。那得是得什么啊，得是不相应心法了。啊，你说我们说哎，我得到钱了。啊，我得到钱了。啊，我是依他起心，钱也是依他起心，依他起心就是众缘和合而现的相啊，啊，我是四大五蕴现的相啊，啊，钱是个物质啊，那也现的这个相啊，啊，是因缘和合的现的相啊，那德是什么呢？啊，你把那两头离开。人也分开，物也分开，单单讲这个德，它算什么？抽象概念呐！啊，这个是提示你呀、无所得了。你能看破之后，明了是一切法无所得。啊，就是般若经上所讲的，啊，一切法无所有。依他起没有自信啊，我无自信，钱也无自信啊，德是个抽象概念，你一分析的时候就没有了啊，真的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个世间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天天去追求啊，啊，患得患失，错了啊，真正铸成了大错啊，啊，还自以为聪明

那么在这一程当中，你看到啊，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啊，言促同时，言是延长，促是速短，同时啊，言促同时就是时间没有了啊，无亏大小呢，空间没有了。啊，时空都不存在了，没有空间就没有距离了，没有时间，没有先后了。啊，所以成佛之后，没有先佛后佛，没有。啊，佛在经上有个比喻，啊，比如长江里面的流的水，有前浪有后浪，啊，后浪推前浪。到海里面去之后啊，前浪后浪就没有了。啊，佛用这个来比喻。啊，成佛之后了，没有先佛后佛。没成佛之前有先后。啊，成佛之后就是你执着没有了，分别没有了。还有先后，当你起心动念没有了，先后就没有了，啊，时空就突破了。古德书生为言呐，先好张于原教啊，奇特甚众，轻爱陷于全虚，迥超言律之端。透出全体之表，这个后面几句话都是讲的这一些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明白了，他觉悟了啊！从哪里觉悟呢？从一微尘，啊，特别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奇特妙觉，啊，这弥勒菩萨所讲的，佛告弥勒，心有所念，即念，即相，即时。啊，弥勒也，举手弹指之情，32亿8000年，念念成形。行界有时，念极微细，不可知也。啊，不可知耻。啊，不可知耻。佛之微神，入彼微时，戒令得度，此时教化。非无是也。啊，这一段的开始啊，太好了。啊，完全把事实真相呢，跟我们说出来了。啊，这说出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都在想这个问题，而始终不能解决。啊，宇宙从哪里来？万物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来的？啊，最重要就是我从哪来的？这一段全都答复了。啊，这是华严。

经里面，真的是究竟圆满的科学跟哲学啊，没有再上的了啊。所以你真正要是得，这个得是契入，真的懂啊，确实没有疑惑了。殊胜的威严，威严大义啊！啊，跟你讲的是一微尘呐，啊，先好是一微尘呐，障于圆教，这障是明显啊，把诸佛如来圆满的教义啊，都给显示出来了，一尘显示出来了啊，奇特甚重奇特是赞叹啊，甚重是发生大事太奇妙了啊！轻爱是尘爱，就是说的一尘，一尘很轻啊。在一尘里面呢，能陷于全躯啊，躯是身躯，这个身躯代表什么呢？身躯代表的法界、法身。那从一微尘呢，你就把整个法身彻底明白了。这个事情太奇特了啊，迥超言虑之短啊，迥是远的意思，远远超越了言语啊，律师思虑啊，我们讲的是言语思考所达不到的。

底下的比喻啊，是讲古代啊，打鱼啊，用一个柱子编了一个柱篓啊，这小时候我们在家乡都做过啊，放在小溪里面啊，水会从柱子旁边流过去，那小鱼呢，它就流出去了。啊，很小的鱼它会流出去。啊，大概有个两三寸长的鱼啊，就流不出去，就抓小鱼。啊，他是用这个去比喻啊。啊。这个比喻说你有所得了啊，这个得是什么呢？明心见性幕后大师《引华严经》上一段话说，经云：如有大金君，亮灯三千界，在于一尘内，一切尘也然。这个比喻好啊！啊，这个大金君是什么？叫一切金。也叫大方。

光佛华严经，啊，那么诸位要知道，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一切经，现在我们称为大藏经。释迦牟尼佛在二七日中宣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讲完之后，大龙菩萨把这个经收藏在龙宫。以后就是龙树菩萨有这个缘分，啊，到龙宫去参观，啊，龙树石初地菩萨很聪明啊，传记里面记载，他用三个月的时间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看完了，啊，智慧神通也不可思议啊！啊，他起了傲慢心，啊，以为这个世间没有人能超过他。大龙菩萨，这大菩萨常常要照顾小菩萨了，啊，看他错了，要帮助他，纠正他的过失，啊，就把他带到龙宫，啊，看看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啊，在定中所讲的华严经数量有多大呢？有10个大千世界未成记，一首记是4句，不像中国人，中国人算是算字数，啊，这篇文章有多少字，啊，印度人不是的，印度人算句子，4句一个单位，不管句子长短，4句叫一记，啊，用这个做单位，啊，有多少记？10个大千世界未成记，不是1个大千世界，10个。那这个经放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装不下，不但放在地球上装放不下，放在娑婆世界也放不下。娑婆世界是一个世界，一个3000大千。这10个3000大千世界，那娑婆世界只能容纳1/10，叫华严经。龙树菩萨一看这个，那个傲慢习气马上没有了，知道自己知道的太少了，啊，学的太少了，啊，看到这个时候才佩服的五体投地，啊，那么一想。这个分量，阎浮提众生不能受持。啊，然后再看中本华严，啊，这好像我们中国四库全书一样。啊，大本华严像四库全书，中本华严呢，好像四库会要。那只有全书的1/3了，啊，还是太大，啊，无法受持。最后看小本，啊，小本是什么呢？就好像我们看到四库全书提要，啊，目录提要，啊，每一本书里面内容大意是什么？

纪晓岚编的，啊，送给皇帝看的。皇帝没有时间看那么多书啊，哎，每一本书都你说什么，给写了几个大纲，啊，给他看。啊，那目录提要呢？《四库全书提》这个目录提要啊，现在印的本子这么厚的本子，五本，啊，精装五本。龙树菩萨一看这个行，这个阎浮提众生可以，啊，这就把他带回来了，啊，怎么带回来了？他聪明了，他把他背过，那回到人间的时候呢，再把它写出来，啊，这就是传给这个世间的华严经，总共有多少呢？十万句，也就是全文40万句。啊，现在我们中国翻译的这个华严经只有一半，啊，经太大了，流传时间久了，有很多丧失掉了，所以现在我们的本子是个残缺不完全的本子。啊，虽然不完全，华严经的大意能看得出来。啊，那么在现前这个世界上，梵文的原本没有了，啊，只有中文的一本，就非常可贵。啊，华严三次到中国，啊，都翻译了，最早是晋朝时候。啊，翻成60卷，叫《六十华严》。第二次唐朝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啊，第二次翻译，啊，翻了80卷，比第一次多了9000诵，啊，也就是4936啊，比晋经呢多36000句。啊，最后一次是唐代宗时候，贞元年间翻译的《普贤菩萨行愿品》40卷，这一品呢是完整的，啊，非常难得，啊，所以现在讲华严呢，是我们中文译本呢是最丰富的，啊，这中国人有福报。啊，那么这是大经卷的时候，就是指一切经，所以华严也叫做一切经。啊，一切经确实华严卷书啊。啊，那么这是说经。说有一聪慧人，这比喻，啊，有一个很聪明、有智慧的人。净言普明鉴呐，破尘出经卷，广饶益众生。啊，那这个人是什么人？这是开悟的人。啊，清净言。什么叫清净心？清净心起作用就叫清净心。坛经里面告诉我们，六祖开悟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清净心是我们本来的眼，那普是普遍的，一个都不漏啊，明鉴呐。只要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我们的净眼普明鉴就现前了。

0: 能从一尘当中见到圆满的自信，破尘出金军，我们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呢？慧能大师跟我们表现的不就是这样的？ 他放下了，开悟。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一切经，他没学过，他不认识字。你把佛经任何一部经典展开，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这本是从哪来的？破尘出金句。 他一生弘法利生，广饶益众生呐！六祖大师一生的事业，真正是奇特甚众。下面我们再继续。 往下看，据理而言，即尘众生的忘记经卷，即人大智即大智圆明，智体即其无边，故曰。 量等三千界，以此一故，名一尘含涌，空有边也。所以我们以这个理来说，根据这个道理来讲，即尘众生，讲经卷，还是。 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哪来的经卷呢？还要说这个经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这不都是在分别执着吗？这是这一句是讲我们凡夫。 哪里的凡夫啊？说法界的，不只是六道，说法界没见性，都是有这么一个看法，即大智圆明。大智圆明是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智体即其无边，智体是性体。
1: 性体无量无边呐，所以说它做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这用比喻来说，是以这个意思来讲呢，名一尘含有，一尘含容空有边，这一尘当中包括空有，空有。 就把所有一切万事万法全包括了，一个都不漏了。所以你看现象，其二用啊，其二用就现象了，先一报，先正报，一报里头的一尘，正报里头一毛端，含毛一毛端。 说一尘跟说一毛端意思完全一样，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事理性相因果，通通包括尽了。这。

才是诸法实相。第三段我们就学到此地，现在时间正好到了。

各位，请翻开，三字经读本。方才讲到自西戎至黄帝，那么西呢是伏羲氏，他是最重要的发明啊，就是著作了一部《易经》。完全用符号哲学来表现那个这一部这个经典的啊。那么这部《易经》啊，可以说在五经之中啊最早的一部经，讲这个文字啊。从这个八卦里边，就是也可以看出来，它一方面是一种符号，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字的最早期的一个发明。这是伏羲氏，伏羲氏后来就到神农氏，神农氏。最重要的发明啊，很多了啊，这个所以叫农业，他就在他这里就发明了。还有，我们现在一般学这个中医的，中医的用的中药啊，那就是神农那里。生为这《本草》啊，那么他那时候啊，那么不容易的呀。对于那些药物，亲自去这个尝尝那种药草的味道、药味，我们现在讲这个。中医师开的这个药物的这个开的药方子啊，药方叫几味药，几味药是几种药啊？什么叫味呢？这些哪一种药是哪一种味？就是它哪一种这个可以治什么病的，都是要。神农氏啊，亲自在那里用这个舌啊，用口来试验的。他所以尝试了百草，百草做个代表，实际上多得很。这个不是普通的能够办得到啊。百草之中，有的是凉性的。有的是毒性的，那个毒性的一尝到那个，那就不得了啊！所以他遇到那个毒性的这个药物，又要知道用哪一种药物啊，可以把它解了这个毒。这种发明也是了不起的，所以他这个发明很多。到了黄帝，黄帝是轩辕黄帝，那么他的发明又多了，比如说我们人穿的衣服啦，戴的帽子啦，这个衣冠，到了黄帝这个时候啊，就是很完备了，除了这个衣冠，音乐。一切都是这里发明了很多。讲到音乐呢，伏羲氏就有的，伏羲氏在八卦里面，64卦里面就含有音乐。不过那个时候啊，伏羲氏传到后来，都是那些圣人才能了解，不是圣人呢，不能了解。所以《易经》。
这个伏羲是到了这个文王周公用文字记载，到了孔夫子再加以注解，在文王周公以前都是圣人传给圣人的，圣圣相传，到了这个文王周公，虽然有文字记载下来呀，也不是普通人能够看得懂的。孔子做了这个注解，十篇注解的这个文字写出来以后啊，那么贤人才可以看得懂，还要经过孔夫子教啊。教了之后才看得懂，因此伏羲是那个画的八卦以及64卦那个易经里边，虽然有音乐在里边呢，但是一般人不懂。到了黄帝这个时候，他音乐就有很多音乐的道理。又发明很多的乐器，就是很完备，所以到皇帝这个时候啊，创造发明很多。这个呢，号三皇，在上古时代啊，三皇五帝啊，他是三皇。从伏羲是到黄帝，这个中间呢，

做帝王的呀，不止这几位，庄稼还有很多。不过就这三位呀，提出来做个代表，他们在发明创作方面呢，非常。

与浩尔二帝相依顺，称盛世。夏有禹，商有唐，周文武称三王。现在讲，唐是什么呢？唐是这个尧帝，唐尧，禹是舜帝，就我们一般讲，唐尧禹舜。唐尧禹舜，那么这是二帝啊。二帝在他们之前，还有三位，三位就是一个是少昊今天是，少昊就老少的少，昊就是伏羲氏，伏羲氏叫做太昊啊。太昊是，他是少昊，今天是少昊，今天是皇帝的轩辕皇帝的儿子，那么少帝这个少昊今天是以外，还有颛顼是轩辕皇帝的孙子，高阳是，这两位。再有呢是今天氏，今天氏的孙子叫帝喾，帝喾啊，高辛氏。那么这个三位加上尧舜，叫做五帝。五帝呀，这里只列出来唐、尧、禹，唐尧又加上禹舜，叫唐尧禹。这个二帝呀，为什么其余三位不列出来？三字经的文字简单呢，只列出这个尧舜二帝呢？因为尧舜呢，最了不起的一个，也可以说是重大的发明啊，尧舜这个发明的事情也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孔夫子最推崇的，就是下面讲，像易舜呐，易舜什么呢？一是向人家作揖。这个手，两个手拱起来，向人家鞠躬作揖。舜是很谦虚，顺让。他这个从尧帝开始啊，自己到了年老了，要找一个继承他的这个天子之位的人呢，他不把这个位置交给他的儿子，在尧帝以前不是如此啊，尧帝以前的话是，也是父亲传给儿子啊，儿子传给自己的儿子子孙传下来。那么，在这个尧帝开始呢，不是如此，他不把这个天子位置，传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丹朱，不传给丹朱，传给谁呢？那时候还不知道谁呀，选举，我们现在民主时代叫选举了，要组织政党，要选。
那个时候。

我啊，也是选举。那个选举跟我们现在讲的选举呢，完全不相同的。他那是选举啊，确实是要啊选贤与能。那么他就问这个尧帝，就问他的朝廷里边，这个大臣子，问你们当中，你们哪一位愿意出来接我的这个天子的位置做天子？那些朝廷的那些大臣呐，包括外面的这个四方的诸侯啊，都说我不敢接任这个位置，我没有这个道德，没有这能力。结果后来，那么，他就接受了那些大臣的建议，你不如在这个民间呢找啊，除了朝廷这些我们这些臣子以外，还有真正的有道德、有能力的人呢，说不定就在一般民间呢。所以他后来接受这意见，就找了，找呢找到个舜帝禹舜。那么他后来把这个禹舜呢，就把这个天子啊，这个位置交给禹舜。舜原来是在民间，在民间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大家读历史都知道啊，禹舜在家庭里面，父亲母亲呢，他的后母养的弟弟，家里三个人对他都不好，时时刻刻要害他。他在那样的家庭呢，毫无怨言的。对父亲，对他后母，对他后母所养的他的弟弟，不问他们三个人对他怎么样不好，他是对父母尽到孝道，对于这个弟弟尽到友爱，做哥哥的应尽之道。那么这样的话，由别人看出来了，所以把他举出来，到尧帝朝廷里面，尧帝先让他在朝廷里面让他办事情，训练训练他办事能力。结果他一办事情啊，任何事情。只要尧帝派他办哪一件事情，都办得非常成功。那么因此到了尧帝老年的时候啊，就把这个位置让给他。从这里可以看到啊，古时讲选举啊，也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啊，我自己不能干了，我任何人我就把它交给他了。不负责任了，那不是这么的。你把这天下交给一个人，就把这份责任交给人家，那个不容易的呀。先要选这个人，是不是贤能？贤能之后还不算，还要他到朝廷里边来，经过实际的这个办事的，给他磨练磨练。一方面看他办事的能力，一方面看他办事的这个动机如何，是不是为自私自利来办事啊？还是纯粹为天下人来办事情？是不是大公无私的办事情？所以观察他，一方面看他的品德，一方面看他的能力。所以这样的选举是完美无缺的，跟现代选举可以说是

大一起去啊。所以，那么尧帝这样这个把天下让给舜帝，舜帝呢，到后来，也到年老的时候，也不把这个天下让给他的儿子。舜帝儿子叫商均呢，他也要找出贤能的人。他找什么贤能的人呢？就在这个朝廷里面，有个禹，禹的父亲叫鲧呢，在这个尧帝的时代。那个中国大陆那时候有，在尧帝那个时候啊，有这个，有水灾，有大水灾。那么先呢要这个鲧来治水，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时候，那么后来舜帝啊，就叫鲧的儿子禹。叫禹来治水，禹来治水跟他父亲的鲧治水的方法不一样。鲧是用这个那个大水一来呀，他用这个围堵的办法，筑起这个堤岸来，想把这个水呀把它围堵起来，不要泛滥。但是那个洪水呀，你围堵不住的，所以不能成功。到了禹王出来的时候啊，他用疏导的办法，比如说现在黄河、长江那些大的河流啊，都是禹把它开发出来的。这个疏导的办法，从江河把这个水呀疏导，然后流到大海里面去，他成功了。那么这种能力是了不起的，不但这种能力，而且他是实实在在的为天下人办事情，在外方面。这个跋山涉水，那个遇到了一些水流出去，剩下来一个泥泞的那个地带，就都要通过啊。那么在外10多年，3次经过自己的家门，进都没有进去过啊！这是实实在在是，大公无私的为天下人办事，这个品德能力足以能够当天子，所以舜帝啊，到了晚年呢，就把这个天子的位置啊，让给这个禹王。这是二帝，就是唐尧虞舜，叫二帝呀、啊，相揖让，相揖舜。那么尧帝呀、啊，拱手，揖舜给，舜帝。舜帝到后来也是把天子位置啊，揖舜给。这个夏禹王，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武帝的时候，武帝也拿这个尧舜做代表，成为盛世啊，太平盛世啊，到后来，夏有禹，商有。

好，周文武称三王，三皇五帝，三皇称为皇，五帝呢，他就称为帝。到了三代的时候啊，不称皇也不称帝了，称王。比如说禹受了舜帝呀，把天下揖让给他了以后，他呢就建立夏家的天下。这叫夏家天下的意思啊，就从他开始，不是公天下了，这个天子不是选出来的，是传位传给儿子。禹呢，他本人也是圣人呐，那样的道德，那样的这个能力，他的心不会有私心的。他的本意也要把这个天下了让给他人，让给其他的那个贤能的人。但是呢，在他这个朝廷里面那些臣子们呢，主张把这个天子啊交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启，启呀。这个人呢，非常贤能，其这个又有能力，这个品德也好，在当时啊，好像找不出一个人呢像其这样好，所以在这个朝廷里边，一些大臣子啊，一致的主张，把这个天子啊。一让禹的儿子启来继承君位，那个禹啊，就是遵照大家的意思啊，就把天子让给他的，交给他儿子了。这样一交啊，好了，启到后来，按照他的位置由他父亲给他的，那么他的后来。就把这个天子位置交给他的儿子，这样一代一代就是父传子，子传孙呐，一代一代传下来，就又变成家天下了。那么到了夏禹王，启，这个是非常好，一代一代传到后来什么呢？传到最后一个君主啊。夏桀王，桀王这是一个昏君，又是昏君又是暴君，那么这样的话，弄得天下了，一般人民是民不聊生啊。后来，上有汤啊，汤是成汤王。成汤王啊，那个出来讨伐这个这个夏桀王，因为这个夏桀王，那么这个为什么叫汤呢？根据过去这个，因为这就是释法，释啊，就是一个人呢，在死了以后，别人送给他一个有德的、有道德的一个称呼，这一个名号，这叫谥号。那么这个成汤王啊。汤是他的这个谥号，按照谥法给取一个谥号的，有一定的这个法规的，

一种法规呀、合乎第一条啊，就是他怎么呢？出产区域掠，蚕是蚕宝，虐是虐待人家，那个下界网就是蚕虐啊。陈塘网起来，发这个下界网。把这个下界网，那是残暴的君王把他讨伐出去以后，除掉以后，所以后来他的名称啊，叫做汤。那么再往前面这个禹也是谥号，谥号的法规讲的呀，受禅成功。受禅就禅是禅让，接受禅让，做天子又做得很成功，就受禅成功啊，这叫做禹，说禹也是他的谥号。因为到那个成汤王，把夏桀王这个政权推翻了。进了这个商朝了，商朝开始就是成汤王，他也是圣人。那么他后来一代一代传呢，传到后来，就是到那个纣王。商朝有两个名称，一个是商，也叫殷，普通叫殷纣王。也叫商纣王，纣王那个朝代那个时代啊，就是周家的文武的时候，周文王的时候，文王在那个时候啊，还是在西方的一个小国家一个诸侯，就是西伯，伯是什么呢？古时候这个。封建的时候啊，天子封各国的诸侯，那个诸侯的有这个爵位的，爵位就是那个职位的名称啊，他这个位置的名称啊，就有分成公侯伯子男，那么国君呢，一类叫诸侯，他的这个爵位啊有。分成公侯伯子男这个五等，那时候文王在这个纣王这个殷纣王这个朝代呀、他是西方的一个小诸侯，小诸侯的爵位只是一个伯啊，西伯啊，他名字叫昌，就是这个和这个。和这个姓王的那个昌，昌盛的昌，就是西伯昌。西伯昌就在殷纣王这个朝代里面。殷纣王呢，也是一个暴君，他甚至于比夏桀王暴虐的这个还要超过了。那么这个，比如说，他就宠爱的一个夫人呢，一个侯啊，叫做妲己，为了宠爱妲己，他就日夜的啊，在他朝廷里面呢。这个饮酒作乐，你们这个天下事情都不管。凡是有人批评他的话，他就用很残酷的那种刑法来惩罚那些劝告他的人。比如说，

做这个炮烙的这种心法，怎么叫炮烙呢？用一个铜柱子，铜柱子上面呢涂了那个油啊，横在那里，这个下边呢烧了这个很猛烈的这个炭火，叫那些他认为是犯罪的人了，其实不是犯罪，也是劝告他的人了。他叫那些犯罪的人呢，在这个走在铜柱上面，那个铜柱上已经是那个金属已经是很滑的了，上面再涂上油啊，一走上就滑倒下去，滑在下边呢就被那炭火烧，这叫抛落的这种刑具，这种残酷的刑具，那么还有。那个早晨呢，那个殷纣王啊，披了个大吉，看呢，在朝廷里看外边呢，有人过河过水，过水呀，年轻人过水的时候啊，感觉冷得发抖，有一个老年人呢，过河过出来呀，不会发抖，感觉不什么，不会冷。这个殷纣王就问这个妲己，这怎么回事现在？妲己这个人呢，品性固然不好，他懂得事情也很多。他说啊，老年人所以不怕冷啊，他的骨头啊，很这个僵硬，那个水呀，那个寒气呀，不那么容易啊，渗透到这个他的骨头里面去。这个殷纣王觉得是有这回事情吗？妲己就说：“你不相信的话，你把那个老头子啊，你把他叫过来。”结果什么呢？你把他膝盖呀、剖开来看一看，好，那好啊，这个殷纣王就说，把那个老头叫过来，叫过来的话，当时就叫人呢，把他膝盖两个膝盖，把他用斧子把他剖开来，剖开来一看，这剖开来一想想看，这个老头子，这个老年人还有命吗？有命没有命，他不管，他拿这是正是这种事情呢，做一个开玩笑的事情。就这一桩事情来看，知道他是暴虐到什么程度。还有，他家族里面那个比干，比干谏劝他，一再的谏劝他不听，后来。殷纣王说：“我听说这个圣人的心里边呢，他的心呢，心脏跟一般人不同。普通人心脏有几个窍，不多。圣人这个心脏那个心脏那个窍啊，窍就是孔啊，很多。我看你是不是圣人呢？我剖开来看看。所以把这个比干那个心呐，心脏挖开来了。”像这些方法呢，可以说惨无人道啊。因此，到后来，吴王那时候还是尽到臣子之道，还是恭恭敬敬的呀，对待这个殷纣王，后来文王一死了，吴王继承那个西方的小国的君主啊，他后来，就率领天下的这个诸侯来伐纣，

在文王那个时候，已经有啊，殷纣王的这个天下诸侯啊，把它分作三分嘛，啊，三分就三分之二的这个天下的君主啊，都拥护文王了。但是文王那个时候还是恭敬的，对待殷纣王。可是，文王一死，吴王那个时候看到殷纣王已经是，到了这个继续的在那样这个残暴不仁下去啊，那天下人呢不知道痛苦到什么程度，所以他出来发咒，他发咒。在文王时候，就有三分之二的天下诸侯来拥护他了，所以吴王一发咒的时候这个先在孟津这个地方来官兵，观这个时机到了还是没到，那么观的时候还没成熟，最后到了牧野那个地方，也是在河南。在牧野的时候一战，把这个殷纣王呢推翻了。所以推翻夏朝的是成汤王，推翻殷纣王这个政权呢是周武王。所以这两位啊，汤武啊，这两位是孔子就讲啊。吊民伐罪，吊是安慰呀、那时候天下民众啊，都是痛苦一天一天这个生呐、所以这两位出来吊民就是安慰这天下人民，伐罪呢，伐这个罪人也是啊。陈汤王发的是夏桀王，周武王发的就是殷纣王。那么他这个三王，从夏禹王开始有了家天下以后，到了末代的天子啊，成为暴君，然后就有吊民伐罪的这种事件出现。那么到文武这个时候，夏商周三代，这三代的天子成为三王。这个称作三王呢？后面就讲的这个，从夏王开，夏朝开始了。从夏朝开始啊，所以说夏传子家天下，400载天下设。夏朝从禹王开始，传给他儿子启，就从这开始就成为家天下。有公天下称为家天下，世间的事情一开始啊，往往就是一开端就不得了。如果这个从尧舜到禹王还是一直传这个让位的时候。那中国的历史啊，到现在就是一直是选举，而这个选举啊，可以说比现在世界上这个哪一个民主国家的选举的制度都好，比哪一个国家的选举这个制度都要完美，而且选出来的人呢，都是真正是，贤能的人，可惜呢，从

夏禹王开始，传给他的儿子，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虽然不是他自己意思啊，是他朝廷的臣子的意思啊，但是就一开端，这个制度就变了。从此以后啊，就变成家天下了。有变成家天下，你看看前面讲，吊民伐罪呀，吊民伐罪就是革命啊。那么有革命，革命就是战争啊。那么这是以后明君在位的时候，这个历史可以延长，他这个天下，可以延长。如果遇到不是明君，遇到昏君，尤其是遇到暴君，那就必然有人起来革命。一革命，那就有战争，老百姓就受灾难，这是历史是无法避免的。这个一切都是由家天下来的，所谓家天下，家就是一个不能讲公了，他就多少就是明君在位的时候啊，他也是这个。私的成分多，所以夏传子啊，从禹王开始传给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就变成家天下了。家天下，夏朝从禹王本人是一个圣人，他的儿子也是一个贤能的人。这个中间，夏朝有几次啊？中间有一个，有亡国的时候，没有好久有中兴了，还是由他自己家里的人呢，有中兴起来了。那么这连续的呀，一共有400年，400年呢。迁夏社，到了那个400年之后啊，这时候的夏桀王，夏桀王呢，400年一共有17世，17代的君主，到了桀王把这个天下亡了之后，又这个变成这个陈塘王出来。那么陈塘完呢？汤伐夏，国号上600载至纣王。陈塘王圣人，吊民伐罪，把这个夏桀王呢，这个放逐出去了。放逐出去啊，他这个商朝啊，他的国号就商朝了。他的这个朝代啊。一共有600载，600年，600年到了这个，最后到这个殷纣王刚才讲的那样暴虐无道啊，必然不能够存在的，所以出了这个，周武王，武王伐纣成功啊，这个是结束了。结束了这个，殷商的朝代，殷商朝代一共有644年，最后就是因为他实在是暴虐无道，才把这个天下了，这个断送了，由周家来建立这个周家天下。从历史上这样看，所以办政治，我们后来的人呢，孔夫子讲这个政治学了，必须要实行仁政啊。仁政就是要你这个要关心天下人呢，天下人这个民生疾苦，就当做自己的疾苦是一样的，要。

想办法解除这种痛苦，要为他们谋求福利。办这个中国传统的办政治，必须这样办。你违背这个政治学的话，这是孔子所讲的政治学。违背这政治学，不仁政，办的不是仁政，是暴虐无道政治，必然要灭亡的。这就讲中国政治学，懂得这个天命，懂得这个政治学的原理。然后虽然讲世间那个政治也好，万事无常啊，无常之中有延长的时候。他这个有600载，前面有400载。到周家以后又长了，周家以后有800载，这是，时间也到了，到这个，周家以后，下次再讲。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44节：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孔子所取的刚毅是主于礼的，太上所借之刚毅是动于气的，这是我们首先呢要辨别的。决定不能够错解其意。人生病，肉体部分麻木，就叫做不仁。麻木的时候，不知痛痒。正如同麻醉是相同的，这是简单解释什么叫刚强不仁。凡是刚强而不仁的这种人，也就是说完全是意气用事，感情用事，不讲道理的，随顺自己的喜怒，待人接物，如果不合自己的，不但排斥，往往妄加